0: 有你给，江边跑门啊，看了定边，他把鬼不着，小在我们去，唱都听不进，谢谢了没？确实这样听，啷个啦？啷个啦？俺就唱嘛，那你是就点么着年音？听俺有你天天音罢免吧。啷个啦？听俺给点大个主意，是要有你的许没呗？你也有你给，俺点大个。
1: 我们上，俺今天出去吃个桌，哪是啦？俺今天住的。行啊。婆婆，哪是啊？哪？婆婆，俺来前行走道过。
2: Yes，俺们啦，是啊。我老是俺怎么就把那个在路高头，俺的俺他妈的，俺给俺他妈用钱。
1: 娘子在这喽！
0: 我那是啊，前两个送的俺咱那个办公室地址啦，看你俩都干。娘子在这啦，
2: 天上给点谁能的？夜里点呐，差点的，夜里点呐，我真真，我说咱妈叫舅舅，他话怎么个一万说话，这不你这没那边的，你来不如接俺呐。
0: 我没有大伯，放点家族的，我在开吧，虽然新都点。
2: 教会得病，为谁？求信教，见着同居，不给阎王抓。哈哈哈！哈哈！他个呗，他个难呗。老哈老这个那么在天，我那么在别个那么各位嘞，那个那么另外那么走，这个那么贵，那个那么你嘞，买那个样啊，抢这个样啊，将，就是我那么亲这个那么大，咱们个了，这么个那么婆婆。
0: 顶这个了嘛，钱都我要我在，朋友个了嘛，你在人这个了嘛，做了么多，给不了用做嘛嘞，谁不晓？爸啦，阿姆啦，婆们阿吃的，特别他去西凉去给穷人生计，天嘛在，天哪你过了这不送咱，你也想去胡大么寻，肯定是啦。哈哈哈哈哈！
2: 研究研究，研究
0: 阿拉阿姆啦，我们
2: 要。
1: 我眼睛，俺们俩谁去的？俺们俩谁去的？俺们俩，俺们俩是骗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唱个这不，父母递给爹呀，俺啥子热情？我老是怎么这么那个咱路过咱俺那个那么大，给俺那么用钱，娘是走着喽。
0: 娘是走着了，
2: 天上给脚步，出门看大堂，瞧出了么子，瞧不瞧不拉说吧，鬼谷子嘛，还有几个城镇呢。八
0: 谷山地址啦，俺们俺老六个那鬼谷子嘛，城镇前头。等一下，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哈哈哈哈哈哈！真气死俺！哪是？亚美，那是俺们啦，哪是啦？你去哪修？我也去。
3: 婆婆，啷个了？是不是那啊？
2: 哦呀，还接着做，就是。
4: 要有你，就得加。
2: 有。

老汉老几个，这把那么多猪个蛋，你个那么老几个腿，几个那么那，你个那么新猪个蹄，起了把气，那个那么干着，那么新猪个蹄，第一个那么起了把素，那个脱脚，第二个那么做那么努力，努猪个膝盖个尖，太阳个没丢个那么点那个，你膝盖上不圆那个那么，前几个那边个那么点猪个蛋，做那么努力个腿，我个那么，说话的快一点，你说，再接触。

本命王庆波了，老本命王庆波了，老公公许天驾过了，嗯，老许天驾过了。

0: 我说那别给给，不用给疙瘩打给猪别瞧，那是看去轮不催吐着些，大他哭的怂。
1: 阿姐，大婆婆的卡在前面呢，娘是谁说了？谁让婆婆呀？跟着养活些钱难的。阿姐，大婆婆的卡在前面呢，卡在那你公家那老家。 看到心就难受些，不见电视，眼看着就算是几年，看见嘛，总是光有光芒的，连看那点不落气的面都，
2: 他
1: 到
2: 底
1: 这是
2: 爹妈人呐，
1: 受不了，
2: 看不到阿爹一个人，
3: 大哥，大姐来。

0: 我们去了，这就看着从哪说，这里你是说嘛的呗？你查查咱这边是不是上得要命的？可是这里，可是你说，是啥子？哪是那个给说那个么多哎？
1: 啊，这不，他的养你看着了啊。看着了，
0: 我去了，看到你那里是男子学姐，你那边常见给哪是那大大做那全部都给哪些？这里哪是个屁股的？
1: 怎么给给我那这边？
2: 阿妈，我那这边。
1: 别怕了，他今天俺就真正学那么多，那么多牛脚不怕把他了。怎么给？
2: 呀，我是轻松啊！
0: 姐，张姐，
2: 罢了，阿姆拉，菩萨，婆母啊，俺那么做对没？罢了，阿姆拉，不就是俺那么没得软的？不就是，不就是俺那么没得软的？不就是，不就是俺那么没得软的？不就是，不就是俺那么没得软的？不就是，不就是俺那么没得软的？不就是，不就是俺那么没得软的？不就是，不就是俺那么没得软的？不就是，不就是俺那么没得软的？不就是，不就是俺那么没得软的？不就是，不就是俺那么没得软的？不就是，不就是俺那么没得软的？不就是，不就是俺那么没得软的？不就是，不就是俺那么没得软的？不就是，不就是俺那么没得软的？不就是，不就是俺那么没得软的？不就是，不就是俺那么没得软的？不就是，不就是俺那么没得软的？不就是，不就是俺那么没得软的？不就是，不就是俺那么没得软的？不就是，不就是俺那
0: Jesus!

0: 我们这个小猪你了，哇，下边呢？ 过小主意了，啊，小店长，
1: 小店长。

0: 야, 다 세무 낭사운 봄 마딘지 쉬나시.
1: 딘네 옆구 산디 진키 토지 남편 전해 나 페베 김규 맞은 파 포모 롱드 유캬 네 포모 로카 규트체 네 긴군이니 니위 워기 파무탕 자회 포모 대장 레미페 뻬 미왕 침표 잠타 닝지 공디 공시 유페 슈와페
2: 康熙三个人了，俺就那，替大家他们家三个就上不学了，吃香的，你别学了呀，就动起来。吃了你刚刚做的那把了呀，动作看这玉米的，他都写不写给妹妹啊？年轻些了，心疼亲的呀，亲妹对子真的看了女，这老板不动作亲的呀，让他们亲了，都特别，你他们想你，做明星，做别的，怕了些热闹。
3: 都做半个，全部写不来，得不帮呢？还去钱呢？干？停止！停止！停止！停止！停止！别死了嘛的！那哈拉斯巴那马天那个将阿里托本在耶格拉马塔乔格的拉拉马嘎青格拉马祖巴嘎耶，那哈拉斯巴那马天那个将阿拉拉马阿铁巴没死呢？他们谁在这边？滚吧你！
2: 不说追你了，又打讨论我呢，过不得，谁打着给姐妹，娘不得，你怕不想你？控制怕嘛，捉死嘛的！
3: 他我呢，他干部要紧，顶着什么都不行呢。下官哪不要紧，清楚就对，管不着。有没有给过你？你那把马顶着去？不客气，老爷，多谢。
2: 好了，
3: 婆婆，
2: 阿妈，
3: 大哥这就来。
2: 你给老娘别多给妹妹，我也舍不得这事。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我不能死。

你们为谁的鬼样着大白兔子催长长样戏赶上古大有来拉过去结为古松通了对吧比地球电子图松三界嘛三界我就让你这边过耶稣结为松长跟九龙秀运动结为松长跟九龙秀盘都得往西北确定结结为古松通了你先去那这你说那别急给对不对给接他准了

0: 滚准天界的，确实你大声嚷说，
1: 不准人家，那不许嚷过了。天界，确实你有去了哪？
0: 我哪白的？来人了！
1: 滚准孔大夫，苍马呀，确实养活这一家。
0: 老老实公哎，老老实，公哎，许天家伙。嗯，哈哈哈哈哈，公哎，许天家伙。那许天家伙。加油！马上就马上就马上。老老，
1: 老老。体力硬，俺说这些被你们爹呀。
2: 这个，这些养活的就是。
3: 老老实公哎，
2: 这个老爷，今天俺做的那边三个虫子在我那呀，今天咱媳妇打当菜么虫呗，
3: 这个是虫子，老老实，要不赔呢？是的，要大姐，老老实，老老实，老老实，哈哈，干喽！ 这些是水位，寄给顶级，养家是水位，你给顶级，那这个身边听众来了，下巴阿姨送给，对吧？阿姨送给，下巴他对吧？那边这个就看来了，用起来了，干喽！地里那么垃圾大黑，你妈啥意思？送下黑，新拉拉去上那呀？你估计不穷苏黑，有一波战狼拉黑，谢了你们就扛了哟。地里问别那几了，那边去几年吧？
4: 去新伊拉江那呀，我们这个月那个，这个林新光看看，那么在最近大火海，将他那个路，谁来那个来做？穿着准备啥家门？不那个，下不去，下不去。
1: 现在这个还在修路了。
2: 那光，喂，没事。我去，顾小春你来，顾小春你来，我去，顾小春你来。
4: 马背不住。
2: 路，顾小春
4: 你来，
2: 娘们他给这个洗了，钱就没吧，拖起死。那背没着呢，干不就得这么样去，拖起死路了。
1: 哈哈哈哈哈哈！听人家说的，那边三个虫子在顶这里了，怕不怕都不用囊在树上去砸呀？这家伙啦，你也不得，恐怕乱动。
2: 老老实公哎，我也恐怕乱动。那怎么？老，姐姐个，
1: 那听俺做的那边三个虫子在滚，谁来的？
2: 那客气，那客气。
1: 呀，老老，他妈就麻将，麻将去。
2: 下棋呢？
5: 这个去这些部位参详，二零一五，我来查不清楚去，面对他，简单平稳用的，嘎嘎去东面，南南去土瓦桥，去年的呢，没到家，南土土砖那不行，就这穷途马嘎那，出钱给对过特拆卸，送他抵达了。

0: 这是的嘞。俺店这个接待的准才是呢，还给谢老吃云南的鲫鱼。这是的嘞。
1: 这是的嘞，这是的嘞，哈哈哈哈哈哈！哇，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滚脚，嘿，土星当面没多来讲，差不多啊。嘎嘎，东坤爷，那土我出，去年店那没多着，难度土准那滚线，去年穷的嘛干呐，穷尽解脱，过看不起。阿三了。
2: 去哪听？那是啦，逛街买不起，你咋请不得去那个东京仓嘛？那年去个月账，店这个接待的是我来送啊。罢了，谁进了去就难过。哈哈哈哈哈哈！用啊用啊，店店收走了，去就难过，去就难过。
0: 是醉了，吃不就难过了。是哪把的？
2: 腊月。
0: 上个钱呢，婆们的可真是多。
2: 那俺那送哪？哪是哪？学个面着了。
0: 这么难让给来我去对，那是社会部门的，要么错到娘的小屋里，谢谢你。
1: 老。

0: 你呢？两个忙大事去，年底两个都要的，现在他来说话，不年底了都对。你既然也有你，接着去干就是，来不应当。
1: 来，我来了，谁不是我呢？你也有你了，谁敢提不完？
0: 哈哈哈！对，他还是他的。
1: 别别忘记嘛，赶紧去，赶紧去。
0: 那个姑子，看上红眼的，赶紧去。

0: 你估计钱不低，我拿钱买东西呗。那你得这些呢，收票吗？
1: 钱那也不是他穷啥，你妈提的那些，钱咱给东西连不起。算了，他这下这下，让俺破门的，俺让他多给当四个嘛的，俺这钱呐，哪上俺做钱咱给穷门的，你咱给地面的马上就空了，自己这个是吧？
0: 人空穷门的，空半门的，俺空个有么需求？
1: 让伊呢，洗个他，就怕他嘛，爸爸他这块指点一下，让俺追那马大别，泡沫的，俺让干来听这节目中队民族。
0: 罢了，
1: 中，俺你参加了中。
0: 累死罢了。
1: 让伊呢。
0: 他俺让做哪人家呢？怎么过渡过嘛的呗？钱能啷啥连穷不的呗？
1: 住个地方没吧？要么能写个两个规章，说不就打出来，他才学会地不的。钱咱给你写进俺手机里不的。
0: 都跟我来么？
1: 哈哈哈！让伊呢，他今天刚来看我们的呗。
0: 白木的白木啦，这这么那个还着嘛的？他这么啷是呢？吃完就要的，我这边罢了，那是这么那么多呢？看样子的给俺用土了吧？
1: 咦，用啊，看那让的给土个的，哈哈哈哈。

天地里在哪里下给去年连个错别给他们车中去看见那些能是文本去车间同步看见眼睛去视频列在前面哪里下摩托地连个错能是地落去南塔塔高边南塔也不归上的前去南塔本朝前去南塔老屋头云南塔所车间同步看见归这去学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青车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听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其实云听云年按住推给列前先对呢我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破例囊归不堂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你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例囊出击提新闻囊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按住云听囊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0: 生给人家更看不上，想不啦，三姐娘着领才学就赢，天地三姐姐能对做呢？
1: 上路三百，江路三百，你这学就完了。人家去，忙着这些北上组织下，跟点脚步东西右把西把学就一个趟。人女帮助公平，你问着姐啦，跟点东话西把学就一个。贵州新切贵阳中切趟，山西新切长治中切切，日记特罗些居生啦，跟点东尼。
0: 罗中罗索丁少通，丁地永华跟点当外国。
2: 一人机，阿里端边，马塔女这季节了，连家写不当。阿里兄弟，阿里忙着年下来干活，一人了，广东写槟榔，修业解决吧。一人兄弟，人家当法律师，叫他女婿，年卡节度的当没年写，他才当外国送人。想不啦，天地三姐姐，写成那么的那么了，三路写。
1: 大家来可能被我难处，写小书记，写进平帖。
2: 忙着这个拍接下，采取通前南面，我从我干活，忙着这个三八组织下级各地写过吧，那对能有。龙阿成叫我翻译我出路，三里口一，拍接就可搞唐子通，接着蛋白各地就是冬天，忙着这个三八组织前脚生着劲，跟着当有把戏。顶给中国好，各家开心农，讲究中间接洽主演起，第几特。
1: 继续吃错鸡汤，热特写特巴通。第三级别个农，上海也重新热切干年，贵州热特个热特紧。广东同甘肃宁夏，今日两个县体，新切来个外，今日广东县特有。将日记进去，继续查家学习长街的桥巴通。忙着这个三百，中国一般就必定昂，北京着急，忙着点播零食要把事。习小书记习近平去。
2: 忙着这个三八，拍接东街采取通街南里，忙着这个马老三八端街一天，全街抢过南天，为从参加协体，突然拍接了年车通，加靠接连叫孙小小把拍拍，忙着这个国际协股协把通，来对十年女车堂，专抢小我雀牌，人女江多，连叫轮街雀把街一，顶上经营忙着这个马老端股协端把马西。
1: 宅基多切接靠通，长子中国，人质多切一接靠，你这多切一接靠说了，是去各地绕东什巴南里，叫你永桥通，南沙日记，真正娘子，人女出现娘母，江多天勇，连叫村子接一，人女建议，说对人家接长子牵扯一，忙是这个，叫你正过些，你对南里。
2: 第二三排，忙着这个三八拍接下，跟点东街，三轮子车通，作为人子车，空调能有把戏。罗安村将我把一抢过张连龙，忙着这个三八，我从我跟我组织协把通，突然人怕通，厂子人多见的拍接动画，得说协把命令。忙着这个三八，果真组织通，来对新年堂，女亲我拍摄下劲，跟点东古把通。
1: 前车城东茶湾左内头推上的东华通，朝外东西我这一小圈国际堂，朝外车一我这一组织拍接顶上的东华。日本门外最少这个马老通，将日记经给最少茶湾做法。忙学拍东西，忙着这个推上的东华。可能门外孙家去，这只出不得前脚是东古把所端要把戏。罗阿村将我把引过出路，三里靠西。
2: 忙着这个三班组织起，热菜前脚是千把通，昨天囊中绕东山坡，叫宁杭跟点东阿通，记得托端出雄油。前车城东茶家全用年人把熊阿通，种子趴在前边，彼此拖着汤，熊菜切着叫你当油。到我身边当脚盘来对，讲起我这这错叫当不贴，车日家个只空阿通，接东新把通。 中秋节吃猪肉，朝外吃夜，我这崔大红国际协把通。我记哎，中秋十家生气了，吃又把戏。大陆年过初天，罗安一推囊，人家去，你这空门我这一吞呢，吃家真正一把通。提从初级老子先叫三百趟，菜着小手，你学热水接了兄弟叫你，团结们各地一吃东老子，俺那头国际协进把戏。
1: 长期忙着这款组织，前脚是清理，最少将忙着人头我点的清脚。上海一临港游客三百，
2: 错过的国际协办长期一点点贴错脱给龙秀罗拉通贴个这特小巴通错过长期一点点贴错起了点点让秀死长目所瓦通错脱龙秀罗给将多年级空的写个有错龙罗秀神就瓦通罗秀最秀神就瓦能把贴长期点点贴将多罗空的特色贴加起个就空了个瓦写有他对到身边男主牌让家切人类最少节热圈切日书接亲友别最少扩展我为彭斯接触事情有因为罗尼农最少点点了命令最少热龙切莫对接老总正把通下中能自列着也加克节点点情报节切日最热圈切将节圈的中外的切贴加切加接了个月前人把门外日记经给最少查瓦就要你国际协助把事松开查这下，紧接抢过去，跟着通啊通。那么他日渐渐给恰成查家叫人车友，对上得一身。说完克萨特，荣家起让爹协作协办，克隆马外套用查家衣，成东松开西陪同马些空衣。他们娘这催他协进去。他说，加靠近他东松开成东堂，小墩将做接衣，马老紧接抢过去，坐着协贴。克隆马外松开查这家查家邻座就是东京一把事跌动翘起所进家忙着这过长这间等就外你猜就是东尼忙着走着三年娘们这丁嫂下家先就是东京一把事明儿人类这卡通长子角龙人的七龙文国人类罗扎索昨年来扎靠近将三年靠特叫年龙短缺堂全永年别就一把事龙阿村家强过中阿白国粗罗来对十年堂女妾人女将多连叫论给出把结合忙着指过家马老撒巴叫你整理中国帮助比赛托配件着急各说前部人妾没把那就有把事
0: 那个来过你别有念出协调主席习近平给那这党各说你把修切点比马套的那家开来党团来说别写图中继各些车库写把党门车腾学来的各位娘子娘子娘学姐姐人力帮助者南北政府写年头闹月龙安生者强国中阿别我出路三年靠给娘子公平定造的动画党最秀给日电电的动画中医尖嘴猛烟别多秀陪我写把姐姐托你人力帮助者南北沙巴就娘昂正解月没理为公河南郑州看着点点姐卡罗瓦灭别龙阔姐中大协别别对囊中变过主月萨德别学协别卡罗瓦灭别中色龙国节我是列个先过主月郑州看着点点新港中色扩松多动点点节连年学年潘开业门城特就协别列国家东沙巴点的卡罗瓦灭别中色龙国节恰空切月日子龙与中色给严格瓦当扩松列作比协置卡索中大协把新年卡罗瓦灭别中色龙国别学协把地高松来做板囊插度切为年月过的对应人不了来个写各个面边俺做些修车党来这年开穷的同学解决也协调书记习近平给摩托里尼基参加三队党团练三队娘的丁少勇进来跟着合道同理帮助党先做必须公平勇进来你把这把党某某某做些所以必须讨论着进来让这些各系电脑月摩托里尼基老子党帮助新组织全功课让这三目写课中级党继续这套书我这个建筑全部省目前的写别人力帮助者联络沙巴地帮助公平中间了跟你沙巴空的写进去你对农书给中级签名参加开了写给拉扎门的三年点给新入门做介绍中中级申请下级了连着学员第一家用者人在台上给北约签名跌不动不跌超越的写法的今天来省中间了中级连续特别党跳级新入门组织龙门人给天线娘娘的民通拉伸特别我们的节约开了的协调新年孙雷爷连线空处连续拿出了电力拥抱热把困难马英把空处电不地中子马工资肯等就要写的摩托的你党中级前面偏开特别第二案例呢修省就这样多的年纪呢如必额度多年最大有接头点来看这把的热度通话的接近度协调书记习近平给天下被摩托人呢就你公平当今的我去国家社会参加这次节融到文家托把协别陶吉者当时写下感谢喜迎把党 荣家姐参加穿雪大会公平党团里来的人不天线里修学用里怕你用我这些比陶记者天空感谢是热接端囊月明啊 AI 背后全部团伴里雄伟在修者银河切了新八党人力帮助公平者银河了命令感谢人了听东西阿姐与牛车头里中心部区最佳特别山西西安烟台没套里你杀掉公平点点解人头昂最秀特殊解雄在切了东西月西安街人力参加开了些个银河娃气海平街别有的马家牛太阳没几个到几人里连着特别年纪杀在东西人别之一单位者书记刘瑞芳街这路程序的路秀图最秀能把张机到底不写门板电影图最秀给摩西的贵党路秀马拉娘的听到下节了跟着动画系列最秀了路空的写过没着经过的了几年俺在路空党扎家年数节贵的些年保密路党最秀天了节可就总不用于种子帮助节中康对着的解决约没到人力了在党帮助新宿节敲空客娘的听到下半年中间恰着用我跟着动画党最秀给摩西电的动画这套杀掉了兄弟就把接给牌罗安成就强国中安边过出路荣家姐人力帮助者能把三百六年正经月要靠中西区司机党强国司营联合网拦截也大陆要靠姐人力帮助者能把三百做那头对吧党雷里作为桥空姐没套人力从来见党一群见姐白雪了跟着动玩一群哈中结为日子吃醋党在路藤州所某一营组成来的三百老大街鞋店国业党牛血电价解决家用一起间接中医重燃九年政治的解决约
2: 大家来看来表年初用套牌四川县政界党员组罢同老人大会罗中罗索白村贵州行街贵阳中切堂山西行街长治中切集日记特罗谢居生了跟着冬天谢谢丁少同就这堂子年不协帖我这节下套了点你罗中罗索检讨我丁少同点点用我跟着当有把戏贵州贵阳铁罗中丁少写帖国外写差200帖每尊写帖罗中了点你连着了跟着动画通他不清问短把通偏正我尊了下节汤中写有三年铁一当元来写法人作写你开了堂列课中错懂中大所是学你江浙通大不写写帖蒙作者三家加强我你要把戏崇明四顿来顿这辈来学堂到底切了东切贵阳中切十叠堂蒙四荣兄天公所连菜蒙布娘个我长期娘学了训练教体公司引就多通过策备来顿考你家解住叫你我这特把小把通崇明强用托热血以一切小把通五百提些个言通的当有把戏明啊贵阳总理出人把眼睛过这前辈人在写呢那段启动日家老总谢谢小把通那段谢谢者撒托堂就这答题给最多随有把戏山西长治也关键啰嗦汤琼写你人靠过这联系法振作起一人特答谢先做写把通三恰港通吉尼森人啊贴着卡巴索者汤龙杰里蒙错者热瓦通三恰丁少年有中客做那边预则没多等这中客特琢磨得从四通老总约把通龙哥就告我通啰嗦这些女外那段我啥队长有罗中啰嗦一出可连来拖动下不是电力堂连客所连在起那车铁琢磨了江浙通说梦同学写把戒您得到是啥的真别罗个公科起啰嗦空通罗个龙科起啰嗦拍把接好从我是选过出约把戏罗中罗嗦别完你送长治中切起蒙错节咔嚓给多通刚刚切换三叉切换热固切换接给那段了命令插线插距汤中斜体余客节结果穷造通中赛节切空的锁蒙错以那段靠近套卷斜欧把戏
0: 大家来看你别有念词家靠强制的那节当阿被菜今年恰到斜别

一把是罗登去电视来那边李东明罗年先生别种事听啊用用心大厅不用话题人类也过去黑过不送初步也别旅通也过年年生意也过的节日空给大厅不练年黑给娘家用他爸妈些有时人类中用入特别女人看长得没办独急黑也俺们人家黑瓜要不黑就能不为人家也过娘这个瓜子也是三年的个康比美都冲对死必须儿童康比美都的决定作为嘎巴说娘内来的做你也过我当给你地诺雄健的这个不总给总变言吧陶清文给三年的个黑对美都同穿上了大碗松这同也对因这同共同的黑把松这电对前都那么给拿茶桶把脚送去跟对清前桶嘎出了大碗送这个对给人类也过去天在地里不地里黑对也过下一年落实比也过下一等节节跟爹东西也是很多天来了人送碰壁过去呢康比没多的不为以确定天来配件以电话接近不从人类中心桶参加七百聚集当作一书记拉把一三年的给日夜抗冻给天空的牛肉人痛你斑鸠人痛等姐姐女婿也给跟爹痛你行住蒙出去行列托人呢也过紧陪姐姐开片娘黑他把黑夜爹动掐机广州以北秀拉杂痛天空爹影唱杀他的电影波玉以切电耶稣操控切莫拉掐大动也及黑一把事轻度中弹把控中去也没着面以年前康比美都刷机康动了有些以能把托穷等这玩意当下康动的行政门别聪明拉杂用完动有些以核心切的很松懈黑夜九度电呢广东的行政参杂日记开建机康比雷动托康动的压个通过拉杂所用黑把的用完些事拉把一广东行政参杂日记开建机波玉以日系康不美都来三口三百年一级黑夜中国康不同美都营业人员确定康动农这黑白康动给日记瓦同美都营业人的动画偏这七人住瓦进行的日系康动令的对此几个人最重的一个美都来大瓦同压电康不从话罗舍布把怕用瓦建议用度特别是建议康动的行主比联系东部建议行列人类有过娘这了跟爹丁萨东啊店里行诺门卡也过下夜的结巴马赛行主把人类也过配件诺熊看懂偏把通见的建议大罗波总给娘军在过的三腿从那人类娘类黑过的结巴通行主比自己给人家眼可为用把苏特拉萨德连年行过藏别让木荒见阿罗佐扎的大过佐扎来军给黑巴托有过为阿罗牛洞大特巴托萨尼萨图的卓阿牛特别昆这设备全里让木荒见连住的冲来马帕特班捏起特意广东行前北后雷电热夸夸积极比波总雷电出兄给组长图波总二级吉林书记研吧吉林总兵研吧经验比樊东瑞以我这些把一难北后雷电热夸给大东广东面在粗把图北中扶风园行住所农这些的不与康比美都人别天在同电影被破同然木荒解所切电天在天一年黑纵八一控制手部下动特尼三腿天在必到错过前目天嘎纵特一第一奴别中扶风云行住给别破香港同澳门也唱染了整卡局部一也过来电你用把刷笔过去呢不总运动康比美都三者空也引到周里给康比美都对亲人这空也空把从嘛看我擦瓦通也过完没用完一个打完几个公里我擦松一黑把通空给康比美都对亲也下弄的等你不总给康比美都天空一年中世纪也过配件休闲动地三年的一新主笔也过车年永巴苏特级一级限度轻度中弹的不总波爹康比美都隆用给地位可以把通爹你康比人类也过去民用的爹爹也过去弥撒节一
大略康贝美都对前身中大用意也过完没听吃生花长来年龄虚拟谈过去从德托蒙索内从来用把过车阿吉长熊阿托除了做运站从路从德阿吉罗长后地现已从你用把车叫阿熊意青岛中大人年一个修对下一点点家主任卢建义蒙初人年一个配件农丁沙湖前大东新泽中错就算人在插电图蒙初旅在人的湖前各弄些把马赛蒙初级长电把各家鞋店电木晚年人年一个配件农熊看的就把鞋子鞋把鞋中三节蒙索南村亚措街把台配件行把店呢不过中间蒙熊爸爸家三娘店比边村现实各同中区党支部书记嘎多吉宁东街各路中区农蒙索南村托马店租把年大板青村主给蒙索南村租一把桶谁用给年用的村来切来所拥有协议康比美都也令给大瓦进入蒙索内从来强娘用把过车上老张用业绩限度但这多建议你多年暗路不过中给也过完没停车参加交暗了年龄去把动也过节也用把过东西你和家个动也瓦接上边路康比美都对前人也过完没停车参加所上老张了年龄去把动也过去用把过东西生动希望俺三个兄弟人年动也过天年的不与家庭天年的你就玩马赛新主并把怕了跟爹动笔来一个感谢的这一集我这一页大家不总给人年也过动来人家送这动来人家动人年也过送这家娘这一片姐姐和他啥的动玩马赛家人送姐姐也过男这娘个动广州北秀娘里来店里人年动也过着某一这个人前没把推过冲的动地对一个冲马场比也过来人家能把弟弟前天天来家比多人不来跟爹动意今天天气从国际的从年幕后总体新都特为班主席三体中三大界来女霸银霸戏国际的 KB 坚持第三入努电影新国与龙本动画同样的中期如空的着戏以半霸戏三体你为我的慢这位这空千米地年原千界的错影戏从年行前错下中期幕后会力动突力融入总中传向每一中区我这得来得意这空弄的我这节你个这一张写词哈重要不业绩新都特为对其下马托甘肃东从年三藏寺也比幕后总马川原乡京西中区这大三子节这空弄年新都给这马行不喜特营业啦也过得用看有经切记门度马戏念别你这大餐子呢罗密斯的爷爷中年龄电影的扎图的给抓起为新热戏等级才华时也过完蒙博戏前往司令洞兰州年龙阔洞的用个野把桶这个去老爸中的新都切许桶马戏的多杂年特有的卡一弄了就别过去洞里嘎住云增洞一看多爸妈去中这个洞样的新都特为捉弄用完都掐机老土卡巴店里主席店比对策点的霸董念的弄你中三级行看来牛肉也比捉弄错营业融入主起来也比马想还能撒下店了经得用看也人不宁把点这事空给能不能吃一点从空的女比新都点的追空的女死都办的错农英去把桶行不供你用农民娘的车年得了新都腾油桶怎么这个也把用完、啊、呢来个沿到公里中住啊七万多级也把事年龄行看着行把雇用场给容忍着大餐子也追空三波有几也引也紧空忍着大餐子加恰接着老张又过完去女士他完用个也把桶蒙蒙去干事年纪了也过完也就老了年龄也特就也那年落几人了新都特完用看就老年用不过车就长若也把事过样参与顶送没从嘛容易给女士特别捉弄的了还就干部也进度新都给工了门面结面长必打不也了主要用行不也别也过完错你的用地钱不也进度
定爱去用把中蒙得很松懈也把事。今天中去现在天来白天林的夜别现在家中面这空弄的三天天给很多地段连长的定了向你我们这么行不行特进度。有个娃去拉的重点一错别当年特个夜了蒙不行给更开心酿的牛更多。拉住刚刚的事业这空也很多。我准备给拉住刚刚睡吧了可晚梦远没去特级了还准干不行这些。爹妈是村都拿出一笔捉马这一折扣弄的马是建议捉马这穷穷蒙不成万几把他弄硬些进度了。弄进了捉马行笔也过完错从卡将你把脚把通新都得到特玩一问哭出个也。总用一比例这个电笔新都别电影笔掐你那来一笔折扣你家一级学生从马融融给切去一笔没去干部学习也。现在家中嘛目击了用把过车案里嘎这一把多。这大三子呢目击了用把过车三多主动的嘎别。但呢专门去用这些新热血的建议。今天中错基本满意吧。明后中期马起参度电笔内部行别笔干净直接给摩擦电一坨。新民乡给新都的那水中新都女士特外用语卓心给协棍的那电影给着千不缺一。然后干啊坨不用按隔壁干啊不虽满跟着说新都水把从马人民也梦用的也把坨。咱就懂对钱安睡干事一个娃拉把的蒙不用个也。没多了大娃同很多头娃银币撒空诺多切撒娃说恰从撒下进年娘子用特级也别。那了三对中色的第二年中出下跌的行业。没后总行列同中色参杂聚义行列下一个电力者朱振言吧玛丽娜姨我这些把大拿。总用拿打起一拆直接电笔追控宁动参加各级国际也把同切去电笔新都多我差个一点这大三子同我这现在家卓玛所那哈蒙博连住鞋子也三年的也缩进去连累同中世纪连任你从这当下鞋底越过完错追控同新开弄的车子也来新的天子鞋子一弄你没去街头板贴个雷特板同天子从外同牛肉葱鱼把你都行业爹爹很多女士特鱼从来得了三天切定行列的老别人特把同没错女士后特把三了学生学生也把建议行让一来弄三把戏的建议着戏店呢出价叠别折控谁这同三天很多水把谁谁也够为黑波中一了着么去我口中就滴滴的动力三对中三大级动员能把人气没比三口三把戏那一把戏。三个能把错等点点给今天出品的一点不足用一浪费三百倍倍戏级别且这两千给农店充满的动产林等你们特年拿出来红给这些别两千元到农工作经营等你充满切人落家。

主播那把跟康松大大呢转轮出来空白给陈浪一弄完一把来一百零千的东西切的俺的天气做胸吧我们赢主播那把给你跌零个连千弄俺切错了虽然跌一个弄比公日个崩墓一比利用天幕的扎着一夜

年牛新坑都不冷静，等那呢中央龙城一镇徐家里工被给陈良杰，从梅龙西不冷静的嘞，那呢冷静就做中巴，摘起南边也，从梅龙西不冷静的呢，从云溪东，从龙脊，从罗子，从下什么就通呢，前南巴了，从下些就被冷静些嘞，前南边冷静的了，对大三巴，俺是学。

像呢，掌控的农个从棉农个从军事国际农端协定，军事就开胸了。如今呢，给大招比一进农商协把得的，军事就用空了装农村人称是下来空不给成浪的了。南军作为农的，没有路波兰就把动给把笔墨纸墨字墨说路波也来在上，来在上呢，叉叉起笔给大招句，但呢，来在就写去了。江浙就能把电把动，瑞士就长瑞了。南阳德林西边能把电比进去了。一动个那次我，但呢，吕康荣研究给他显摆，人家全部队长没把的。原来哦，没吕鹏个，瑞士南军人不了，能把接到那把用。原来军车小车给他的金钱多个月，瑞士呢给他这笔基金的，江龙个开把工资，现在那次上了乡啊，文字弄个月，东部呢才用弄个不啊给笔进。如今个决心个，只用弄个东南节气上呢，如今就写个了不二龙局。但呢，如今龙呢是六个不二根呢，叉叉是不给他的扎巴的。如今就写个门东一进，他的对人不了，个决马一次，直接也促进学呢。如今就写个坚硬的心的，将这门东啊，如今路的个决心都给他团聚。上班呢，去瓦东，如今总打特别近。对于人不啦，你的东西军穷些呢？如此谈过去讲内东，却话当不啦当不吃的那些，如此个决心个，却话同如此，总打听呢给他团聚，给他一瓦东打下决东，如此呢给他打把跌了，吕康荣进去给他通，内楼荣进去给他去人你是也行，如此呢内楼荣进去给他打根，军的拿住几把东，如此就先女了，村镇他就罢了，咱们咋话？如今呢，吕康荣研究给他打把把球哇。如今我们江苏那边呢，罗尔顿我觉是被开始打杀了，准备些炸药。如今呢，内楼荣研究给他打根，打拿出盾吧，杀进九瓦洞。他呢，总打是被打输中，盾就把马塞打动，拿出几笔出瓦用，用是把的。内大门炸哇。如今呢，吕康荣研究给他打对，如今整个绝了，究竟没退吧？拿出盾没得哇，用没事了。对头侬用家给他打么事？如今呢，内楼荣进去给他打对，拿走东瓦洞，中把说没得位从侬凶了，打动门屯的给他打些把的，拿出门闸瓦。如今呢，吕康荣进去给他打把呢，军的打马洞，院内绿了通瓦门。如今呢，内楼荣进去给他打把呢，打马洞，跟把了凶瓦门瓦的，东侬是个把些了。如今呢，内楼荣进去给他打对，对头的门军马些呢，城内碰你七瓦洞。瑞彩就有了一顿江西，军的瑞彩了送去行动，瑞彩同吕布也得通了，军的他是攻打境内，送去也不习惯些呢。吕布一次了村子习惯，现在是把单呢，吕布一次进攻的东南，城内军子加强你是怎样呢？加强阿七班解码的动作，自动吞并隔绝习惯，人口接了隔绝腾算的没有话习惯把动，隔绝心态接了对错七错接了没有话习惯，隔绝马新闻了绝对也不习惯。我觉广大些些种，我村呢两个摘的些个把的，我觉些个绿菜了那边个东东，小扎切扎边个东，也都些没让阿的。那时候东的农村些么年，绿菜那瓦东种不起，土土的明白了点个心。那时候气味开始热东，腾给满嘴把手，绿菜就我觉些子坚硬的冬瓜啦，绿菜就追上了台湾农村些个。噶东，俺阿出去文昌开始些个，城里铺皮跟关机，明白认真点我。出去搞动，俺家出去，城里出去说，文昌开始写的，城里就拿出穷的动啊动，瑞彩就能把来时动归说。

남목의 튠지 폐계기 남년 연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계 진남기

0: 中央慢慢跟去吧龙城里看我跟城南家俺们跟了兄弟连城了俺们路西米拉不成中央慢慢跟去吧龙城里看我跟了城南家俺们跟了兄弟连城了俺们路西米拉不成
1: 三十年中三路是别将那么是不然你出现几百里二人就急阿蒙学这个气会是这个成了跟等脚不动心吧西巴学这个活动
2: 这个你换句是公平女儿本周节跟得动啊西巴学习过等啊桂正乡亲桂阳中气儿等陕西乡亲长治中气儿级啊这些的老些是居什么了跟得不等你老中老所等是不等单等用过跟得不等你过等啊一人级阿日东边麦天就这节节蓝恰西巴等啊阿日说你阿日麦这你是来给娃一人来各东西比能是有几九巴等啊一人说你啊因这当发展世界概念比
3: 年卡接头的动物年些他这个东西过手艺呢现在通的三千人能动十差能了三处弄这个林空的背影子了这些书这些精品给孟瑞这个配件来拆贴通钱能力因此呢我给孟瑞这个十八这个正下级的过这些给把难度能有路安城街全国中央把英国策略了三年科给配件街过街单正等啊今年单别过这个角色等的孟瑞这个十八这个正建筑生主机的跟在等有等个中国了
2: 或者家卡西能啊将我接中期的这家这样接地接的了这些全错接等啊这些他把等啊对错就别能啊上海也正是这些概念规则的太可惜的进啊广东等啊甘肃年纪啊将了两个些的想起来给别子女过东西他就把的啊将我这就见解这些扎家学习参加的接把等啊孟瑞这个事别中国环境的比天啊培训主机了孟瑞单不能就把的这些书这些精品给 孟瑞这个十八配件动机的拆贴通钱能力孟瑞这个马六十八多节的穿用节全国能力为此拆给些的同类配件了你这等啊这些节电脚双双些不得判别孟瑞这个过这个些个些把等啊六地十七二七等啊中秋九个九八二零年进度啊电脚零给出八节节等来间接孟瑞这个马六多给些东八马四了这节多切节开等啊真正中国真正多切节开了 你这多切几个了你这多切几个说了谁这过这个人当人办能力中年人用钱等啊难啥日子真扎年纪人家错些女部啊京都谈用啊丁家村镇姐姐人家姐姐兄弟人姐姐正正前镇姐孟学这个中年正给西南多能力第二是不然孟学这个事把拍起来跟得动起来三林子这等啊杂费人真啥空都能有路安城街全国中国八一全国三内能啊 孟瑞这个十八因此俺我跟俺这个这些把等啊同类人不是等啊真正的这个多见在培训动物人的这些不能问你孟瑞这个十八过这个这个等啊六地十年等啊你亲啊为学下级跟在东给把等啊前程程东扎瓦组内的听唱的动画等啊周瓦东个欧这些群啊过这个等啊周瓦车也欧镇这个镇培训等些的动画俺们把孟伟这些这个马六等啊结果这些见解这些扎瓦这个把
3: 俺们就玩动个孟瑞这个天仓的动画可乐马尾熊可姐扎着粗这个金角色动给把所动有路安城街全国中央把英国策略了三年科给孟瑞这个十八这个证件你这金角色新把动啊昨年南城来到人不然中年人啊跟在动画等啊几个地图东桥熊有前程程东扎家穷用的人不是熊话等啊真正拍摄前边彼此拖着等啊熊在七人中年等有啊大身边单机我来的啊今天我接俺这次接动不了
2: 啥样子都不能够吃俺这东西不能够中期的价值价值了主要吃也欧扎出大案过这些不能够俺这也中期的身价身价来吃有八的大陆人过这的路俺也得做能够人家见女主公们的欧这特尼啥样子这些不能够对从这个节日子的新旧事不能够猜测写作你觉得俺这节来修那节呢团结面各地城东的这些俺那的过这些节目的正是也忙着这过这些建筑事情呢 这些节忙着今天我担的心哟上海也临港一口塞不了初五的国政协别正式定立地初托个龙西个路大等啊特个人这些有八等啊初五正式定立地初确定的人是个是政府组啊等啊初托龙西个路个啊京东内这空洞些就八里
3: 从龙龙西个生级话等啊，龙西个自修生级话难把第一。张杰第二届江都龙，空洞在此的加强各种公安的给我办理。大力大身边当几个人，让这届人力自修界人群七十星期先有别，自修苦中二位喷上措施性药。因为六年能啊，自修第二栏目呢，自修着人全部等这生产办等啊。县政的治理第二届开届第二全部届届，而这届全届，金融全都准备，得此加加加这里给我进啊。 人把忙为日久见解，自修扎完，今日过这个事情办理。上海扎寨了，就叫全国级肯定动画动啊！南沙日久见解，恰趁扎寨今日之月，定称第一人啊！雄安科赛的人杰杰人等的协助协别，可兰马为太阳扎寨称东上克的西个潘东马西公格，他们用这个做大协助办理。大陆杰克杰大东上克称东等啊，小东啊！今初杰杰马勒杰杰全国建筑城协定，可兰马为上海扎寨杰扎寨真正角色动作的。
2: 第当天起，苏建杰忙着就过张正建的局里年轻角色当年，忙着这个正三年年底当时下届角色当选办理，忙着这个你这卡等啊，张正急了呢，这个等去老王国，这个你老大说，苏内里这科技，金融啥的科等，叫你人啊当去等啊，全用你北京办理，罗安成杰全国中央办公室了，老弟十年等啊，你去，这个你真多啊，顶这个林给出把姐姐。
0: 忙着这过节，马老师办中年整理，中国环球北侧多位培训组织了，这是个全部今天没不能上班的。你家里空一把月呢？吃不？这恰熟悉习近平的，你吃东和吃你爸和亲们当兵，没他玩这个年纪不开来等，团队收拍皮图，张鑫该是不吃苦些怕等，没吃不疼劲儿，李正该为年纪，年多年小姐吃不这个年环球吃，俺能把这么一些拿多嘛能有？
1: 罗安曾这位全国中央文工作者，三年刻意念着公派不同色的动画灯，最后几页认得没当的动画，张先生新闻文笔都和普鲁西巴基的同意。而这个女环球这位男把是半九年人生什么有？没容易供，和他们真正看着不点年纪，看路外面别人口儿急，增加些笔会多么难整本国自由。 十多位学习币，卡路瓦美币，增是不冷口机，俺也是离家辛苦自由。真正看这地呢，新疆中是不可送多大么地呢？这里二十几年，潘开一，每次腾出些币，立即就东四十八点呢。卡路瓦美币，增是不冷口机，巧控制员这些两年增是不值，俺们可是话等了。
0: 科尔松李祖斌是这卡斯夫增长些把学员们，卡罗阿梅比增是不冷库维修些把的。科尔松李祖斌他们差得个区域年后户，第一名政府立刻写给这枚币，俺手机后抽等，立即年卡穷的等邮寄，俺就有。这恰熟悉习近平的，没他把这个年纪参这个事儿都等，团里事儿都年纪等是不用的人，跟得不是特等你。 环球灯是从北土工棚中间人你把手把灯，慢慢忙凑着凑一北侧土人中间人，俺让他写个信，他妈能有？没他把这个年纪了，怎么等？环球这从这敲空壳，年纪三五岁个不？正是等这个，这特进个这先做钱不是么？俺们是写笔，俺这个年环球这里那么四十八的，环球工棚中间人跟你四十八可能写不信有？
1: 你的能说个正是前面咱这个开了个，六十门大意。啥你的个，心中忙凑着六十门，正是生产下去的单张皮油。第一件用钱咱咋他问？性格会有前面的我等不的。草一大西巴进他六十中间，正是一得就他把灯恰不久。心中忙凑着罗忙人个，团是不娘用的，没通六十门特别俺们不等劲儿有。
0: 开了的这车十年的孙来意，他是新空村里和俺走了的你，用不完这个把库那么用不人，空村等于的正正马更增看的就是皮的，没他完这个你等正是前面盘起头皮，第一这么的能行事你这一么，多少的你就拿，你这边耳朵兜里，这都有几头的，离开这不人家多动画的机，还就得。 这恰熟悉习近平的，团是比没他把这个人中间的公派不同着的呢。俺才过来是比参资文章凑着，俺让这个更加投票写笔，他自己单子么写啥该签批给把等，俺让自己参资文穷求大为公派不等，团里冷气儿等不儿，团是不你和这用的盆儿能用话去写笔，他自己团控该签批个笔，他妈能有？门儿。 哎，回去全部团派的兄弟，最后几个银库七十和钱品把等。啊，这个女环球公派不接银库让问你， 给查理了同特朗普案一年凑同你正是博清谁就特别山市县因他们特别这个年事都公布的年纪而今同人最后吃醋鸡红色的七十东西没有县级这个年参照起来和跟安克罗娃切海平地婚姻的马人用特用没去给到话几个人而是你老者特别年纪四十岁东西来人比而将从这些理论的格尔玛这一能而这特别马斯文恰年纪人家的几些词而家恰恰是家那样是你而你的一位送给我正式的这从公婆拉相当社会团空算不让你身家特别有机而就有没特别这个你高手吃词的拖着东部人你就苦衷干那么你比接受了一直有没特别这个你等你就说完你你把周八等年纪等四十比公婆级难把四十八整齐而这个你换着公婆了梦着单步行等这里你其实年下一中给大同中会议正担心不买路苦州南城镇地通等比里扎真心有八等问候西呢大理论就的红色层嘛站着特近八日各位弟弟南城地等增楼河东话此处特朗普还是等东西西等西话还是怎么可能特你中会议正担心正是第二季录几个而录就银库东话此处特朗普还你等东西啊你西话个银把地共特这里大唐中会议你就是把财务公司等会技术机流水分议在路腾军的路后头在河南把咱们机带不得步行门本多年头在河间梦见这狗等路后马路年的等死下的人跟着东华下的在河南路更加行给门之文而银空的人认你俺在路空等家家你所及过这个心理而不买路等最后团体级可几个人物用于正宗环球之文你就看到这里去而就有没特别这个你乐此不等环球是错级才空客年纪等死不写把你正是神州用人跟的不动画等最后几个梦是单的动画这特别不是都来和你们这把几个人如果俺曾经其中过九个云故此路而正就几个这个你环球之文难把四十半九年真是没有而杰克正式局四季等七人口生干客话乱介意大陆杰克杰这个女环球者能把四十八组那头都罢等离这个组一敲控制没特别这个女从地间等而人群间急为就了跟他动画而人群哈将起源这个自己吃醋等自己路腾就是醋而梦见自身离着四十八乐特去洗地而故意等年久定这个机制而且用这些剪辑征集传战中的政策的机而就有
2: 那个林空的背影子呢应得被实中心的机打完这个把灯冷冷的为罗中罗素背影子呢贵州乡亲的贵阳中期的灯山西乡亲的长治中期的机日记得了罗西的机子来跟在灯里实习当时的灯举着单子南部写的女这机下台了灯里罗中罗素今天的当时的灯但都用我的跟在灯里把的贵州贵阳个罗军当时写的，国外视察人比特人白尊写的，罗军了带你来这来跟在东华等啊，特写你东华等啊，盘着你做那下节谈创写药，三年的给邓勇那些把政策写的，凯利等啊，阿迪克，中初等啊，中队硕士九年，江浙等啊，都是写的，孟初杰三七的加强个年月，中美十栋雷栋这边雷秀等啊，弟弟七的动起来，贵阳中七接待等啊，阿蒙死了，阿仁兄同公说点菜忙别。年更啊，正是年初来穷的节点。公司今儿都通过这边，李东克人家接这个，昨天啊这特把小巴等啊，中面强用托，历史有价值瓦等啊，啊个别定也先改言通的等我把的。蒙个贵阳总监，出人把眼睛过吃产品，啊人自信呐，那段秋冬人家那个真的小小小巴等啊，那段小小节谁土等啊，绝州德特节在土最远。山西长治也攻击罗素谈穷心的，啊人肯过吃那些把正这个节。人人的德些心就是把灯三七的干灯今年深深啊台这卡不说这台人级的蒙错这里瓦灯三七的灯三年月中科所有那边与这没多的脸的客的中没得成神通真有把灯冷空就搞把灯罗素这个七年为那段公司都真有把的罗军罗水出客地里多的那些是地里灯地客所顶层建立吃地中没建这灯学门腾就是把级的您的德人舍得准备六个更酷的机，六所坑等啊，六个冷酷机，六所破瓦，这六个真的硬是全国最霸的。罗军六所破瓦那种啊，长治中七机、蒙错机、卡萨给得等啊，赶紧去玩。

0: Pakistan shoji, ara shogla jashdo shi yoji, she pari. Ari mga zhongyang mga boyi cei zhengnin, ari mga zhengni he lak zhamji. Ye zhengla mubi cu to gengdomji lingma rishin yoji, ajo pari. Ari mga cungdom zhazang zhigzare xingla, kwa lima jirgiwe riwa donpa ma siwa. Zhazang a zhiyi, cungdom nipa mei bura zini, gengdomji dambabla zhazong xie da jigyo pari.
1: 以色列人换成黑给其证明这公墓以色列人集中日内塔尼亚呼吸年底公墓阿里总统特朗普等卡普尔解决危机阿久巴里恰成能兄弟比卡普尔及能动恰着西没巴里其证明发生时等演技将出门不等地什么霍尔木子从个他口子出空时阿蒙之蒙的动机全是有不阿蒙你也认着神这部正宣巴里其证明
0: 出头见证松松些比蒙托尼撒空石头街蒙东高这更是严重从明年年起的等你我是吃冷地蒙东见等家这里有人困难以从各地阿丁正兰干了些特巴马斯文阿杰克更重些给提及些等级更门西阿就有巴黎肯尼日参着些行比发生是总统马克龙给提及发生是霍尔姆斯从各地高这下级的三路当你东用美籍阿就巴黎
2: 的卡林库的背影子了二十四节送不也切正年大切等你你身边吃醋年日也能了有人直接红地也二十四马克也是没做他这个家等着多这个节约原因啊有人没给打动啊慢慢难只眼结果他这个东村家生就说这些把马斯了二十四马克也是了吃过他这些月还没个谁也没断下去的情况能啊有人没给啊没听着别过这个等啊还见个些别下去等啊吃这个东家没等着多这个被我解决罢了 二十四节送不也二十四兄弟有人接没参加别过这个等啊见个些别下脚别为他了顶从接拦下说这马事了空头人间接东东东进也解决罢了有人接总统这个人是这也切几年了第三边年年能啊二十四马给拍过下脚等啊接当啊这三百万等啊没叫等家三百八第一人拍过人间接慢慢难这车站接结果些把接有人说接身头过要紧啊地头年啊一三等没了
3: 二十四号公安马城局局准通了四川市民八等，有人接红地爷，丁村街下脚背上说村就有解决办的。这个临时职业，年底公墓，打洞有人接荣木头疼啊，藤角接切不也，二十四号来接的下接荣木，切洞那个蒙土这事呢。二十四号接荣木接不接接下。

三克兰吉和坎森啊，前几天的中央龙城年城嘛，这差不离空。我给我陈龙吉问，今他们做兵的黑单不人子，而将小兰我是本白皮就几笔，且这个林村是这些嘛。而这三克兰吉，托门前那了高这个小巴呢，老很等你了，等你。什么节能把四十八到八十八的三克农？

什么些别讲的人，老很等你看东西有把握的。某儿什么身头紧，个谁的出银币，乡里城镇东找空签名单子。啊，这个你你可说话说起他不啦？啊，老哥银库忙的身把等，啥可不可个老何点成绩？啊，老看东干东西去接着等你。别老这个龙东西是乡东等，没可能什么些的。什么团结不结巴，他不啥等本儿，老很等你困东西呢。这个路上永远忙着单的等久。梦儿，山东个木西娃这个老咱们，跟住几次不容易，底层是他爸等。吃等冷忙破这个一横，山东个乡下什么摘草机更久。济南中村张秋区年家不传送乡口中村，这种得看得从七成比徐州中地。车船里车他们的乡村战鼓车友西周中地我腾腾个主人拦着木子里大家撒向来车就个吧先能个等车还将钱不用得路单不等车困都没得了有比撒向我你家了怎么了你妈你能车等车就有了地位团不不敢那么特级有机谁不有是地级乡村战比车空七瓦等六九银库西都起为切去拉木里杰克扎瓦济南中村张秋区老空洞公司一乡村站别六九小时八里河拉当地。

据永吉乡村站口等车春节落九万里走成门大师傅才能批的地图的落个特产了地图的大师傅才能批的乡农的落九万里出门的来客平五年空得七八十八等乡农的高脚鞋是擦车走的乡村站就是别落单步等没七八干的西游生狗不热杰克落在山东乡前落后公司里一头生活大理地图等本山东乡亲之文乡里他拉落九次文千瓦七凑腾文西等东西尔等西瓦斯姆撒亚日森巴地地从地加恰九世等征穷日周盆瓦等落九次盆瓦地图尼落后级乡里团成了等九日前西巴我怎么都不应了擦擦二日级是母神的邪巴用我没有山市乡前林奋级中文撒亚森了怎么样几次用于地测试拉巴等乡能吃了多等级各自地克拉拉夫有山市乡前林奋中期有度克文加德行十寸中期乡能的科学都是奇迹第二百的吃了都是没有杰克楼宅山市楼市太行家政工程等员小时的可格的门车窗坑巴等楼业这个味儿啊就行想他们来临着我老舅子们在这些朋友许多凶人皮呢想离团救他们而老落地不等但不救他半干那么下去了而杰克把老站临分老东公司而用杰克的一等干总南边砸动下地扎木剪辑是不是马路正面想弄等没克救地你和游客也是陌生动干那么细腻想离地从根就没有瓦西游所以紧急想列你而这个你酸的味儿老很干的土塔味儿酸的恰有山东乡亲合作中其实山东绿峰单子离这个村地回头单皮而这个你简直你个所以周坑前面呢周次村大这动车契机地图的可是一个人家都来大师傅才能写把的吃了完这些简直马老爷而那来客运姑娘你给我出去写吧而让给我乱通啊这个契机单可是与过这么的人第一个的立刻写出有把力山总绿分的这里这个财务公司应该看话人会议那次苏佩西把呢我而能竹马之草文隐蔽周次的村子们他们而弄下哈将土木有这地也特别容易老很干树美呢周次的村子马老上不可是这个写没特别写不有门看呢我而弄得苏佩西比孙子的相弄的地村子们从大写比应该是第一个隐蔽而杰克瓦罗山中罗库农公司单设的租那么龙干农机敲空能经历什么机龙干农机别的课而正在心里但是罗库农个冷冻而罗那么劲儿气而罗滚这么干说而这够了这就是这是心里周次不匆匆马路等吃了完这些简直这个气而让给我吃多了这个气解决而罗就定着了租那么多是不是西班牙的开立了老舅正式也是不是入等老弟就梦里第一次来有劲儿在这些年这个气可是就单不用完干了西游了老这么用专穷特别有把力梦儿归者为自己擦着钱本什么扎这些比第一次也不行归样中气就是擦你可个这可能单子单子等哈密周坑钱目你用可能压力所分为政府我此苏佩乡卡吉斯这次级抗凶苏说罗扎贵阳龙洞聚集擦你地给等着玩的坑子你去乡里级窃取了丹布尔目的而绿营个求别老树等别老级消失苦弄心里什么团心感送更老皮油人坑等刺马沙漠用坑压力所窃得么乡里级罗叫银库尔目的贵阳啊龙洞聚集什么龙干弄子窃顿下去本国三把等中气用着了乡里等着有别而龙洞坑可得离了个层于气里面而龙子们楼里有什么去洞头高着细的他说等比高十不及车库你和有个也公特不细有地等恰不及什么龙干送个下不下的客子里门外南极高十不等没特拉但你还没什么高十不家头大师傅才冷静之文小忙一头你想着个冷灯想趁着别弄着买这个气乡里团里单身老苦那么就够急了劝我你暂时西游老板的切图么点这个灯啊另一个不求别老舅哥是不是你跟冷级我们不见你地图的色地什么老舅姐那顿中咋你我够西游
十几个丁的人山西乡前面云城中去人乡中十寸中去周坑前面能学会吧文藤扎为西克马东部也嘎着八级游而杰克扎话乡中陆东公司里多么那一西克马周坑前面能乡头来周坑能够而让各位周处从中等而让各位车头所而陆久这个起来是不是写入写不进有八级周坑能够新克马金次乐行新克马登这个乡巴王艳利益开有车库等周处从中马路车路外热心去买这个汽车从马路来单位一直有而路里门那年马生气能通知勇敢的空气有病啊路的不能进而就有十二个孩子们而且看着我上学老师公司咋想的比地球单子细腻是母生的节老师学习下的课积极的工作习罢等工程等院级学习的课程作细腻相同等没课就的是母团结的他们而另一个球比老师动静感到细腻路是病这是个路上勇气的而梦是单不等有罢的而老师的生下生不等这不行而老师等你苦难细腻路能感受稀有等着想听这个口诀老师的音库没事的求然心理老师的临床级离一百米时三到十万等而老师就特怕你而老师一步就特别玩着而这种设备是不是难把心都有贵阳中气级卡斯特的可能相对这个敲曲动松着细腻贵阳龙洞聚集格冷西拉他不接西动而冷口西拉他不接西格而陆东干冷机制四十多切多等化等是我陆秋节将多着那么多年切多陆秋多等是不是切多等地是不是人们相冷等没克是就地而这个年相称战怕等周次的村政级周坑前无所比而这个期冷冻秋节人在出西游特别人图书陆这扎头高秀马路拉淡你想着陆秋里给扎头您就你儿这把凶行而让村里这么几个人而陆秋高爷那顿特就特地老兄等你了，等你。孙后继空余是木子，难把事儿办都有。

0: 阿里桑克兰吉，学你我用强土中气儿吉，俄罗东着力扫地进过十八层皮沟的深圳人们，我用强土中气儿花小种，一切性格影响家气味，擦皮土，擦不土层面热痛阿家阿皮阿家不行，崩种了龙湖阿当个，西马龙给来这有，顶阿南城子城吉，人送人比擦皮人得儿，大家等送你这个十几岁十几有。 花销一千几周啊，身价身比俄罗南城之，几千个三千亩，俺同村家认识三八栋，全满个个东西啊，个东西娃就当娃的呢。我孩子今年这生命，但是做那理查些人了，前途你这家人不值，我只管他不回家里。你懂你人家里大姐夫，邻国这村，这城八村，三天南西这边就是多栋。 苏龙官兵干那不廉洁的，我着急你儿子们就是等有，没一会儿，蒙氏等暖盆擦厕纸，啊，热水二里烧用你老臭死你。俄罗这个钱这个就是一次不，啊，家恰恰吃家俺三八等，暖盆擦厕纸这个钱这个就是一次不，啊，家恰个这是有劲，大连大日别大吃的，我就东古村里。 啊，大这个不人，说你年轻这娃下级，钱不是有把人，三天你儿子的，老者用花些比他费的，南征子城抽这文，餐子文三口能的有把的，一千欧罗南征口这文，三文同步有劲，啊，没事文三分里，二这么下级不参比，地凑到俺阿里没把等，更嘛吃等，十里话说尽的，啊，罗尔兰白吃不有比，离给干那么起了，离桥嘛把等，十次没用过。
1: 年卡七万几有，南征二城里有几个里多么那一，俄罗们俄罗巴这个叫些个，干个七些呢？俄罗了吧这个八等，俄罗了们等着点些，里个年几个些才个，该八等更怕你个了。俺们把钱铺租给那个几，咱说先生先有把些，干俺们拿错几个南征错把些，啥体托俄罗了那个这个年这个叫什么的，托门能这么等，够俏皮的，俺这个年参差了当年。 三天，俄罗斯这么些比，十多人什么怎么单干些有？南城金干可话，杨双龙的，南城这什么些比呢？俄罗斯那个这个年这个叫什么还是能这么些有？第二，没有做问的，三天南城这什么怎么做的这些呢？啊，今他们人全齐备，十分这什么了？年年送酒下去饮些，我这些有，这什么这个年从就是等花灯，得从南城的。 离一万铺位，三千人都不用有。啊，这那么简单的比，也起码俄罗斯南城的，三年的个人环球级，盘点下经一步都没有。某一会儿，南城的三年的给，忙做街道坑坑子动画灯，车前这个钱我们是动画，这个什么这钱牛这个先这么些吧？啊，咱东小市里这个能修把所些的，用不把个儿，修啊就等三亚啊怎么用啊西有。 大连大这边，邻居马振公用百万二十斤麦单品过年，盘子热的，今儿多起黑的，南城来三千苦农些客们，一个大种醋灯，二种种醋香油，啊，这个就是西梅比，我他妈老了，半月值得，啊，一个大种菜种不不起，三十那担的是年的不的，啊，人去年吃龙月三八灯，家是嘛，同事们给么个什么油？ 俺永大中村种麦大娃间村子，俺家村全部一，俺村人稀了拉茶馆，你家正吃有机，谁有？

阿里桑克兰吉，通的精通作品都一档棒子。阿将学兰博士本被比较级别，且这个林参不是次，林参的专注把当年论文整错写等，专程赶去罗阿多特印。阿里桑克兰吉，学你们透透，阿让你来控制林参们先得了三分钟。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车站，还用个人乐意把站，
0: 乐子有你了样，
1: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通你去比人家可以，咋通跟人家可？

0: 龙城灯这边跟个过来，跟看不着呢。第一道灯呢，就是太阳中央龙城县城的七七八八空，我跟龙城他们就这么个说的，没东西为的，只能拦住熊松了。我那男孩子呢，来村里，总这个把灯，同这把菜单都接应了。
1: 레이트고난바티나
0: 张登陆街城的吹逼
1: 乐色拉扬星期波美比大铺江祖阿人里哈江马巴有的库里个色瓦地处的更拉更层级人杀生于是的
0: 坚称等坚困你及中期进步能跟完这个特别呢，路的作者可你拉起点呢用他没把戏。可不可以等个接等环球进度比可你不三路更特别的，可你不三次开不成全部的特别他不肯做的呢？俺你这个单把带领这个娘们，人你七次没比多，七里接六次了人没比，开不成全部的特别他不能呢？年末干嘛进得呢？第一件事，我是被你这三路的硬凶了。

0: 로충 조니 로르군 제비 시긴저르케 차튼
1: 금메베 로케 발베 제비 응웜메 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저르 람성

龙城等扎金扎姆接单接三款中国南北前南北跟开门上啊，抵达大扎营黑木西等点呢。其实个大龙南北三省中心办的人呢，中央啊龙城的年轻的十七来空，我跟他们接，如你新接南省西北连城人，俺接那连城那个总值八等，现准八人请错人。

三款中国南吧。当地有若你寻找南生个林产能的，能吃那种鸡，你那拉的呢？皮根尖尖，竹篮的尼巴西比，能炖可是过着西哟。接着跟西皮能炖克拉三百个不是些。

苏金也特别认为村里的过程是十六年冬中啊了三顿跟着不是拍了以后差不多中出了落地你那个卫生条为了那些空气学习呢阿米干的苏金姐成天落在下村外的河中西横学习呢做这样的学习错等了这个新牛这不是落你了扎这个十七十八节空气拍了呢能信三顿跟着你那个时尚财务公司这边拍摄满眼的眼睛熊从生成以后这个人

陈一后这个让讲课能行的中国切断团队教你的配置相信总用金融看信息来等这个呢一股来这个比图配置动于路上下日六点几倍金灿但比团队的潘成兰战胜配置性才是对新三木你吃接动这个家里把等真能吞吃顿行不来管哟团队来这个不是搞不定六点几把等能是慢慢的是个的是个数切断同类配置等都不是新把等你那个等一步学口手机来日中会华夏鸡蛋日日节黄大头把等学口结构节人自也不是感受的词从文生成以后这个人讲课能行的中国日正令文把等啊总用是努力动力动出于手臂电视所说你的所讲是有八等总看不起来娘力看日式学习等相比起来娘力看家的这是两个自由啦多么惨门等以后学科的三年级切断双特色节流相对比亚什么时候节临产节核心拉点呢学弟啊这个字单款机中西部同类搭配啦让这个时代能行的蓝武行多生从生前的用解混存的交流空用一股回顿的总客三镇西八等从生前的用解乡里历史日内一股从历史界同历年纪配置界回顿的总客历史六点行过三年第一次用了一种有八等第一次用了一股洗手吧一空用是一股洗手吧不是最强的文件熊这当时还不是我们那里的和这个双雄等精神气候没特切的等呢我们那里的和这个历史你家的什么所人啊贴下眼比我们那里的和这个中心节准备十八等这些年这个残酷等你那个人就是地心诺格尔更强历史地心所这个历史节是跟他做个电脑做备人们是那一股啊没疼这个不没日吃啊东啊等家黑林西呢一股用爸爸股东西的西了了了了等这一通力节先杀着三顿跟着不接你那个成年节下这个了日内早啊吃很几度不几的八兄在新站今年等于龙武队能新节三日用了等西嘎了不生你那个多马日日一也马多了个人东西地拉当街三万西根古三百的个月

新庄南部听见公共事，南部听见村，当地生活处听呢。中央龙庆人称急救联合起，北街听南部车，车间过的区别，新庄杨英起来城市，俺来乘坐江修建，别么家做呢。来前国聪他，快别我了南部听见错了，还有个穷呢，老个些别，雨水空气大，男人男子说了对别，路线卡起过的区别，南部听见村，土周边新庄人口热闹。 我们啦，先把巴山那年当了，别忘掉了年当早的，刘玉兰姐，现在咱们那屋的路线，别给穷困，老个媳妇的，谁能去？

中华民族集团作为都市沙田的当地，落个人民币团呢，不在同一批个了，对路样不约。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년 연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디글레군의
1: 제주비 랑게 딩수칸키 자샤콩비키 춤제사바 직류토 줌듄치부탄 튜소 기용 딩수칸키 샴듄치무주 쯔순 우조르 중제소 캡타지 규무시
2: 나모 최딩기 양덕디네조 뒤라 피규르긴 도적디네트 단달긴게니 센시부디니 두야룬디네 공부에게 틀름기 센규르 냠자리제시
0: 第一个五年比比年次,在中间人二里总统特朗普名额了二里堂一连盘给马克森周边追求,我是新国主义。一人养七年年给三年,谈到土耳其土中年三所立于解决于。特朗普二里取消电话人一连了,宁对存在早晚年的没把解决解释。一人养一连给连接前面呢,给连抵达的前面把日记点图。三年这个对于在中间人给托人数,一连追溯看给追平卡里巴夫。 이런기 어리초기
1: 第一个库内比为年次,乌鲁斯基松部以次周几年的局部单年,三年第一个推次次给年期出售列国年所,乌鲁斯马区本地卡区,米塞孟军家居比赛萨空所,孟宗就被估计了,最终年不休息马塞,提供增送前辈特色,增送前月。因为呀,有人瞧年,孟宗就被估计了,给不给听马前月,即可不是。
0: 用人头从这里撇撇,家里面去给宋部长去自由住进你,家里面他有人去,你们知道,靠给盘他,接着去到我给身边,跟人民民民民主,听给这个原因,写点又不是。第一个五年被问的是,三年的一个退休在九几年给三岁数,汉坛年度给人民党政委员被,如果出现,红地一次大间的,四边给天奈里飞凌晨给,给了哪里里亚出个了嘎巴他,借他们举报他出个,
1: 民尼书杂记提到,出现了拍击,南唐都给我马赛,能住的地,荷兰都不如。四边给出点论情期,四边给这一点个给,这一名的中文机会了,全用的土西协局引起去也不是。公司曾经年终学给电子文件来谈到有注意,李森给我南给电子讲别那事。妹妹大记期,俺就老爸的出记期。妹妹不记期,俺就老爸的出记期。
3: 초초대지키,만주초주,렘바르치.작도부배,지주이,무치희세,렘바르치.미치키,저양시,경주체처.냠조르미저완이,은지덴데,양천시기.서초강시기,유티민남,경월치.미리카기,경지야게다,퇴문구비니,중화미리기,속자내사당,독쇼내사,여완내사,제이.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나와르냠바
1: 양주추치트바
0: 제지이르지바
2: 냠나조에추바
0: 큐미케쥬뎨바미리양옌
2: 미리양옌

계세초 나도 말 들으신 거야 까나로 하체는 받다 채도 말 터시 가시쇼 욕치쇼

0: 我们家的小姐用具杨家秀，要先拿上来。
1: 谢谢。

책임 안고

你做错了，老奴马飞，儿女见了影，咋真傻不？天尊见到的，总见的你，阿姨心间意，我心难。

你抓他们了！这些都是，请救难过，来，请救难过，请救难过。

0: 수
1: 要急，要急救。
2: 二弟，确认了。
1: 哦。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Devola，
1: 确定了，
0: 老，
1: 去让土大组织了，心都开呗。这里见不到了，龙田进大不去，老百姓们，各送几处去找，那各送几处去。大米粮错了，老队伍全里面都，龙大路过江给塞死，新闻闹的，啥都给我讲。啊，看，破绽来了，破绽来了，这么小。对，要紧点呗，再啷么些，龙田跑丢了。 陆大路过，江给三八天，上街掌握前面，千大爷，新闻人情啥都给我提，要紧点不，过这前面打，破绽难度，对这小八天，见谁对这八怪，千大爷对这狼山都要骂了呢，解说见谁说呗，娘个去啊！他前那太阳，到到可这个了。
2: 云州给你，
1: 老王，你这老王，你这老王呢？现在萝卜上不，你是哪位做么的？地段了，广播上谁哪位呢？那谁把他们家喊一弄这一边？住在民主见不着，那个家里头。那住在民主见不着，俺给家了又到。地段了，广播上谁哪位呢？下去见不？见谁了？民主跑不起了，谁把那个人呐？
0: 俺们就俺也没得，谁都中，要见见不？收点见不？
3: 去哪了？
4: 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出纳达，阿拉爹不。阿去和这一桌他们认识的龙田那沃他，一桌他们成都去那的，阿汤给塞帕了，老龙忙不去送，到外面去马桶，白白给马索西进去洗。

他们来，

一处栏目，而且无头去内数开会个帖，诺桑用去给别普穷诺桑，没有先头松下，买给泼木一处，普一侧头修他，俺你没普一部，罗森多土之地，希望所了不干，罗狗狗团民都是心酸难。

0: 引着他们送你一袋面浪费就见到个天生那么清楚认识了呢引着了送给妈妈
1: 那是
0: 用心
1: 你做了不了今天了

那爹，他钱都用完了。

ཡོད མ

Yeah.

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党，我们这个
我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

Doctor,

0: 这算我大腿吧，坐下。
1: 这算我上轿了，坐下。
2: 没给破个草，叫我压下那些。
1: 老大的。
3: 天内没给隔壁男他拿，远堂那山婆婆爷，想要去干么？能送铁了谢军呢？唐伯托人干亲事，你不干些大话事，送不张钱什么事？想要去干么？能送铁了谢谢。宋太抵达朗索。

这个农夫我希望他不长命于途，慢了，你快硬做妹妹，抢人赃，你们这位硬做妹妹谁？打了今天行李，滚后面，你从慢你跑到，再往住。

你说他们用那气来吓他，有的他说起来，打了狼的那枪，就是速度第一，狼在几个山上，给你那个地方，加枪。

선미. 선미한테 칼이야. 공부 잘 지시고. 대대 초미 때문에 초치 냉해 이거 봐. 파게 쳐.

0: 请命龙妹四位诺尔上去准备鱼肚配炖鸡心。拉哈拉随便拉巴就把大哥都把天天干这个，就叫我一个大姐，还得不管那么诺尔上去，那大那个年岁，那个那个你那个贼，我那么一个老汉不干那么的，要是借一个那么退家，对不是？搞完没子，准备鱼肚嘞，俺一点着一着，退不了。哈哈哈哈，孙老外点着，叫我喊不清天了，滚吧去。
1: 要不进节目，偷鸡死人了。老三，这没几秒，几秒也，叫我拍拍男的进来打，没几秒也，顶尖人也得，要不进厂的，怕没点三公的，偷偷就人了。
0: 哼，叫我喊不起了，过不去。
1: 要不进节目，
2: 你干嘛了？

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要去，

0: 我们在军校庆祝，庆祝！我上七三云的考不了，等着考虑体力，也得上。
1: 大军去！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这卡里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动也用以农村其他卡里孙女堂接令人脸人样人际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培给里前亚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住培给里前先队呢为了亚其让其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境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按住云听南结用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面严重学。谈得很简单，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键龙井雷公给破解起来。

0: 你那组别三段连接公康三，谈的连接呢？三个组别连线的中央龙天年轻纪念碑空票价龙天托古地区别，提前给联系的在行，昆明连线组进修看，把上他们行。提前连接呢？连接错了，每人外公查到都改查区别，新疆内金边内线吧。 迪里努尔斯，他空格台湾内的新疆的越过偏远及越过外错了，天山日月给布兰提，我这前边给南屯听着建议呢，查到都改查区域里，徐章提过去南屯这个听见错了，你们学习学会行。为了俺那从南屯，查到都改查区别，你先把迪里努尔给空格改查同步许多，我的这个三南屯。
1: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种。
0: 迷茫了，冷不丁这就几个月长，没解气，这就弄松肩的，冷不丁都要脱不起过水。天山日月，不让准备带来那娃些嘛事，天天天山日月给。

0: 这是迷茫月葬时 听闻新疆城郡的陆局图天山人物局内主委各所处在西藏过过时 徐藏,起诉林杰出台湾的拉雅伊里的越国的配对什么?提个人,阿尔维,萨尔瓦坦,阿尔维,亚巴,阿尔维,藏维给林比托的眷恋,林杰出越国的继续了呀,我才能认识。三周天杰,空了林杰出先被给这同步的呢,他各地对新疆给内先把迪里诺尔给 他台湾的新疆的越国的配件出了，设计南北京南端的这些事。徐藏他提托呢，伊呢，落地大神了，新疆的村委给配件的那俩，好像给美通乐星银白糖的那个样子，苍麦草土吧，热土吧，顶着是银白村果儿吧。天马在他看了迪里努尔给我这南部能行，天山胜利布兰提呢，明儿怎么能提托了的？我这熊兰给布兰人血的银白糖，提托呢，伊呢，他们就组成把忙不及给各界白尊糖。 连那电视那哇，从过是吧？提到的卡车都有嘛？这，他今年年底以来，迪丽诺尔毕竟都配件，果然给印度土豆白给天山胜利布朗给组装吧，啊，卡吉糖，土豆青蛙是。俺就提南给印度的了电配音呢，果然糖，当做天山胜利布朗组装，拿手工给组装吧，卡吉糖土豆什么，果然新贵人的前面贴片。 明年一年的没下奇迹的更多，就算铁托那一年，俺觉得冷不停的记，对吧？天呢，你冷的对吧？怎么一般的冷天给小年的那边给忙错一难着，要么呢冷天托的逐渐起，但俺就拉不着一难着，但没有多久了呀，偏不准吧？还话多的，可能需要给新疆那边那些把地里弄啊，可能吃下来来，从对那新疆都长隆村啊经营对，人家一朋友了，军队铁都不穷啊，出对什么？你我说。 有我呢，你朋友给组装给拆下出来，拿熟年给组装把困难所在解决上班了。各地都给三百的那来我呢，今年家族，明年人家族给，年头那是些，俺家人也一难着，也么整个天也一难着，到时候呢，空给三百给酒店的，还想给配送烧不起这生给了。 伊里诺尔给他打定，毕竟都土著村委组装把拆迁的天山胜利布兰给组装南修根给的，艰苦年给，早已难找到电话你，我困难你是，困难你呢？今年各地对天山胜利布兰坦提醒五位女著熊兰所，金准给来这开进给组装坦脱单给他了呀，艰苦难给周正来伊巴坦。 今年，各地对天山胜利布兰给布兰南都最先给小提了呀，二军七百个数，头当今年当提醒，艰苦跟王鹤奇困难认识。他周正来给我们学北京的，可能来给那学姐，他把那老师们就说起，咱们先把他空给来给出来的，他刚才给七天呢，那么学不的人。 那天山胜利布兰提呢，新疆给天山人居给电话，但伊那么呢，给都不内对三八天呢，军图萨托县长安的七瓦塘，提团了伊呢，蓝天呢，天山给长塘、佛牌、这土土一把塘，那么些伊呢，还想给长安七瓦去吃，天伊呢，他周正来给我们呢，西北伊呢，空给。 来个七百个，决定出来一年，这罗曼来个七百个，就最难落了。天呢，还将竹篙瓦塘干的七百个来着，这些人。听这云对的，各地对天山胜利布兰准备给大王我不就恶人生的下，组织南修根基，来天把永定我们拆下那七七八个位给吞掉。现在各地对的，天山认为出来呀，布兰准备给。 决定出来以后，他那天给今年才能克隆一难着，那么些一难着，也没那啊，他把都那天给，熟悉的，还将给肉身切完进对什么？你刚刚一年来，忙不及这样事，他提的不给。 강에 데컨데지레스 헨게 초레야다 돌 듀제 지슈베이나 급데 듀 유엔시 림베기 부글람게 치레 케베 가르숨브레스나 아 서시 디더분이 차긴 하장 욕진 치와 탄테니 균도다 하장 통금바지리스 다 디더부기 내주지 와려야 던돈 람데 파르 안주 샤동 토바 탄텔레야 가도르 춤바이나 딘데지 토바이나 다 아무 야오시브지리스 딘데지 송도아 디에지레야 다 안주 조준기 초바던주 닌첸 뒤메토 보글람 티난토 다 내드 체이네리 춤이네리 욕진 치와다 망부지 탁주 체오시 디테레야다 조이정라게 프랑기 지전 체발신나 치소다 코나주기 당조 뢰기 초보히네 다다 페주 투베기 주시 딘데지 스니 니 죽타르기나다 다와 줍실 하점지기 배준 체베 규제 내든 단다 스시기 차긴 시엠바탄 티진 욕진 치외기 내든 테레야 타주 냄부 중보시 다 디타주 중외제레 이나 생안주 다 天山给 胜利布兰的借用给 组装提出了一年来批准签不起中国事 徐赞的各地 天山胜利布兰的下东土北给年轻人 陈素记徐北以南的场面各地 盘索他们这一趟提起点这徐姐 Simnanki 但Simjaki多的一年来马龙不得不给 Simnanki迫不及中国事吧 他迷茫不提大出了一年归着有理了体位 跟我说话呀，兄弟，各地都有民，民女娃子给，嗯，说说给不给钱，嗯，过了民主党完了说吧，也没那过了跟我说完了说吧，我听这一期，那把几个车子，各地都给那把的给呢，加州有了，杨天的还真给革命他点把钱吧，提到了，提出，嗯，有人去送外接了一呢，嗯，上面新的，平均，点这手里钱呢，哪个党呢？
1: 大家来看说，俺就他怕的多，电信堂、白砖堂，他的你人堂点不起这多，到我们就我你那给白砖七百去，去就他了，俺就天山胜利不两天，用手下东头把穷娃的意思，就咱铁道不给他，六千给，足足一那扎，来着七不停这几，立住穷娃的呀，民忙不及给心里的这对钱是。
0: 铁达拉，我为牛镇修南街，南街西部的南街下东头边，牛镇的四角都跳不清的。铁达拉，土谷路前街呢，旁边错打了，还将忙不穷瓦汤。天山胜利不两天呢，证明他确定去给牛镇修南街不两天的九瓦汤。闽南街天呢，我这里给来这些人是去过水。俺就能用日子四度三八的米地给落在点把汤。 미디 日达的内个吧，是对米的，还将给他阿萨萨布买吧，啊，店里银吧，顶着是存款是。徐三天托内那里日底，俺就日底白白的是对什么？他店里还将给，听我明白的，还将给刚开起外给，内就顶着是。徐三，他日天了呀，规矩没多不一呢，俺就日天有事了，做准给我不提他做些日天完了，俺就下顿托把写过吧。俺就日天顿给刚爱天了呀。
1: 人口给女士在刚爱天来开始前的我才认得起对方是。那天山胜利布兰给，嗯，国主席的布兰的主席给我的呢。天山给，恰容送酒去，唐布提当这边呢，这里就这么来要嘛是。接着的新疆呢，因为那些把地里农儿给各地都有送归当这，嗯，所以说人也听啊，不如母亲都到老宅就被告诉天山给恰容唐布达进天来下。
0: 用个钱不学，天天他从今儿他，他你学给恰容些银把马塞，恰容天乌鲁木齐给张布谈，体外你乌鲁木齐给忙错，吃着了你会给，错了可会给，确定这些可定结果的是送的话。学长，他恰容天提到不给，开七万几银把马塞，恰容天那些给，啥子提档案最谈的需要给。 天山胜利给布兰给国主设计给帕拉伊那这里就这么来有嘛是，就像各地都有他天山胜利布兰的准备各属，俺就组准备去其他的钱呢，调整提给库里有的呀，送给他，要么呢提了呀，但女子马宝贝钱多，钱都肯在送玉米田里，伊那来地里弄了，提的不给，通知起村子，俺光给他提来就给那兄弟给跟库跟给车周正来了，跟着学下，周正来给开始准备了是呢，嗯，俺就。 中康库有了送酒小酒店，那俺就组准备送回来，下下边呢，天天我了，俺就三六打三去，做那个，那顿就热了，天天俺就没地谈，趁的时间睡。他不让地准备告诉你，到了七月前呢，出面他不出席嘛，七夕他怎去？通个月吧。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ཁྱི Tie ma tse ta buklam tie junbe gup su an zu ta sato shokshu tinte yun nele tonzu kan zun du mo yuk bar sato shokshu tonzu yang an zu kare saja kashe le ya ya lhenpa kibya yinne zhi ya mena jik ding di ya gyang gu ya yinne zhi tinte le ya ta kanda ko ko chio sa le ya pe ju taan zi ni jala chun ju zi yinne le ti nubu di che shu di dunbe tuba tinte che ho shi Xiu zang Tie dabu ki ta pe zun yinan zha ning ru yinan zha ya mena nende yinan zha tinte jiki meng si wa la 天山胜利布兰提准参加唐代下来呢，他怎么利用了呀？我才去为给，做准的这些项目而已。他唐代下来呢，囊括了学内天山胜利布兰了，就为各所日夜作战了，送酒切割西北，今日也请不起东哥人。他爹爹了呀，周正给我这些把的心呢，各队队布兰准备各所，但布兰提却不提南给。 作家了呀，小金铁怎么提表嘛？也是，看意思呢，各队队他三百个东的，那个他出不当天的代表人呢，提我说作家同志做设计，啷个去设计？你作家给做久了，小金没得把钱吧？听这进度的，别准情绪给拖呢，人家作家给，内脏一点事，内天的呀，送给小谁？ 徐总，当初空给送过来时呢，他谈的钱呢，俺们做日记所在同做，米当加托吧，米日记所在了，我怎么当把它送给七八天的同队？日记所在他，三里地给忙错完了，也能亲自得回去，这话听这些差些，俺们觉得人均看不谈，许多两年给那不听这些同队，果然做做准备，我呢恰下来来听的个说了他，宝宝几个白给操完些这意思送多啊。徐总，他提的不给我，啥个来这天呢？俺们呢他。 俺做来这的准备怎么一把天就不就是苦有松就云南是日记所在的松就云南是，也没那三年天给的，忙出给，差劲，云南这，他看到了出坑几天呢，听了呀，偏不专心学习，他可能云南做新疆给天山胜利布兰的学不是，昆明这边云南的，但天山胜利布兰的，他爹才让我做了给来这天这去出不的呢，俺做新疆咱没一把了，他那中国用给。 几所谓云南扎，族群给差异云南扎，的恰中吧，南部等等吧，天呢，我说忙错了偏多百个，来这天这几百个，独立起来送给。就像毛北，俺做的新疆云南扎，他呢，中国用给蓝天呢，阿尔维、三瓦塘、阿尔维、藏瓦、阿尔维，再不济用过来送给。 列车乘坐人员，参加列车的听众，今天在南都地区的南屯休息的行，开始一趟了，恐怕从此我所新疆的偏南天山胜利给布兰特的军人提供我啥了呀？让我来是拿着那些录音，俺做今天的在南杨家的节目，很感谢大家。
2: 我们集团便于给鉴别建设背景，
3: 就是酒坛经验的储备，直接入口。
2: 但那独具推米开卷外围云贵沙土，
3: 杨新拍的名文别抢救沙滩，
2: 拖行几千倍错位沙土。
3: 每个有主角的位置，
2: 每个有主角的位置。

0: 在那些公共上，连夜呢，谈到香酥的产地呢，中央农田研究基金会的公，培根千百年如也，米业有足够了，先对产地。我们在做这么多事情，当地的在南，那么连夜错呀，毕竟有个中国的，毕竟天门山入围，结构呢在吉林塘，毕竟平谷黄松雨结构设计吉林过了，我这多咱们去学个呗，那么连接呢，同时周边国呢，现在有个学。
1: 唐多那么理解错呀，毕竟天门山入围，结构呢在吉林过了，我这多咱们去学个。毕竟天门山入围，结构呢在吉林天呢，毕竟重点门头沟区，天之是重点南新坊重组的那把塘，吉林给几家圈了，之前出家出去的古塘，城中西街塘。
0: 三国南开，那些家眷了，最近我们这是不是新年？那在开不接的，人家在读书读书堂，成军街新一百人。毕竟天门山入围，结构那在今年天，佛山塘只有把塘，今年南开是五纪念七县，日子脱学的，人家最恶劣，米我们这我们就新纪元。 毕竟天门山入围，结构呢在今年很难脱，最新几年里，顺着九月把它。双甲几日了呢？刚在日记双甲了，国庆九股塘、参加戏剧行啊，日卡加到送去送去月经。康体毕竟是个月前，七月双甲日记东坡了去，人家在你去走股塘，城中对你送月。
1: 天南了呀，中国一个别，昨年送中所在的一个月不止。毕竟天门山入围，结构呢在吉林了。黄渡肉塘、匍匐山街一村民，我在那肚里真中塘，天门多个一村民，每周真中月经。天门龙马马布塘。
0: 秀峰认为，推荐给建筑村吧，企业一百亿。毕竟天门山认为，结构呢在今年天呢，过年呢，刚当了呀，日子那些难也不行的多。也该进的初步呢，进的几百把了，日子其实啥子也不行的多。毕竟天门山认为，结构呢在今年天呢，年冬人民居民稀落了。 创作塔创建给建筑区三百千年，那在吉林族中扩大七八塘。提及说，年冬人民居民出入，大宋别七九九年，毕竟重建的起，建在建筑区前，毕竟重建的起，天门山入围，结构那在吉林族区确实占了塘。年冬居民出入，大王安排七几年了呀。 毕竟重建的天门山入围，结构呢在吉林坨，我去镇创业区的七八塘。个体对应的，今年给国定八十六个就明白了。年冬人民居民出入，大约中一百七十多人。毕竟天门山入围，结构呢在今年天，结构呢连区也出现个体逐步形成下。毕竟天门山入围，结构呢在今年天了呀。
1: 年冬人民居民出入，都要中一半了。毕竟天门山结构呢，在今年了，结构呢，在今年西边明拓把滩。第一个南台开军呢，出国去感谢人心去推动给那么大一把滩。老师傅呀，我们几百推出天呢，我这出去推的七个呢，光追出去那边跑的多。开始过年大家呀，如果中国的拍板呢？ 毕竟重建的起，稍微江南塘不贴钱，过去认为拍不住是拍不塘，天内几句南国人，我送几了贴钱，南新丰创作拍呢，提个力不多。如果给冷地安的学不赢呢，天门认为独立呢，独断前前，天门认为结束南寨抗日的拍塘，天内也是这样呢，都撤步了一把，都撤步呢，天安这些什么呢？ 人均那位车的塘，这个人比可多的多呗。南北的越国中国铁，推进康熙引入，过年了呀， 미이 나와의 가정식 상기 드리기도

0: 三三七度之月间，小诺给人才了，接了团他成军西他，罗江给人才了，接了居住他成军尼斯巴他，吉家军了，接了出行马出租这批他成军西新月白银，毕竟平谷黄松月结个色心机灵天呢，毕竟创建了平谷区黄松月相控所那把他，接了你东大米准备过滤，到我结巴呀。 结合设计团购部也结合设计经理卡安排了创建这把摊，设计给继续做你中原南威唐人街交流人员，是因查了出版设计给进军营。 中原南威三三街交流人员长着龙须贴，四人民把他，苏州都知钱呢。中台南威三三街，说明长短套都吃鱼把他。京东给车库给家眷了呀，免出席嘛，趁你拉什么新把他，人在那免你多俺家拉上鱼吧。吉林南多，特东一年，南威米里规矩继续他，车须车部人际需界，地址所内鱼把人。
1: 狂多须巴达，吉林南托，色系继续他，色系真正忙不有不得。他把了托，龙通局的女婿咋解决？当这有一程序的出版，那位邻居的梦想他。他把了龙通局的脚边他，成就安逸，绿林绿地去，花江四沟去，天山烹饪去，天山去过处把他。
0: 他把了龙通局的主品呢，居住盘去，毕竟是个些细菌气味，成熏气味吧。色系人就陆续吹，那么在多人去，去年点名，色熏气味太大，邻居多继续念土地月白银。毕竟苹果黄松月，色系几年天呢，装个强壮剂，别人去切查出不他。
1: 日在那在水界，开卷做了七八趟，铁蛋腿硬脱，他把了龙通角的军营页面所出版，那位美丽继续他，中原那位三藏界都入他，太古玉界吞角的美兵员，毕竟他那华北四国土那边，程序司令去那位车部店，京东车部请不他，那位这个人不。
0: 三级蒙住车间，三级越过继续说日本人。天哪，毕竟平谷黄松月色系机灵呢。过年呢，村里吃点糖，色系给我咱了吹吹皮鞋，内他妈是人了。刚当中心他参与抗日党西人长去人中越过给内叫西江人。第二个。 龙我吃茶忙不，色系我就来出版，我咋吃会差多他？人心论据出版，人均给车铺他。天马菜咋自信好像都行，克隆汤也涨了，勇敢苦肉给，米色给村民解决点呗，那给他妈是人。
1: 毕竟黄松雨一个色系精灵天天，你懂得没？准备过滤到我嘴巴呀，瞧见拖把局，一个色系精灵看我把土壤嘛塞，你懂得没？就算绿，到我胳膊里啊，我也说过去我心里。那第个呀，如果做些难为，推着参军呢，进到我把呢，进到主编把人把他，色系精灵的西部呀。
0: 如果中国人话，确实书面过了就有把他，地位真正可以看几个呢？我点把是老孙有估计有。开始过年毕竟重点的拍不赢呢，毕竟重点的东直门呢，解决南国人估计的一切，苹果重归的拍拍他，天呢，解决人你说怎样他，下面呢，解决人你说走路几步接不起，真正可以了，太个了不起多。
1: 开始过年呢，人一个，两个当地拍完呢，精品肉质小冷门，也呢，顺便肉质小冷门，撇钱，苹果呢，直接，冷皮巧端打了，太干了呀！毕竟苹果黄松月，这个色系机灵多。

Thank you.

0: 现在总期昨天新疆团天空新疆太空气的总堂向重组界人不松期年规协学满了女婿与贵准备堂前天前期相谈重点期盲片协学的那给他重组人别盲片协学自己出去是松准的盲片协学特色撒谎用所开不堂年规团局了切真别日天空年聚节了滚地大约第六西人设计给 肉柱肉捏切别那天起，也就十九节过送呢。西林区协助唐林托巴塔也不主动有事。现在总去头痛，扎给他娘们来顶十钱呢。查到他车前一切仓嘛，人民安过来开口难就不他。肉柱操作没难，巨人西部了，兄弟钱呢，主着切不他。忙错给一切资金去切成车次，日数天际钱呢，仓嘛肉柱钱呢，让咱就够。
1: 过对瞧不他，操作前边中文准备过把马赛，先着准康阳，准备没把文革托别。小学体总用给相中仓马的看不他，你懂下面你是资助留存托，忙错了人民过给小学听，送去所住钱又不是。小学高空体出给点别过呢，就可以去过菜的具体，巨人苦度呢，我才告诉他。
2: 人民啊，忙了得的准备牌，现在总去肉柱坛操作总图这碗马赛。人民估计这个全国区，四川学术历史学习单呢，三条竹筷忙错给托不错谈，得给错心，落叶清菜节，军前没把托单又不是。
3: 可了地妥了，米通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心血，先当民主为开让你体会一下，配得穷。 所以南北托尼着决谈，所以南北托尼艰苦了吧？所以南北托尼酿酒，所以南北托尼踏醉，所以南北托尼改心，所以南北托尼不断满足的前途变不切。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二，让你给南北托尼添了件温度就完了去。 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碰钱。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5: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
6: 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22年10月16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我们党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经过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我们解决了党内许多突出问题，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 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绝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我们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

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一、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完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加强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贯彻民主集中制，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二、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组织实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计划，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坚持理论武装同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深入开展主题教育。三、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实效，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用好问责利器。四、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为贤，把新时代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选拔忠诚干净担当的
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突出把好政治观、廉洁观，加强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注重在重大斗争中磨砺干部，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带头担当作为，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健全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常态化工作机制，把到基层和艰苦地区锻炼成长作为年轻干部培养的重要途径，重视女干部培养选拔工作，发挥女干部重要作用，重视培养和用好少数民族干部，统筹做好党外干部工作，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加强和改进公务员工作，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加强对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关心关爱基层干部，特别是条件艰苦地区干部。五、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各级党组织要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把各领域广大群众组织凝聚好，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推进事业单位党建工作，推进国有企业、金融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理顺行业协会、学会、商会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加强和改进党员，特别是流动党员教育管理，落实党内民主制度，保障党员权利，激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严肃稳妥处置不合格党员，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六、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政风肃纪，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督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对违反党纪的问题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上
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七，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治理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绝不姑息，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摊，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深化标本兼治，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使严厉惩治、规范权力、教育引导紧密结合、协调联动，不断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大以来，

0: 近年，在干部监督上，相当一部分党组织习惯于把防线只设置在反对腐败上，认为只要干部没有腐败问题，其他问题就都可忽略不计，没有必要加以追究，也不愿意加以追究。有的干部也认为自己没有腐败问题就行了，其他问题都不在话下，没有什么可怕的。 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 搞分官许愿、堂官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事、阳奉阴违的有之，搞伟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有的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而这些问题，往往没有引起一些地方和部门党组织的注意，发现了问题也没有上升到党纪国法高度来认识和处理。 这是不对的，必须加以纠正。腐败问题与政治问题往往是相伴而生的。搞拉帮结派这些事，搞收买人心这些事，没有物质手段能做到吗？做不到，那就要去搞歪门邪道找钱。反过来，如果有腐败行为，那就会想着如何给自己找一条安全通道、找保护伞。 就会去搞团团伙伙，甚至想为一己私利影响组织上对领导班子配备的决定。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就是一句空话。我国曾有过政治挂帅、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那是错误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政治就不讲了，少讲了。共产党不讲政治，还叫共产党吗？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在这里，我要十分明确地说，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不能松。腐败问题是腐败问题，政治问题是政治问题，不能只讲腐败问题，不讲政治问题。
1: 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有的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在政治问题上，任何人同样不能越过红线，越过了就要严肃追究其政治责任。有些事情在政治上是绝不能做的，做了就要付出代价，谁都不能拿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儿戏。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散文《马》，作者。
2: 不疯，朗读：姚科。人类所曾做到的最高贵的征服，就是征服了这豪迈而剽悍的动物——马。它和人分担着疆场的劳苦，同享着战斗的光荣。它和它的主人一样，具有无畏的精神。 他眼看着危急当前而慷慨以赴，他听惯了兵器搏击的声音，喜爱它，追逐它，以与主人同样的兴奋鼓舞起来。他也和主人共欢乐，在涉猎时，在演武时，在赛跑时，他也精神抖擞，耀武扬威。但是。 他驯良不亚于勇毅，他一点不逞自己的烈性， 他知道

克制他的动作。他不但在驾驭人的手下屈从着他的操纵，还仿佛窥视着驾驭人的颜色。他总是按照着从主人的表情方面得来的印象而奔腾，而缓步，而止。他的一切动作都只为了满足主人的愿望。这天生就是一种舍己从人的动物。他甚至于会迎合别人的心意，他用动作的敏捷和准确来表达和执行别人的意志。人家希望他感受到多少，他就能感受到多少。他所表现出来的总是在恰如人愿的程度上，因为他无保留地贡献着自己，所以他不拒绝任何使命，所以他尽一切力量来为人服务。他还要超出自己的力量，甚至于舍弃生命以求服从得更好。天然要比人工更美丽些，在一个动物身上，动作的自由就构成美丽的天然。你试看那些繁殖在南美各地自由自在地生活着的马匹吧，它们行走着，它们奔驰着，它们腾跃着，它们避免和人打照面，它们不屑于受人照顾，它们能够自己寻找适当的食物，它们在无垠的草原上自由地游荡蹦跳，采食着四季皆春的气候不断提供的新鲜产品。它们既无一定的住所，除了晴明的天空外又别无任何庇荫，因此它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这种空气比我们压缩它们应占的空间而禁闭它们的那些圆顶宫殿里的空气要纯洁的。

0: 虽然力气在大多数动物之上，它们却从来不攻击其他动物。如果它们受到其他动物的攻击，它们并不屑于和对方搏斗，仅只把它们赶开，或者把它们怕死。它们也是成群结队而行。它们之所以聚集在一起，纯粹是为着群居之乐，因为它们一无所谓，原不需要团结御侮，但是它们互相眷恋，依依不舍。由于草木足够做它们的食粮，由于它们有充分的东西来满足它们的食欲，又由于它们对动物的肉毫无兴趣，所以它们绝不对其他动物作战，也绝不互相作战，也不互相争夺生存资料。它们从来不发生追捕一只小兽或向同类劫夺一点东西的事件，而这类事件正是其他食肉类动物通常互争互斗的根源。所以马总是和平生活着的，其原因就是它们的欲望既平凡又简单，而且有足够的生活资源使它们无需互相妒忌。在所有的动物中间，马是身材高大，而身体各部分又都配合得最匀称最优美的。因为如果我们拿它和比它高一级或低一级的动物相比，就发现驴子长得太丑，狮子头太大，牛腿太细太短，和它那粗大的身躯不相称。骆驼是畸形的，而最大的动物如犀如象，都可以说只是些未成型的肉团。颚骨过分伸长，本是兽类头颅不同于人类头颅的主要一点，也是所有动物的最卑贱的标志。然而马的颚骨虽然很长，它却没有驴的那副蠢相，如牛的那副呆板。相反的，它的头部比例整齐，却给它一种清洁的神情，而这种神情又恰好与颈部的美相得益彰。马一抬头，就仿佛想要超出它那四足兽的地位。在这样的高贵姿态中，它和人面对面的相觑着，它的眼睛闪闪有光，而且目光十分坦率。它的耳朵也长得好，并且不大不小，不像牛耳太短，驴耳太长。它的猎毛正好衬着它的头，装饰着它的颈部，给予它一种强劲而豪迈的模样。它那下垂而茂盛的尾巴覆盖，并且美观地结束着它的身躯的末端。马尾和鹿、象等的短尾，驴、骆驼、犀牛等的秃尾都不大相同，它是密而长的鬃毛构成的，仿佛这些鬃毛就直接从屁股上生长出来。因为长出鬃毛的那个小肉桩子很短，它不能和狮子一样翘起尾巴，但是它的尾巴虽然是垂着的，却与它很适合。它能使尾巴两边摆动，它就有效地利用尾巴来驱赶苍蝇。这些苍蝇很使它苦恼，因为它的皮肤虽然很坚实，并且满生着厚密的短毛，却还是十分敏感的。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没有哪一个民族能有他的历史那样沧桑，没有哪一片土地能有他的故事那样悠长。他的儿女用双肩挑起了昨日的荣辱，他的子孙用头颅洞开了明日的曙光。青春践行使命，热血谱写华章，一份初心凝结的力量，擎起一个时代的气象。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出品人张连业，总监制胡进涛，监制何军、朱峰，策划严君海、郑广辉，编剧傅桂平，导演李倩，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制作王丽。第四集，在国家脱贫攻坚整体战略带动下，经过扶贫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努力奋斗，大山里的金米村乡村振兴走在了时代的前列。现代技术、品牌推广、网络传播，第一次走进山村的家家户户。
1: 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这《本草纲目》里说，木耳有清肺益气、补血活血，可以缓解这产后虚弱以及手足抽筋麻木等症状，营养价值很高呢。另外，黑木耳对人的消化系统有良好的清理肠道、润滑作用。
2: 吴主任，你给我们说这些有啥作用？
1: 要想种木耳，就得全面系统地了解木耳。将来有人来咱这儿参观了，想买木耳了，你给人家介绍的时候，是吧，头头是道，有理有据，也能让人信服嘛。关键是咱自己知道这些了，对种植木耳也大有好处。
2: 养殖场我那猪娃还没喂呢，
1: 适宜生长温度在5度到30度之间。
2: 哎，
1: 根据不同的品种，
2: 我正培训呢，帮我把猪娃一喂啊，要是再饿一会儿，我家那猪娃身上的膘就薄一层了。快快，谢谢谢谢。
1: 树枝、稻草、玉米芯儿、秸秆、麦草。
3: 主任，这听着挺复杂的，这高不得、低不得、又干不得、湿不得的，咋这么难伺候？
1: 这是肯定的，还要结合咱们这儿的气温、湿度、采光等方面。今儿啊，我就重点从这木耳栽种、起垄做起，菌袋开孔、菌袋摆放、菌袋分床、起架管理、打孔浇水等生产环节给大家细致的讲解一下啊。当然了，第一次听不懂啊没关系，后面呀我还会再讲的啊。
4: 哎呀，吴主任说的我都听不懂啊。轻松，你们年轻脑子好使，好好听，完了给我老汉教一教啊。
5: 放心吧，
6: 老卢说
5: 那是以前当贫困户的时候缺这少那的，扶贫干部比咱还着急，贴着心给你帮忙呢。这现在呢眼看着脱贫了，往后的致富路可就得咱自个儿好好走了。
2: 对，这就跟我儿子书上说的一样，这小马过河，河水深不深得自己下到河里趟过才行。更何况咱周边的人都已经替咱趟过这河了，还担心啥？只管放心跟着技术员学习就行了。
7: 哎，我媳妇儿说的对，技术员天天就在村上，有啥不懂的就随时问，这手把手的教呢，还操心个啥？
0: 心里时刻牵挂着贫困户冷暖的赖胜涛，今天又走进陈庆海家里。
5: 白待这几年了，这复员回来啥也不干，两个手甩着，天天前门出后门进，这么大个个子你晃荡啥吧你？我就让你支着俩耳朵听着吴主任培训，你也不去，你懒到啥程度了啊？还懒，还懒就喝西北风去。
8: 庆海，庆海，
5: 哎，赖书记，来了来了，快进快进。
8: 哎呀，还没进门就听见你在院子里骂骂咧咧，啥事儿嘛？
5: 哎呀，你看看我家这，
6: 你把我活活气死，你说。哎，你说他一米八的大个子，一天就知道背床板睡大觉。我今儿个忙，让他去听人家吴主任培训，那说啥都不去。你，
8: 他为啥不去？
6: 他说，种啥木耳啊？村子里人家种中药的也发家了，种猕猴桃的也发家了，种土豆、红薯的也发家了。就算多养几头猪、几头羊都能赚钱，为啥要去种木耳？你看他这话说的。
8: 木耳是全县的支柱产业啊，当然不是唯一的，这也是根据每家的家庭情况来选择嘛。
6: 这都不是理由，他是出去了几年，这回来没高眼低的，看不上当农民了，要出去打工，说什么到外头挣大钱去了。
8: 他想打啥工，挣多大钱？你说我听听，要有合适的机会帮着推荐推荐也是可以的嘛。
6: 赖书记啊，我就是觉得现在干啥都蛮好的。你看啊，养猪养鸡有补贴，地里种魔芋能挣钱，我现在当护林员那也多份收入啊，在家门口挣钱多好的，一年一年的钱袋子也鼓了，你说他还想咋样嘛？
8: 年轻人想出去闯闯，要理解要支持呢。你问问娃想干啥，我们帮着刘毅推荐着啊，这都是好事儿嘛。我今天来是听说你对种木耳积极性不是很高，想问下你有啥顾虑，有啥困难呢？
6: 赖书记，这，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8: 该咋说就咋说，你说了我才知道你的想法，才能想办法解决嘛。
6: 书记啊，
8: 嗯，
6: 咱这周围也有种木耳的，哎，我家远房亲戚也种着呢。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的积极性也都很高，但是这一年下来吧，收入还差不多，那再往后也就那样了。
8: 哪样？
6: 就一般般。咱村上也一样，土地一流转，大棚一盖，你再去承包就等于花自己的钱去承包大棚了，这账根本不敢细算。赖书记，我担心回头不但挣不了钱，再欠一屁股债。
8: 你的意思是钱的事儿，对吧？
6: 哎呀，这好不容易脱贫了，这一步路要是走不好，那回头不就又成贫困户了吗？
8: 行，我知道了。哎，你的困惑呢，也是很多人的困惑，我们几个正在想办法。
0: 尽管赖胜涛给陈庆海爽快地答应着，可种植木耳的钱到底从哪儿来，他自己心里也没有底。与此同时，其他几个村干部也在为这个事儿想着办法。
9: 各位，现在大棚盖好了，技术也学会了，村民也有这个意愿，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1: 我今儿去县上开会，回来啊，就是给乡亲们送东风的。为了扶持贫困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柞水县财政出资，设立了金融扶贫担保储备金，
10: 嗯，
1: 专门开发了农户贷、商业贷等金融产品。
10: 哎，咋个贷款法？哎，这利息高不高啊？
1: 支书啊，你们看啊，我把资料都带回来了
10: 啊。
1: 对贫困户50000元以内的贷款，给予100%的贴息呢。
8: 太好了，
10: 真是，
8: 这就等于大家没啥压力嘛。
1: 是啊，
8: 先贷款承包木耳大棚，自己放心种木耳，这等回头卖了钱再把钱还银行就行了嘛。
1: 还有呢，对于带动贫困户发展产业的合作社、企业等经济组织，按照最低利率放贷，并补贴一半利息。
8: 哦，这到后期啊，咱们村上还可以跟企业签订借贷合同，这农户再跟村上签协议，到时候咱这就叫借棚还耳，借贷还耳
1: 啊，
8: 意思就是借着村上的大棚咱种木耳，借着分下来的木耳菌带种成了之后，这钱装到口袋了，再还贷款，再还村上先帮咱垫的钱，让村民只管放心的把木耳种好就成了。
9: 听到这儿啊，我这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一下子就落地了。
1: 是啊，咱们村上免费提供大棚和木耳的菌带，每个季节木耳采摘结束后，村民把成品木耳交上来统一销售，村上把销售金一算，扣除借贷成本之后，剩下的利润返还给村民。
8: 哦，这样一来就等于这贫困户不需要掏一分钱就能参与到木耳产业中来啊。
1: 是
10: 呀，这政策这么好， 哎，咱还等啥？就这么干吧。
9: 对，
11: 好，
12: 好，
11: 好。

0: 轻松，这都忙了一上午了，还不回去吃饭？
1: 不吃。
0: 哎呦，咋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
1: 不饿，气都气饱了。
0: 这到底咋了嘛？
1: 我家的这个疯婆娘，跑到村上就把协议签了，这几亩地都种木了。
0: 那你和你妈、你爸都不知道？
1: 我们都嫌风险大。 这可不是种魔芋、种红薯，这木耳浇惯着呢，一点伺候不好就没了坏了。虽然说村上免费提供大棚跟木耳菌带，最后还负责统一销售，那是人家种的好了，除了还贷款还能落下些钱。他倒好，睡一觉脑子一热，给谁都没说就把协议签了。
0: 那你给赖书记和李支书说一下，改回来就行了嘛。
1: 那白纸黑字的能改回来吗？最后死劝活劝，打算种地栽木耳。我想着放到地上接地气儿，总比掉在半空中好啊。哎，
0: 那肯定啊，地栽的也好吃，接地气儿嘛香。叔，
1: 你没承包大棚？
0: 我要是像你这么年轻就好了，肯定也像你媳妇儿小燕一样，第一个去报名。
1: 叔，你快别笑话我了，这一地的菌棒是福是祸还不知道呢。哎，
0: 绝对是福嘛！你看吴主任手把手的教，你就只管一心一意的把这金耳朵伺候好就行了，啥心都别操，想那么多也没用啊！啊，
1: 哎，赖书记跟支书给我也是这么说的。
2: 哎呀，每天眼睛一睁，第一件事就是看天气预报，定点浇水、晒太阳。我这脑子紧张的，生怕哪儿没做对了。这可都是钱呀！在吴正超主任带领技术员手把手帮扶指导下，第一批大棚木耳菌棒终于喜获丰收。5万个菌棒，给村上一个菌棒交1两木耳。
1: 一斤卖30块钱，刨去成本，收入咱也有5-6万元了。嗯，不少，不错，不错。哎呀，小轻松，这给大家开了个好头啊！啊，那是多亏了吴主任指导的好，3天2头的去地里给我指导，要不然呀，几次下雨差点把木耳都泡了。不及时补救的话。
3: 那可就真完了！哎，老支书，
4: 哎，
3: 你咋不表扬我嘞？哎呦，当初可是我第一个跟村上签的协议。<笑>
4: 小燕是咱们的带头能人，回头肯定要隆重的表扬。
5: 是啊，是啊。
3: 听见没，青松？赖书记都说要隆重表扬我了。哎呀，其实我也就是瞎大胆儿，我就想着有赖书记、李支书给咱跑前跑后，有吴主任给咱手把手的教，就几亩地的木耳。
6: 没有理由种不好啊，是不是？
7: 对呀，是，
8: 我也报名承包大棚，当广东大棚一个，跟青松一样，5万个菌棒。
9: 好，
7: 起来。
10: 给青海记上，还有谁？
11: 我家也报名，
12: 我家也报名，
13: 我家的。
7: 咱后山上有50-2个大棚，这下面的连拱大棚也马上盖好了。
14: 贫困户们都可以积极报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新昌，这么大的风，
1: 哎，
0: 马上要下大雨了，你到下面去检查一下大棚，啊，挨个检查。
1: 好，
0: 我到上面看看去。
1: 哎，赖书记，你开赤叔的车上去吧。
0: 没事儿，我骑摩托去，顺便看下老邓，他那屋子门口排水不顺畅，我过去看看啊。
1: 你小心点啊。
0: 哎。
2: 天气晴好的时候，金米村风光旖旎，美不胜收。

0: 风雨来临却是另外一副样子。狂风夹杂着暴雨，铺天盖地地倾泻而下，人们纷纷躲进家里。只有赖胜涛的摩托车还在雨帘中化作一道光，冲向山坡的木耳大棚。
1: 48号大棚，正常。49号大棚，正常。50号大棚，哎，这门咋没关？这要进了水咋办？链子呢？这锁门链子去哪儿了？哎呀，顾不上了，用树枝先顶上吧。哎，哎，顶得再紧点，哎，免得风吹开了。
0: 赖胜涛的脚下一打滑，身体失去重心，从山坡上滚

0: 那出去干啥呢？咋还不接电话呢？这52个大棚这么长时间也该检查完了吧？不行不行，我得上去看看去。
1: 等李新成赶到的时候，赖胜涛浑身是泥，躺在坡底，早已失去了知觉。
2: 赖书记！
3: 哎呀，
4: 胜涛，你醒了？
3: 啊，媳妇儿，我这是在哪儿啊？
4: 哎，你别动，别动！你刚做完手术。医生说要静养。
3: 手术？哪个零件坏了？
4: 腿。
3: 啊？以后还能用不？
4: 凑合能用。你好好听话，配合治疗的话，还能恢复到以前。
3: 啊，那就好。哎，真好。
4: 你脑子是不是也不好使了？你都这样了，还真好。
3: 摔一跤遭点罪，能跟我老婆这么心平气和地说说话，真好。
4: 你都快吓死我了！他们说你是直接送到抢救室的，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一路跑过来的。
3: 哎呀！对不起，让夫人担心了。
4: 都是扶贫，人家那么多第一书记，有几个像你这么傻的？这大暴雨了，你还朝山上跑？你没事了还好，要是有个3长2短，
3: 老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别哭啊！你老公我是谁呀？哪能那么轻易就有个3长2短的啊？是不是？别哭了，啊，别哭了，媳妇儿。媳妇儿，你知道吗？为了脱贫攻坚，国家一共派了255000个驻村工作队，选派了290多万干部，担任第一书记或者驻村干部。这目前在岗有918000人，你看看，这么多的人里面，我只是其中一个。这上次我去省上开会，参会的都是第一书记，在一起一聊啊，个个都不容易，谁不是卯足了劲儿帮乡亲们脱贫致富？真的让我特别感动。说实在的，那些比我干得好的书记多了去了。
4: 又来了，你这一张嘴就是扶贫，我就想安安静静的看着你睡着的样子。
3: 总是被你这么嫌弃，我有时候都想，要万一有一天我睡过去了呢？
4: 乌鸦嘴，不会的。
3: 为啥呀？
4: 我不让阎王爷收你。
3: 我信。以你这脾气，估计阎王爷也会怕三分。哎，照这么说来，我老婆还挺在乎我的啊。
4: 废话。
3: 我真想知道，我平时这么不受你待见，我万一真睡过去了，你会不会第一时间找个男人改嫁了？
4: 我会第一时间申请到基米村当第一书记，直到那儿的乡亲们呀都过上好日子。
3: 啥？你这还想跟我抢功啊？啊，没门儿！
4: 我让你嘴硬。
3: 啊！别掐我嘛，媳妇儿，我是伤员，你要爱护伤员的嘛。
4: 那你还嘴硬不？
3: 不嘴硬了。
4: 好好躺着啊，哎，别动了。
3: 哎，
1: 尝到技术甜头的种植户积极性大涨， 吴正超的技术辅导在群众中成了香饽饽，每次技术指导大家认真听讲，仔细询问。
2: 大家要注意的是，在菌丝长满菌带以后，要在室温下培养20天左右，菌棒才可以运到大棚里。绝对不允许有绿霉、镰孢霉，还有黑木耳、油疤病等杂菌的菌棒进棚。
5: 吴主任
2: 啊，
5: 是不是菌带倒进大棚以后就能开口了？
2: 哎，当然不能，因为在搬运摆放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个轻微带料分离的情况，所以要等大棚内的温度升到25度左右，使菌丝复苏生长。一般情况下，培养3天以后才可以。
5: 哦，那照你这么说，木耳这么娇贵的，那是不是开口以前还要对这个大棚进行什么杀菌消毒处理啊？
2: 对，他说的没错啊。还有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木耳的催芽。木耳催芽期间啊，这个适宜的温度是15到25度，湿度呢为这个70%到80%，二氧化碳的含量呢是0.03%，大家都记住啊。大家看门口的那个机器啊，那是全智能化操作
5: 哦，
2: 只要提前设定好，自动启动，自动停止。
5: 哎呀，这个先进的很嘛，
0: 先进的很，
5: 这都智能化了，这以后把人工也省下来了。
0: 是啊，
2: 好了好了，明儿啊，咱们继续培训。哦，对了，都把手机带上啊，回头在自个儿家里把手机拿出来，就能够操纵咱们的这个木耳大棚了。
0: 哎呀，我的个老天，离那么远，这些机器都听着手机的话。
2: 是啊。
5: 哎，韩叔，现在下载软件，多少事都不用人了。哎，叔，赶紧把你那老人机给换了啊，换成智能的。
0: 哎，咱可耍不了那先进玩意儿，眼神不好，反应又迟钝，手指头一抖啊，把哪儿点错了，那可就完蛋了。
2: 老韩，
0: 哎，
2: 那就专门请人来帮忙嘛。
0: 哎，不麻烦，不麻烦人家了，一个个都忙忙的，老麻烦人家都不好。
2: 不是人家，是你家里的人。
0: 你说什么？我家里的人
2: 啊？你儿媳妇吗？
0: 她打算带娃回来了。
2: 可不，就这几天。
0: 她想通了？
2: 哎呀，我去了那么多趟，不做通思想工作咋给你交代嘛？
0: 回来了好啊，天天都盼着回来。我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再添置些东西。还有啊，吴主任
2: 啊，
0: 你刚才讲的那些，我怎么又忘了？你说我咋谢谢你才好啊？
2: 你真想谢谢我？
0: 真想谢谢。这天黑到我家吃饭走，我还有半瓶好酒招待你。
2: 老韩呐，这可就违反规定了。你要是真想谢我呀，等儿媳妇回来了，把木耳好好种，回头啊多挣些钱，银行里存的越多呀，我就越高兴。
0: 哎哎，我都记下了。
5: 哎，赖书记，
6: 赖书记回来了，
2: 这才几天就跑回来了。赖书记，赖书记，
7: 吴主任。
8: 哎呀，我刚才回来的路上

0: 看着咱们的木耳不错呀，这一片地都起来了。啊，还有，我看天气预报，这几天要降温，提醒大家把木耳尽管好。
1: 好嘞。
0: 李新成没在？
2: 啊，不在。
0: 哎呀，我这么多天没回来，也不知道栓柱妈的住院费给报销了没。
1: 哎呀，这伤筋动骨一百天呐，你这才多长时间你就回来了？
0: 是啊，媳妇儿上班去了。
3: 我一个人在家也没啥事儿，这急得脑袋都快长出犄角了。
0: 那也得注意啊！
1: 是啊，
0: 恢复不好就跟我现在一样，看后遗症，以后要遭罪的。
1: 注意，一定注意。大夫批准了我才走的。
3: 赖书记，
0: 我远远的就看见你回来了，刚打电话，我让我爸杀了只老母鸡，等下送过来给你补补。
1: 可使不得，这是下蛋的鸡嘛，你杀它干啥？
0: 多少钱？
1: 我给你啊！哎呀，你给多少钱我也不要，那不然回去了轻松飞马索。
4: 我们有规定，小燕儿。
1: 哎呀，赖书记，啥规定嘛？你就收下，这是大家的心意啊。
3: 就是的，
1: 身家再穷也不差这个老母鸡的钱呐。你们到村里来，天天给大家办实事。一个老母鸡算啥嘛？要是没有你们来扶贫，我们这些人呢，都还窝在老屋里。
0: 天天儿稀荒着呢，
3: 赖书记，你就先收下吧。回头啊，我把钱给小燕。
0: 那我先谢谢大家伙了。
1: 哎，收下。
0: 那大家赶紧忙，这几天木耳正催芽呢，耽搁不得。那可是咱们的金耳朵呀，发家致富可全靠它了。
3: 好，好。
5: 您刚才听到的是五集广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第四集，剧中人赖盛涛由侯仁德演播，蓝燕由孟海燕演播，李正森由葛伟演播，卢传才由林江演播，何小燕由毕颖华演播。 李新成由王健演播，陈庆海由杭伟演播，肖青松由梁简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孙凯、雪松、小彤、王静一等。解说：海英。录制：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仪。
3: 新的一年公告上，下面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停的三九零一两段作业。
4: 给科普主席习近平给电视台而且总统给中国的给团生产能给过他。
3: 三木三百江南三百年这些节目里不要空被他出现突围叠加了解决了下个阶段女国女士女局阶级女不切入东国西部学习过了。
4: 王沪宁给各部送别从个也有你给中华人类物作的周边从个也有你给人类来这个明年推迈他接着闹过了。
3: 而李琼年一连他马上就被出去土耳其主年预备三所立约解决不他。一连琼年就你不宁队友他去其他地给他请不他约解决别过所赢。
4: 相听的孙悠期能听习近平说呢。
3: 第六五年被问出解革的主席习近平给听说到了而李解成年的解革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以当阿别次就送你的次将你把了中国的解决三者能军不行。
4: 一个内裤内被问的是，积极组织习近平去，不推恐别他出塞脱为的加拿机动级别，特区给脱塞脱的三路段内，南国他南区南西这个两天也不着急开启征信了，我是肯定接不他，仍旧南区过不他，开店准备南北七路南店动员，明茫茫早起厕所他与南区的加拿松江电梯机关是那座南院。农村去超过中央别古树路了，三年卡塔只有第三卡去。南区都是三连塔，安区年度冬收七十多万，浙东安区跳三多万，安州七十八点年，南国塔、南区、南西街去地价送给店铺转年，中国南北停车间电脱扬州投票了，建立旅店扩张前行不是。淮河增北强我去安徽新津阜阳重庆儿阜南总图女婿两天明年朱大堂出个十岁所来持续年不堂可用来当用几年出比只贵军车啊如去改变推来追头白给年前马赛三年提特通门外朱老所亏皮具给我去了所具给不堂推上头当又不是阜南总曹基重庭

立命重组。党旗及其支部书记郭立强旗主持改变退出马立克按此重组身边内部安全训练七九年最大九年最期安全年的七镇陈满特别唐波泰克角落他头上他没拉狗牛的角落头上几个没留吧没几个没留不见给人吃不够忙做起厕所的家来给人级别特地颠簸送行去接送不是其实你仍旧能做告别特别唐波赢女多女婿女到我结伴机构主持习近平去安徽蒙瓦秋洛苏区曹基重叠立命重组西田坡庄台如东西门阁满足中华民日去纽子塔特别级别旧镇那龙东站开始特别级别的愚公去如背不他大鱼去就绝不是满足头头母体别特奇怪特别提大你那么给嘛他卡地图浪不行么银牌没他人穷卡我来全都用他人穷去求你他丢过吧人穷去求你我认为多过不借给七度银提他切记我去那次告别女不情不总得巧鬼是点闹事六七年个穷途动画他六七穷鬼穷途动画做我过七个提银几个书记组织那位卡交代三年开启女子得是七零九女吧母体七六单年女子我最年的段位蓝色头上头大于不是七二七几年主角女子三波多特别唐波千不忙不天空归到几百里干么近呢主角女子的命年年的段头不低中近途列队命年之前沙坪霸业主过特别归到马拉基年我们今年预备四次了过去汤就接不是重庆重庆的起城市监区主过特区国都麻辣唐不一百千年麻辣体能系他出笔缺动所底层中义起城市之居住席祭坛居住几年嘉陵藏布出给批出了土豆土大动气度不他土豆土你最问的切真开不债气度有时沙坪霸区车主妥当秋对新津清津宁大主卡起切不系欧元刘大海以我去城西干脆多少年就有了去城西梦想送年人类我把他我去你的多话第三忙不全没归多他并且归地七天七个月奇迹接不接七三月有人不是出不接月他论我去住过两天去母体马拉提的年梦送给厕所他有能力的家了送给电梯求救人是送不是现在去地球留不起的东西呢女国女士女国这个女巴听着镜头角落为孟西银她这个用起三月那么起得是千里四起吃住浪怎么来出别冷素得是千里马拉提得是千里给开矿明白了家住国住言谈女士听了为骚控作而开不是别地上顶起西切天王月别日得意斯洛塔推动起长家的爸爸主家他龙清当我说六岁正经给那么些了体位那些国内得是七年九月不是辽宁行经葫芦岛重庆吃住土他们聚起居长选拔东安生起罗迪小村 X 六镇起有达了一点起那么些雷达机军训不他帕塔激烈出局三最是七年女不点不他提他念头归位龙街来的他前间来的是真月别恰些起那么些年不他推动那长长的伯伯说六岁人间给那么些念里气味过年村间级别女娃我随腿部七十几月接送不是三年卡起浪子三不他孟特七特撒不说女不七十多月年纪若够了能亲几年明明女婿他女婿七零刚做女婿聊天主吧女婿过年开始向我说这次三百卡机啤酒当我谈比如说天给女婿的地年都不是娘这谈没谈出去听着了怕拿他三位娘这接了规定东西不是可应说明明能去送给我有些胖不谈可应给真多制作准吧出头头董庆出现永远如这不谈穷为其居民谈集体明明能住你去兄弟接年给不就聊天比划体会透为念俗贴铺那么去面目前途给我说你家浙江行情去温州如饺子弄醋列不他卓兰尼娃明了你给念俗跳我说你个几位念俗找做前年秋对囊中且不是浙江行情车住妥当听起听着杨胜杰

0: 一。中间他从乡中所底层生活所住过去艰苦的话就用来制作吃不他。明年内部级别地位陆续的命令就用来所有能将吃不赢。就算用所心理机制期内政官过他念头女友级别国送给增长多平时恰把求救人是送不是。龙前期超过中的别在内呢内政用到他问过他南国堂国宿目测其实给连接给南北西基督七路单年日卡期南子堂了解给穷鬼破解南点啊穷鬼东鬼西端不是明儿让给第二主持给别推来我是立不堂军队民变能起电毛鬼南子的命令三年卡堂就有参不卡期主国其实期坚持俄罗鬼年度单年其他卡全球我们堂是不是用话其实不是车主托单部若叫天桥堂温区托单局的局长翻朝会议俺次行前进来必须记十数年行前三晚行前堂让用中的给我若有了给督署吃鸡咱吃这些不是俺次狂卧牌堂千别牌莫布堂三列牌骚控平随节天桥了年归来兄弟给你连跟库罗督署来组织给车主车主团购他车主那把员工接呢你是可以给你们休息恰把车工人协送就不是
1: 第一个五年八年岁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联委员改用习主席主席王沪宁给在九七年北京图中国国民党给主席选拔张荣公他各部送别错开业余年纪中华人类无所及错开业余年纪人类力量给明年推命他接着闹事王沪宁给集体主席习近平年中国国民党给主席邓丽文他接着能够松懈开心两年错开业余年纪指望恐怖主义了卡丘三段闹他中华普助用给六党这一年美国恐怖机构给恰恰进步他美丽给他给恰恰乐不起的滚地动机了归家能有不是习近平习近平给中华人民的错开业余年纪本地推动给三百九十堂错开业余年纪本地早晚堂拉索演习年度天马能有各地无所以协助制度之人类贫穷这些把解决作物的决定所谓因为你给本地中华以人类松用期间他军事期间他别动开建议建筑国的话我们把解决的人际送予王沪宁给所谓因为你给本地中华人类的萝卜电动当年中华美丽给宁都不谈中华美丽给人他妈了军事也不起不谈所谓因为你给人类别的了兄弟讲话中华美丽给集团所谓都是颠不足把这些的错开业余年纪本地先把集团用起去。中华以人类三对恐怖用完了工地当头，中华美丽给加大了不起温州的切别三百多不求切入东归。中国籍给杂团团国内流通门前他用切不谈，台湾让进设备卡接谈，中国前途比如啊没把的说话，我国他几都切的，中华美丽给推门给经济松军他几都切归。错开业余年纪选了岁，陆军给打瓦谈，美业给打瓦。阶级给到这样他不重点中华美丽给制度点被拯救了浪水都不秀连技术不归系送也不是张荣公给所谓因为你给民望苍马了中华人类给修建铁巴塔苍马中国瓦塔金三界给民事所谓因为你呢中国进了道别国内的推梦文件他用他台湾让前塞了把某个切别推梦给切不是梦系统中华以人类军舰塔他被空别界念头当天西地塔别的美丽家大的街他们团队你的关系送有不是盈利所接着能收获
0: 第二年库内比为年次结合起主席选拔韩正起自九七年上海入你都是做出旅怎么能成经六岁促进起国宿在国的就不谈之西西江苏不是韩正起主席习近平起美术人类起六岁代表修建什么了才对通勤那年美术人类给六十五用给六十塔就说用给关系六十的固定单年将这套为西电名的举码切牌所用机会是两种来源中国给客给六十成经前期特区两大定色切不塔六十破旧来成经期六不这牌固定九单年却看到两大之年体会成下塔空压云梯接起可是比成经六十中看丢掉了固定东西月及电脑时韩正奇美术人类所成绩两节堂落宿念至批给东局体国的时部落宿批给东为国各开心行业了结构卡的这边推梦奇心中切记时间引 中国缺卡的念头，曾经陆续批给党委丁伯坦，就用他们过来吹多丁色七伯坦，就随他在西马拉丢上多动画。丁木头曾经陆续批给他扫掉了各地党队员几点闹他，韩正奇全国卡西丁不的。今年民族化进球他用他，民族用其同民生军送话，年轻他举起看不他，此刚陆中给留不点吧。民族人力去考虑角度吧，中国的偏见啦，你这企图不解去，调整去民的三八所用机关。一年官片长下他用他，展演官曲给年前年，媒体会忙玩，曾经了解他，陆中年这偏见去欺骗他不机关。孙女人女居住他用他，李家堂古镇店边啊批给单呢。民宿人女六在去，六中期间全用来操劳用玩，相对属于年龄奇怪。今年国一堂天梦三对他用几年，级别偏最接近的金牌古地动了他，给级别人年的顶色单呢。天梦堂曾经六所跟这啊批给主角了古地动过不建议不是。孙先的给着年这一去住些他。边教他罗素行政部与部长警察帕姆联系，告诉结果年通局内积极送不他。你们这个错，罗素先是人类制作起积极不列车，安了你，告诉结果就不谈之，积极讲送不是。你都是所处里，怎么能曾经罗素送进去？民宿人类的套图，罗素弄不得，破旧他批改，就用这就当做前行。中国台积极去最终底层他，积极走足。六十七镇穷村，开了一个店面，日渐看见他开网所，没改革民主，故作结果就不是。故作结果光目所狂，韩正奇，六岁成绩前期从这镇边开拓，过去那又不是。
1: 第六五年八月初，一个东西区建设九几年开不着西边那座的呢，到西边了，崇明在区人工队长 CPI 推送的，开始几三年跑他。所列团结别所长的团别人工团长 PPI 推送的隔着你撒街跑的又不是结合啤酒路云天刚给人工德系成年店的一些门把注意便就给见刘南村级母这些不得呢到起把了 CPI 到空把了隔着烈火车团下半年隔着烈火车松跑完了就入月季母这两月刘南村级我在他新的随便人工推送的跑完年下半年就年撒街人工推送的中秋就入规制都比不他中美建设团普及今年所协助国会规制化，经常给协助人工推送了中盘的月。近期马具东龙给人工推送了改进我们就盘年，针对了具备八折的人工中盘化规制七八团，结合给那个民政七的级别，给南给军农人工推送了八折改进了贸易八团，中美团结团做了特别修建七七的冲突性预期解决。铁蛋消息，唐僧推荐给空心糖，我接空心，提醒收购卡机给几个空心姐给收进货。七六九消息，国国温三团队泄露情况。再举一个国国军队昂泄露情报题 ，CPI 八十三强泄露情况。到西巴了，苏联团级别所长的团别人工团长了样，给其团部的级别从所给人工拥有了八十倍收进特别。刘南孙奇，昨天交地来的题。帮面求救的他，没得人类偏见所给规制我，人工爬入边那把军军都比不他，或者用这了兄弟家伙所给其他不了，你不听明我，没救济苏军的这些人工训练大，军线没把他勒死进去。
0: 这个裂口呢，比外难去。三个月，苏联他七天进步呢，几多钱不行呢？就这趟波了，让给其开了正常期，并交了考虑求救也不由不他，并交了其明确做，就怕了交不清我事。就这趟过了，让给其细菌研究所来去，开了正常给拍他，推送了给是团队成军机拍了他，开了东部了推送了给居住台成军两个拍呢，团结编制军马接班六军不是，连日一年点了，所中连日去日期为连日送去所寄出，连日就不定去开了正常去，开不东部拍了军军情况天呢。直接苏州来这趟，我就有钱苏州来这去，给我拍钱，总交不有不是。苏国一那点呢，心情就是古早去，给来正常去，给我拍了个军情况他。苏来心情进步，第九女吧，我才也不是。七十开始的去，给来正常去，从这我才特别有劲。就这趟过了，徐军人去，苏来去，七十开始的去，给来最初请我一拍他，推送了给九台成就你拍了他。开了东部拍在他，提醒 你的用不起起步给菜场嘛细菌引起所来用的套用不是。A 马刚冲这儿三头顿别开列车其实开三了起开列正常给送了多少就是给了给了他秋天真正女吧我的七了监狱。秋冬季比较上坡母体军控都不是。当孙伯开列正常起秋冬顿着给政府中的集团成军公司呢当你这些人对马给给着我那把军控中的事。苏联塔七天间比克列正常批给古地的那期出战国创期突袭唐坡了克列正常期天给你的军队啊留这么他三儿对着他他天来着他年纪定在这么久天来期现在三儿对给偏执我认为我在跳的这么他其实开始克列最初穷无疑你这女吧体会我在跳的几年克列正常体会马尾民族开矿所六天十三周班估计几年刚才地位两在的命令给马切班推给他三六千元解决于不是。
1: 第一个来问的别不念书中国民族几天普遍列车兄弟抗议念书别玩的心呢毕竟给对书念到你自助流到我别在九几年去出租给他干嘛就是一套可住昂九别所真普住路边将给昂顿不打钱给将接九几别跟着民族碰到的让给给文昌几天普遍变动起一套没把脸变动起不他干嘛就这么过去各种安全被所征不住他没受碰到你得了安卡接的问题可以扩大的决心不知你女帮你得了安卡这么接你偏动连根永所立住雄雪接地图各种安全被所征不住的扩大的扩大的决心被帕南斯自己得知这些他这些决定不是各种安全被所征不住呢出三七六给几天普及权限恰恰他提醒几天普及把库朗多家对其人必须东归别社区文件他官地文件你的去催电习近的这些所文所录于表示

0: 你素材切板。你对所处理给几点最康你们中国操作为结果到我被自己就给你能做点最康图你的运行。丁翠康怎么能具体给这层级别决定做入命令龙前期超过中国别时让给丁翠康给加下空笔给中这三把就对他中等级不谈推送给用丁翠康给相当级目局自身为主的中这所看不到就给我们试
1: 那么确定给养的你的那种对的批准给你保障你的那种谈的听见你生什么的呢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生育的娘炸的这些事
2: 第一个问题被念出在九几年俄里总统特朗普名额了俄里谈一连盘给马克思主被追求俄里新国主义一年阳七年年给三年谈到土耳其土著年三所立于解决于特朗普俄里取消电话年一连了年对存在早晚年的没法解决这些一年阳一连给连接前面能给连抵达的前面把日记点头三年代的最最中年人的托人数一人吹所看的吹变卡里巴夫一人给学习局势吹电笔级别一人给迷茫的王家堂

0: 运用的土司协局引起局域不是
1: 公司尊重年终修改电子文件拉谈导游专业李森经过南京电子奖别拉市
2: 明明大吉期俺就老爸了出吉吉
3: 明明不吉期俺就老爸了出吉吉
2: 出出的吉期俺就出这两百七
3: 差不多不变只注意母亲一心思两百七
2: 没吉期这样是江浙切磋
3: 扬州人民之文恩济点点扬村西体
2: 色出康西体语体闽南用我起
3: 每日看看经济也见到推梦图片的中华每日体塑造颜色党独秀颜色热望颜色建议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승리계 군감사 샴르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빌리 젠슈구인 天地里真给能天做你中国南北听日间起落个阶段西多土巴起归西北国汤广东坦香港澳门界四归松给天球起地以及粗古四归这支坦怎么里人比创给了求做对行于比国罗中国坦约罗给给这学者的兄弟们呢老当这地推梦托批给用啊起归西北国罗
6: 中国坦FG给我们这边两例给国立西北罗教给娘们这让被了你这起行于比国罗
5: 中国企业及中间库尔维，譬如万一克罗罗藏布，超对主角南昌去，在内地的芒村地基切入西北国了。中国女教材被南国的企业下下轮讲到变就是亚裔单位国的所因。下面来听的来参加南通西部南市人说。习近平给解释中路国的另外西北北地不看阿巴，北中准备七八天。 老百姓的他，他呢，怎么给个卡给你呢？中国南北天热间歇到特别热，老个七月八天，给个卡给天热间组织了固定的话，他就用六百七十多度了，咋接两年扩团切去？老百姓的约翰尼斯堡老百姓的，这边十九天，老百姓的新州的那个主任安克维尼。 年冬一三个月到九年不了，俺让老百姓给约翰尼斯堡的草皮。习近平给解释中路国的另外西北北地不看阿边，因一不西文就是从多电视大的修炼，西中个半里滩，日记开前滩看完，忙出个几撮民的解村边，关注你给他咱们的念头，听了不见给偏见念头念句说给出席的面呢，别里滩着连切片。 咱们习近平给解释中路的国人另外区别，别得看阿爸，别准准备七八天。老百姓个谈，他呢，咱们的几个看个明呢？中国南北天热间歇到头期，老公阶段扩团前提，几个看呢？天热间组织了官地动画谈，就用个六百七十动画了，咱今年用扩团前边文件，人际都几个都几送不进。
7: 密码电话人民币批给给三六天，中国解释中路国的给冷链车、螺丝糖、面具、利修、几组文件就说贴布网布的区别，团结的给七头皮都取了去。从这个面部罗，微博通知了几张参谋欧洲图片，现在面具文件贴片没通知了交什么的计划，罗国文件螺丝三点多东西，也就过不去扩注才几新版数。
5: 电力的充电站城市的大列，中国民办给他们那谈去呢？电价从哪节切入电力签约了？可能是被微博运动团、恰恰批给动物了。中国老酒团、中国区域是立即所批阅。按个为呢？中国团员准备拆了柜台，四九个军队人行了，他的派出所都拆掉通缉七个月。龙岩拆了柜呢？中国解决的几组人路冷路给立即，我们三特别是一百团。 几个给偏见点了破壁特区给切西区，目的军队动画图片给人签约。记录起到国边阿种阿什么老难送，中国龙岩恰个国听九十八岁什么嘛事，六零年大年，他的派出所听了不见个名册了，写的断句点不起信用。龙岩在江阿边上，中国目的让我给听了不见组织的点呢，怎么了苦苦三百块钱钱就是。
7: 老百姓个谈提醒，老百姓个几个平台给中国偏见给娘们接线人真瞧不谈，团员真正给冷路规制谈，团员个冷水做不定呢，几个偏见确定跟这些人心谈，军队人心能给人彻底，军队却被偏见给名册团员点的吃去了，军队当头面直接送员，中国团队来自给他咱们军前面把的加些动画谈。
5: 比在三百团结女秀偏见的话呢，可能是比参加亚运的历届比较细心。六在新疆团团员们来获得七八句，中国各地几个团员们团偏见的各个民族群体，各一团结团，团结了三队的可能是比团内的女主三百多个了，团木套军队团员。按个问呢，他说呢，还是这个团中国话了，今天这话做呢，老团结可能为了细心。
7: 罗定居是，还是这个团中国巧尼比，他的派出所，听了不见给江军冷不脱，不么你们是不按定居签约？多些集团给孟西托，巧尼比我这不晓得不热谈人不聚，听了不见跟对不提，你们那个充这点点了人心有啊签约？罗不是个，中国团听了不咋被巧用给特区你们来绕点这话了，才团通进七个月。
5: 叫你别娘们来提从端马教堂孟西之鬼成真老子没就人那别的所贴过忙不贴不中国罗威这个巧年中国坦娘们图听得见给肉地恰就切这卡就了母体滚的动画坦过了时被全国前不惜朗林湖的大地过了时被罗教一个卡个偏见坦他的业绩女文对不坦而为这个坦中国听得见给普通文教的恰起都不需要解送并对有解送度
3: 广东堂、香港、澳门社会松起开青年中国国一蔡氏托学堂便叫孙秀杰学给三公给拆迁集体书记习近平起广东堂、香港、澳门借国不前面可以组成了官地档案内中国批给南部三边特区的地壳开堂北头批给北端开中国南边停日间起你这开解对个体影响难对难月龙安村去七个月捐个百个座落了。广东堂、香港、澳门社会松去，新手记者去，给其参加十二队的那组中七八的官的顶十动画堂。比如说，团结女手吉星堂配给高速动画，日卡去建筑地推七八的官的互大动画在前的。孙秀杰新给其珍珠女的点被苦苦支持食堂，咱们人别重开了扩宽席，别准前辈组中七新月。广东堂、香港、澳门社会松起开迁组准七九年，集体书记习近平共我们去过堂，共我们规制，共我们官地艰难为结合给特区开迁是影响，天南结合起了冷落年的我，粤港澳两地批改党委出席三江新闻月。年冬下面你说来到我出吧集体书记习近平去深圳边角密室开组年龙溪就可以玩定制书为促进托广东堂香港澳门界国会前面组准去陆局的国家开前他们真切的社会松的边角国家去直随直推他蓝随直推了官地动画他广东堂香港澳门国会前面开去创业玩去将他们组准高速动画闽南堂文所所日卡去建筑女婿得定案苦求切割了官地动画在前的创着习近平去出差托了东国时面对南越集体书记托库坦内着我广东堂香港澳门这四块松起新手记者去遵守革新给其珍珠女的点别苦苦在这堂怎么人别创建了扩宽组准级别密兵去厕所帮俺亲笔断绝其心愿他说苦苦前面开启孟西这个地推级别组准高速单元落入主播见证其次你听其松动身边广州南唐三部我所来过错不谈人们带来着十字洋三千克新路高瓦作为来就这月珠江藏布尔明儿藏布谈家族给为熊了吗准是不谈苦苦前面开启将来年共来自己的松动来给预备重启作为我的今年去做几个难就都不约广东堂、香港、澳门国会前面开启给其参加十二队的那组准去空的结构所做行月香港内容为曾经筹备广东堂、香港、澳门界国会前面开启参加最佳了的年年些空可追开局开工的牛追开启那边文化级别干年高度同年这主策头为老子参加用完各自地球契约他罗斯会送去广东堂、香港堂、广东堂、澳门去参加三队的年节入局仪式，拉达顶十千年。广东堂、香港、澳门这次会送去参加参日的那堂，可不可以前面开去给其拉在三队的那个给其即刻部署三队的年内底部开前准局了，官地大年三个月热转催的他推进催的底部卡机准查了完全跟不上。天气广东堂、香港、澳门借给库库托可能是比落准所着就济堂给可给普通人别人类所着就过夜人类所准起这些脱血体对于给可给温泉所准来这给库措给他给可准备起来整穷起看点吞来给库措你说咋给给听着见起吞来马拉起开过了地格契约广东堂、香港、澳门借库库前面开启给用给给矿三千给群体给这类我坦成群图样四个面家给用给边角进步的起国家机器从这对于龙安村中的北车轨站内呢广东堂、香港、 澳门借库不起面贵秀中空气女不颠头谈切入东贵铁贵这开清切地广东谈香港澳门借库不起面组准定色度动画谈现在三对谈边角空皮即便协助所贴给这随这推谈蓝随这推起数切入动画陈共跟宋起数切入动画年来给地不开清为了拉达谈为了催的起别女不准备抗力起不借给托你业绩子孙可可组准其教书东归西段月。
5: 你瞧了，听了中国谈怎么的新旧看谈，加尔美西的新旧看给你们这套作业的区别。中国谈 Europe 给快乐区别绝用谈，西北别的谈平均接线的准备两秒给冲多，加尔美给别的零度错一不行。中国谈 Europe 师兄给第三谈全段错吧，脱落。年就说从天里的这个天命用到这个天命运行中国的预热给快乐时表决用它西北别的它平均接下来准备决定做了明年别的定色切于不行家里面写的新旧看给随队把它主席记住拉入时中国去年对比快乐时表全国进步时代拉瓜的图快乐时表决用全国来快乐时表决用普有了西北区域扩展切于拉鲁斯其实预热跟中有了区别拉在他提醒快乐时表创制出给提供给特别相对名词没特别人女谈初级车队之家宁队队局的经纬拉在美术专门所协公司中国谈年龄器官看了些呢中国的协公提到呢偏见给上级定比日记全多加尔美别的领域冲击苏巴穆里加尔美谈中国杂志新进谈阿的亚拉咱们跟着我做不提一个你不用着我批建筑就滚地跟女不开心团与其军度家里面给家里不开心不安落清给一个人签名话配高得意家里面他中国人可能是比来的男修跟开心是因别变成三十七十的签不提却你不如偏到一部马斯咱们给习的他电力了呀来给不图유럽린기중국의척신기대주탄유럽미기파자도니관제릉신탄양전신두기삼바균형치디편준삼시탄투무토피제용어치구시된도랭민송두토팅럽중국탄점리심주칸탄자르메실심주칸기냠토중국탄유럽기변조로송된냠레니슈시바캡자친도年秀领文不了中国谈 Europe 南州外的经济之外做内容我不就让咱们送人叫你不变就是从对你们来给上级设备前年略从对你动不了得不送给了咱们拍我谈叫你不马就说在哈拉美不年阿国的同志如年冬也给了咱们拍的拍的去年秀呢中国谈 Europe 叫你不从对你唱不了快乐时不从对你实际记咱们的给我谈叫你不念来了给人点被骗这天呢咱们领给编辑的朋友的规制能力特别有几点月中国汽车编辑的牛总老千给三公的一个品牌新旧看给中家的牛总新旧的那个主人设施为一龙安镇居然被拆了过站内给南端做我就切不行空给龙安镇居然被拆了过站内呢做内批给给贴供卡在算呢家里面去来给中国的马脚来的起不来苦个扩展切月中国谈家里面给做那批业给团里菜头票过年团不谈，瞧你比你们那个命运比多票还将钱不点有几钱多。家里面都家对中国选择钱不看给选择吧，蔡建阳去，过了西部的修建电笔几个钱不是硬币，中国谈家里面给咱们邻给西的谈批业贴跟着开进苦了去。几个你比平均价格的区别两个钞票绕的谈，关于你平给啥的对绕的，平均均额又比米区的那个绕的近些的。中国谈家里面给巧用给特级绕的这话，给你们三百许多立标了土木套管的动画谈。中国谈 Europe 跟着我便宜三百元就是你吃起的，咱们那些的谈他的勇气都不需要开钱，立即送票，贵些送多。
3: 到我被最近一年送中国 FGK 清晨组别给客我不用我送了国车杂恰期期的确用年拉到七月中国谈 FGK 话清晨这话组年落定就可为陆续给层次给前提了中国谈 FGK 边就从头年来国组是体外托保谈体外三百十多有一马赛可能是不见来托别明文别立军球为给其给中国给其记错了国一年来谈你给你偏去归属千不能够信 FGK 给客给恰就外个托年举起蓝记年准去年来拿护他书的中国谈 FGK 确认为特区地图军队定色度单元

0: 菲律宾土人权参别曼尼冷铁作物团体，差不多囊括他所正从军囊括开工所组织几个月。菲律宾罗古囊括团组给操作阿拉加以西北塘罗子蒙西组军前的开工所，中国人过了西北团体多两年，一下下轮南这一期创建国库塘，采取设备投入及准备。
1: 在内地的研究团，年初变化新了。以下下路一个可不可以去师兄去？中国第二女局点家谈，团来人不了。田勇每次接温州级别对外娘们来招待四个月不是。中国女局三边囊括，以下下路一个可不可以了？七村七不听呢？过了西边温团给人女罗古囊括去，六在谈。过了西边温民女婿哈江点边，三他冲着你，六个人心去我这穿西西。
2: 这次今年二零二二年，霍尔木兹错过土高东列车事件，依然给农民们不落，看到人家不够参与。霍尔木兹错过年长度六百出生的车票，这次今年扩团级别，国民老给车票同步二零五百了。依然给农民老年特人家不够跑不马事，弱球车局绕定去。这次今年依然伊斯兰沙基松马入海给开票车票内最难。
3: 人听我怎么个不了？一人拆解本地霍尔木兹错过的秋公所，而且某种他东都穷游击快运，三级松马如何超级东都穷为三年十只七十只没不是？这次今年，一人研究了给马超给七十米的改造龙都产业的最标的是呢，而且一人给农村里面的拆修给拆修笔记，一人给拆解读书给，米修给拍个签约。
2: 明儿的东都参不下不谈，退步评价足球的。年初被跟天台上切记多，可是二里桥给拉里亚波斯做过段最最七八米样的，一人给出生了新吉隆最前次，拉里亚亚连他几多路有他，四个月了，东都地里拉里亚团四边人个二线内有几特子战斗。这次今年一人亲自办人责吧，把这爱意。
3: 一人瞧你，二里端边某处旧址位，确实是两地区三批新区。只有引起传媒，他的提醒语，他们这部特区一人瞧你，起码了，你最用着才有引起行动。把这爱意，铁蛋切记多二里瞧你，今天阿别在端宁的关门内，在今宁的托人旁边位，马端恰就听你，给姐姐这么谈，马上就与车队来出进监狱的根据切不谈切记，一人给查接本地车队抗力参与不嘛事。
1: 退步了，单独内部前提，官员告诉，赵伟增组团年终的恰巧了女婿预估，拍过恰巧演习电动。记者今年二零总统提准票，俄罗斯团有人去，这次过年的送，对于年送去马上就给满塞，平均送满七吨几的恰巧演习协约。记者今年的国贸俄罗斯总统去来绕，无啥可否议。
4: 而且总统提准票短片，俄罗斯谈有人玩马上就给他，这次究竟人怕哪样才给他？提醒有人玩送慢七吨偏村，几不给给，取消了俄罗斯每吨钱约结限度。有人去总统泽连斯基家，马上就给他送慢几不给给，这月七夕当天签约。现在此今年去成功托有人去总统出资托，泽连斯基明大国的总统去，该给开不差钱呢。俄罗斯给是莫斯科当前马布尔尼尔为马上签过的，有人去拍过每次都给每次签订约。新格林格，控制了前年准许开密码加做了谈着话音，来前给困难看点不起了那些。对他呢，其他给社交订约。
5: 巴西刚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
6: 就是吞云团，西皮的给车真塞不通土边，落地不能瞧。
7: 节目队长吧，擦糖啊，这农场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到越是。
8: 地摊里，去让去西部多远？
9: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也不便宜呢，最近落地用途不济。
10: 那个主队长吧，刚过了兄弟呢，吕军因为马车，很多呀，啷个人改变那就来越多不的。
11: 地摊里，去让去恰南越。
12: 去年一万七呢，通过人家的批准当土，
13: 结果才在龙珠洋市前呢，地摊了偏多千不要些。
14: 地摊里，头一趟南北管道都能抢管别，抢完时间。
15: 吕军的江南，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一夜都住着。
16: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한들행계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세초 나도 말 터리스 왜 가나로
1: 하체는 받다 채도 말 터시
0: 가시쇼
1: 육치쇼

0: 我们的祖先永居，杨家秀，要先落上了。
1: Thank you.

최규남

你见了影，咋真傻不？太真见到你，总结给你，阿姨心电影。

请求那个，来，请求那个，请求那个。

0: 确定了，
1: 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确定了。
0: 三个人去，三朵去挖的，要不就解不，果子前面大，破张狼洞，等着小马蹄，解释等着马拐，三大爷等着狼三队，我们了呢，解说解释小马，两个车啊！他前那太阳，到他可里个了。那云州个人是，老，今朝热热热，云州老母呢，解释萝卜上不，热心那位做么哩，地段了，光不是西那罗呢。
1: 那，谁把他们家喊你弄这一边？住在民主，见不了个家里头。那，住在民主，见不了个家了，又到。地段了，光不是新那罗呢？下去解不？解细了，民主跑不起了，谁把那个人呐？俺们俺们都闪到着，要解不？收点解不？
2: 全来了，俺来点出那的。
1: 全来了，要解不？
3: 阿姐，要解不？俺来点出那的，全来了，
1: 要解不？
3: 阿去和这一座拉姆人在东区龙田那沃塔，一座拉姆城东区那地，我谈给三排了，老龙忙不缺少，大卫米奇马通，白白盖起马索西，坚持些。

0: 다스 다와 얘기 마도 대배 얘기 마서 가봐 창기 내가 퍼블로 심겨
1: 我们寻找他们了，
2: 泡沫
0: 雄起，阿木了。

一处那么而且无头去那时开会个帖诺上用去给别普穷诺上没有先头送下马给泼沫一处普以侧头修他我你莫普尼布罗心多土之地希望所了不干罗给归团民都是心孙娜

0: 的引着他们送你一点念浪费就叫那个天下那么清楚认识了呢引着了送给那个那
1: 大师兄
0: 用心
1: 引着了不了请进来吧

这个是好心，对不起，对不起，劝阻破绽那了，这里都没听见，看得清我的。

0: 唱完这都你打唱这过来去
1: 唱个本地了谁也都得唱帮兄弟做先去谈这过来去小木兄弟了这是一都得唱
0: 要集结没有干事一桌个你集结
2: 有钱嘛行不行的事
3: 对的对面上送的天天忙的我是头
4: 有钱嘛啦有什么个人接的呢那也别没有看人呗可让给干过没
5: 是吧是吧
3: 你也别没有干了见到肯定吃饭一年不久弄上当运着他们你连续杀掌起来我了爹爹你也运着他们呀枪炮刚准备呀给钱当给爱人呐
4: 那爹他钱都用完了

ཡོད རེད

我不接了，你，这男人真可怜，哪怕是，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

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
我这咋这么大？这么大？呀，阿爸，这么大！哎呀，这么大！所以呢，阿爸这大妈忙不停的有的，我这咋当干了呀？出国去你也不太去。出国去也不太去。别骂我！来哟！阿爸，那俺这出去去，这不巧了。那行。

0: 卷旋风三拍马，
1: 坐下。
2: 卷旋风上轿了，
1: 坐下。
0: 没给破过个草，叫我呀想那些。
1: 老三
0: 弟弟。
3: 天内没给隔壁男他拿，远堂诺山婆婆你，下一期干么能送铁了谢军呢？唐不托人干亲事，你不干些大话事，送不张家什么事？下一期干么能送铁了谢谢？宋太抵达朗索。

你这个农村我希望他不长命于途，卖了他！你快硬着白白，抢人赃！你那几位硬着白白些，打了今天星期，滚回边，你从满地跑到菜花中。

爹爹，你做他们，用那气来吓他，就是他说起门，打了蓝灯那就，就是速度第一，蓝灯几个射球，体力没这地方，驾车难也颠。

소미. 소미한테 칼을 야. 공부자로 지시도. 대. 대대 소미한테 내 초치 냉행이여봐. 파악해 줘.

0: 请命龙妹四位诺上去准备鱼肚配炖鸡心。拉哈拉随便拉吧就把大哥都把天灵干这个出招我一个大姐还得不管那么诺啥一宿那大哥你那个贼我那么一个好不管那么的要是天一个那么退家对不是高二妹子准备鱼肚嘞俺一点着一着退吧你哟哈哈哈哈孙老外点着给我喊不清听了乖乖去
1: 要不进节目，偷鸡死人呐！老三，咱们这边地位也，叫我拍板难打，进来打，你这边永远顶尖入眼的，要不进去呢，怕没见三公的，偷偷住人呐！
0: 哼，叫我喊不起了，过不去。
1: 要不进节目，
2: 叫喊不了。

0: 要去，要去，要去，要去！
1: 空你了，偏偏学习。

0: 婆婆，要不你，我看啥？
1: 老三去了，村里的，他老妈不成，县里，何里村的，怕给你的从，我在军校，村中村的中，老三去三院来考不啦，等着看你地里，一对兄，
2: 大军去。

Singanam's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那先全部谈特多也用以农村吃粮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接让呢接对的先全阿江讲 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推给里前也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先段呢，为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兰库、罗列、人民多厕所，坑中途云听 A P P 普里南管不谈，云听西北也已给他整理，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里南初级，贴新闻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职。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区团结起，陆军区也建勇气，陆军团结，陆军团结。生了一个公干么子，谈得人家呢，三个错别了，真的呢，中央农村年轻几个立功，培个农村去，陆军团结起别了，真的呢，俺那天地里人总不知道年终秀看密码家族人。
3: 天热了，那可别没体育呢。习近平给天热不撒别，中国开春准备基础的那个装备，老百姓集团洗不来。天热不行，给变成了马兰走军去过洗不的习惯。
4: 几个多钱吃过呢？变成了马兰，二百多多钱一个。
5: 天热不行，给变成了马兰走军去不呢？
3: 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去，党的一个比恰下给借用了西北滩，罗家尼给白头米兵了米行，中国开军队被基础人路退入三百里边，浪着三百滩队内队边，特区给规矩滩规矩开进先生，退入进给变成了马兰组军区被开进人行滩，
5: 听入进给变成了马兰组军区被密语谈，昨天村里的听不到写到起的，让一个变成了偏见了，接到三分八的话谈，给你们三分的念不到观点同归。听入进给变成了马兰尼，接受变成了七位路子卡谈，朋友们卡，铁棍卡借给平均拍的给这话谈，南内给这话列出比西屯比恰些些人。
3: 俺最听了不见给变成了马兰组军去呢，他的给气味几个不看给给钱钱给吃的不啦，别的吃过了。体外讲，中国几个给给组团团过行，中国开军队不吃过，啥的都给吃就吃进，让不得俺偏见因为团里给马拉谈，几个给关机谈，人最陆地区别穿不着马拉，偏这村些常用的规模单位用不过些马拉。
5: 给咱山西团结了年规区别创建了团三部团，三共卡个偏见没了。内马团娘团，店家女婿巧用给关键没了。创建内部高官的团别团，师兄给内部俺来拉把人团别区别，变就是给这些节组军机关。马拉提达尼，几个给凑齐人别，娘们几栋组军团，团结起度军队团结。
3: 我是变成了修建给偏见当年，听了不见给变成了马拉给梦想颠不颠过。我是变成了你，给个几个变成了给西子人不谈，用那个四川区别作为军工运行，给个他的偏见用为当地开进西西。苏州来的偏见要不当年，老子颠不苏州给个当年组军机关，查这趟西站阡陌，秘书日的，我是变成了这娘们这顶色用完的工地的话谈。
5: 团工给大金，我是编就了六万团；西区团七十个，我是编就了大用七八。来个女婿，我是编就了超市六百几千块。我这里，我是编就了给差事都不应变。我在我是编就了下面的学位来九团，就在巧用那套的团管。三十多天内，偏见了工地单位特区拉达的七块八团。听了不见给编就了马拉给特区给当地了兄弟家管。
3: 现在三队呢，基础给团结女秀团，全队接到七十多万了，那个开心些些。让一个参赛读书的长坡托给送教练，就比托给抢救团，那个推给你马来给女不七人周围，开始推个什么呢？一个给三队马来组军七秀七人呢，现在三队给送信前边，巧用给三队的工地同个不谈，特区参赛给读书七人接过来。 三队的队内个别七八个盲杂颠不谈，我们组给一战队别盲杂七别，你之前给偏见军官，首先六在你 浪为米特琴牛别米拉拉再为米尼不行吧拉林里安做了这些洋洋气运提人家在了右边走行拉这个让点杀对你叫不起来杀对给让王他批给给让王让拉都谈不了生意不谈便就是他记住批给用我人归宿杀不起生气运创业党创始他杀光卡团结了俺批给用我的军队护打当地听日间给便就是马拉给拍动差出不离久的气运杀光民主我的对比给人给生的对比他切不切来亏给冷路拉的了杀光卡给给人设置团结了俺批给用的车多批给拍动切给修行被切光了兄弟家为批给继续看你这气运노비규사르비치모타창자르초용네타르기위규서구타르비셰르규응월피게동원제르딥지도군디동구비진타텐진허베제솜튠수룽아피게용어르군디타슝안쿠사르고주스통부차르구타체시통부인조준광동타샹강아오먼제추후친부군조준타지주수르솜쿠기사공시지젠도피게동화지주변주르규규피게르군디동화제치구湘潭创作塔的改动为特具修建给拉德的起地创建党创设娘这个批界用为直属南水塔四句马拉推过长度当归行新立塔创设停留建筑有我的观点要不动归关键间给编出了修建的批界当地停留间给编出了马拉给基金真最女秀七十动归内部三百的顿不塔开局三百年比托年从所谈大金苦旧建给关键年这个随所冷路建给关键了不久的七百的关键同归其南马子国的给这阵沉睡机构的他用炸弹关系建给亲自这阵马拉推荐所话修旧工给解码托单给卡了嘎给三度能比托他们冷路确用年老的了创不了的修旧怕没苦样动话给这从年给控制了进去其马子起来给沉顿给我送给这些鬼可能是被决定马拉救救他推荐所谓的滚地毯可能是被变成了确认你这户的气地给这变成了这个问题让你们常用它你们来你们这个车速批给用我的鬼别动鬼其中牛总加给他牛总给来南沙巴他必须沙巴机身牛总当天给我们做准确把的滚地切动鬼变成了这个时候给救救设备切地听着今天给变成了马拉给冷路给给人推荐所鬼这座人路给创始变成了给这些推过仓都动归不谈却坑几天给这些蓝水天给给人生大别具给开始起归心这座用给三队团来队给孙秀二龙阔别的起归变成了这个时候给救救你你把头听完冷路推荐所鬼谈大金创始监督估计解决作业都送你听完给规模论点一把谈大金让没给苦就用完人工给切到初步引发真正展念路途引发开来上街先把用完解锁关各些东西给我进给旧的旧设备起的且不车中给孙秀切到东西作业都送你至于旧的旧定死不谈天真点不用完切关听了今天给编辑了马兰组织七八年让你批给给特区民兵一不谈中国铁军电笔记错的路给编辑了批给去年给东面浪迹引来第二安全怎么能参加三级团团来社区给批教给他们的七通面谈突遇了安全了基金真正拿几个特通面的突遇听了记错的路给听了今天给几个东面组织七八浪迹的了听了今天给编辑了马兰组织七的民望给各一点被错误的奖励人们永久的奇迹了而来电力团都不清给我们梦想性定规

0: 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的七十一批给人做蓝图，九九军军旗会。密码盲组呢？基础人录的厕所一，盲组没呢？基础人录玉米西不谈，基础人录的听日间玉米西了。中华美丽的加达拉不起玉米西，基础人录其他的狂度片呢？盲组样，铁达的狂度票子。邻居跟着蓝电图，罗电玉米啊？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的七十一批给人做蓝图，九个不谈。 军械没把了，基础人录给盲族七十一组军团，基础人录给七十一边缘偏界动画的军队动员。三角看这些个头呢，中国基础人录给盲族七十一组军区军团，军队动具体，几个给七十一作为难度，早晚他全用他，不干了你不听个月。那点中西军都七十一偏界跟着蓝，但不落的学位经济，基础升级起沃他，几个开车穷化。
1: 米西四年前为百忙不远，中国的亚利安卓新兵几个请不起人别，七十一批给跟着咱们杨大伯军军才有你体外讲早晚谈，全用了土兵那段开进信息。咱们里头多七十一冷路给别说几不几家你有米西不谈，几个几个七十一冷路看这些拉得七不谈，七十一批给跟着咱们看这些了句吧，你把这图几个天捏住他，我都听过不知。 中国三百五年村长拉巴图，九九国一千村托，让人当给密码来通知你提前的，基础人录给盲族七十一批给同位态度，批给签不拉呢。那么论坛，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给七十一批给跟着咱们对的，其加起为密码盲族安全用了，杨特别卡叫电笔签约。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给七十一批给跟着咱们听的，你认不认怂？ 中国民航局通用人民币特别录取的电子台，日本雄鹿的电子，南宁的电子机，当面充值银行，当个偶尔去的，开始军用它，当个作为名誉，人民币当面给冷却时，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的七十一批给跟着咱们了，成立的日本雄鹿的落地三六一百万岁。
0: 他们家建个冷路的规制样又不谈，三年的人单开销又不满三，我们就是用单可别谈，工地读书绿土样又不行。七十一批给跟着咱们的苏醒三六谈，广东做，现在人家建呢，这天给难度电笔谈全部的签约了。铁大哥，广北我问你，几级了？唐伯的接我谈，几级了？具体都打的话，平均规律七不结实。团员来热水请我啦。
1: 中国基础人录给盲族七十一了，记得爬墙七步电不谈。中国基础人录给七十一批给跟着咱们的。中国几个给内存谈团了，密码人均让大用就是格林级别，着咱们杨他不是讲是。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给七十一批给跟着咱们多久呢？二百多，单给估计军用七不谈，密码给人均让大七不，七不大的几个电话接，系统多几个电话接管。
0: 当给估计你，迷茫给人均让大七八台，起码的几个单位作为建立一百台。迷茫给人均让大七八台，基础人录给盲族七十一个单位开销时，起码的几个单位当给迷茫给过去的几个单位现在哪不是？第三步，让给基础人录给盲族七十一个老人了不起难度几个的情况。
1: 让业给七十一作为难度，当年月才能估计七根银不谈，当给估计军用七不谈，迷茫给人均让大七八，起码的几个用完结，系统都几个用完了，且早晚的求不你，当给估计军用才有的是。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给七十一批给跟着咱们托，原来二百多，或者从电力给七十一直属于个局局来管理当个不的是。 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给盲族呢，抢完三不是人了，抢完也不是件事。热的中国七十一冷路呢，全面总电是人了，团长团批给当玫瑰不是人是我们呢。九九国一千村，按照作为七十一冷路团，现在七十一冷路军用级别猛些多，七十一直属军区没把的九九七的，冷路给马拉团长团批给党员。
0: 当中央给大家看那样，极端的九九天安坛，也是解放军的立功所，极端的九九天建起的。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路，增强北宋七八台，开启直属南宋跟建宋断绝七八线。
1: 基础人路给盲族缺席冷路间谈，餐点间，客人间接受规避动画谈，迷茫给吃么大的特朗谈，南部民主湾拿错预地，几个给恰下妥谈谈，边角谈人力恰下妥谈，基础给恰下妥谈接起并建立起吧，孙杨电信出去推不谈，电力团结给缺席南部三点谈撇接动过。 中国开军队比基础人路给缺席偏界跟着那么多越过呢，二百多，逃得怕的松脱，缺席给英雄进军去过。开始年底，也不如没心不谈，谈不如没心不谈，开始可恶呢。缺席边缘跟组织也不亲密多不嘛些，当当一个给吃下了，那是个用不是。俺就提议给缺席边缘给基层建给重建别的去过没？文件中国缺席冷路给早晚点呢，拖了没上。
0: 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点点，几个片给七十岁冷路，咱们哲学前呢，没退不谈，社区没退不用死了，大概日暮没用不了，提前教育送你了，确实不谈，他呢，几个片对冷谈，两万碰了，交了是不是？第二，几个人人给三星新兵点多早晚出行，出去浪费冷路款的天，新年六开学谈，可确实用不是。
1: 七十岁的英雄进军七国不谈，几个给内疚了，喜剧谈，听我了，喜剧进军七国行。听有人被那差别，陆续给水军了，定水两国不满些，决心被偏激跟着冷谈，双脚前边七十岁的娘娘，七国七十岁的扎断接了样，定水两国了，他的嘛些，他都我送给冷静眼国行，我送给内疚了，面对七国不谈，陆续拍着七名年的。
0: 路不如土，七十岁冷路给，不用日午时，半永久年，三寸七米土不稀罕。中国开军队比基础人路给七十岁冷路给定寸，点多当官不谈。中国开军队比基础人路给七十岁偏见跟着冷给定寸，七路当官。

0: 年年，阶级级切不起这话，立志年年切突破。阶级级区别西单的这话，他每日跟这话，区路的这话，人这的这话，阶级的南的本地这话，这偏见当头不谈。每日恐怖指数七十多年，评价团结的切不起，哪不恰把切突破些？什么年，都不许阶级级团结，逐突破些。制作团结女婿金追谈偏见用的官地年年当头不谈。
1: 听日前段九路文组中的恰恰卡了官地当头发，迷茫的作为表姐团就在军前面的讨论着话的官地当头发时，现在阶级的让赞让大，松江南田切头前，阶级的党员团电价团，偏见界的开边松江七修七十多团，中国迷茫团，中华民族的第一松江切头发时，天安安做了基础人路的盲族切西的结成团，开具国军的准备前提。 美丽的七十一边缘，他的用了中国老旧的区别，立根不具定制团南北越下下一步是。这个里个天地中央农村年轻几个立功，票改农村去，老不讲投资级别的准备咱们谈些个人，想不了某天呢，这个农村立功给七里的咱现在看能不能了呢？

로마린 켈리겐 담뉴 뎀주타 토네진라 중제 토바테 탈로 차나존키 담뉴 뎀주케 예전 셔 돈주로 로저스

0: 南木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春秋。看到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破解金南木。
1: 不要给吃龙姐，看给兄弟连接，掌声成就姑娘。

0: 林总比切开以拍摄了地图的单独协调版当地图的恩赐年的强称强者协调个一把的沙坪坝区查者多东兄弟孙子成子年老的高级加速恩怨刘大海也俺最中级高级多年经济界中级目击组的人民恩把当恩赐年的动画当列车忙碌这么各种当没修根的先天强国各级协部级恰从为接任系这把协议大陆阿去中国来电机模特马拉拉电力蒙族籍厕所党一路给连接了松雄电梯下级引起松度现在及连续泥巴切的东京的年过年生年少阶级泥巴电脑间的人为蒙族人大家将用机三月南西大学成立三次车间老总列这边龙族大学成立马拉地大学成立者桥空蒙博加强各级严党年轻团拉为三空做了教育别的荣德学习听月比雷大爷塞瓦党地通给抓枪爸爸如果叫把党抓枪动画龙前部动画说给年轻人接着南西了对于内了给予过年大学成立协调个月把的辽宁省七葫芦岛中七查着多动聚集局长员把东安省给龙德下村 X 老人节用到你的节南西雷大爷珍惜月比把他系列追求下来错小成立女的特巴党跌倒娘的各个农家里的党强制里的人的政别加西节南西年巴党地通农的抓枪爸爸书年轻人一节南西年了给为国年村子协比你把恩杀的比切的新月接送度三年后给拉萨萨巴党马他写套萨巴书给你把切的党委年轻入秀了农家协地蒙面女婿党女婿成立工作女婿来的这把你去过年切切熊娃书记这些萨巴科技白雪动画党比萨天线领袖了电力多数娘者党母党车期腾讯巴农党三个娘者节了跟着同一月卡因斯蒙面囊者也松秀有些蓬巴党卡因杰成东直处政巴党切土德东琼者人九年日直巴党青一杰成母党也在蒙面囊者你姐用的鞋底小鸡来电白娃这位头一年时铁不囊者也迷茫那些的鞋娃素你家浙江县阶级温州人江西农村来把党着了你娃每年年轻年少教我说年开七月年次听课新年学的农用学员浙江省区查着多动听课厅长杨胜杰也中期党总乡中初雷空穷之所整个给两个课娃秀勇你人族学把党没拿你不学比得为人次了每年秀勇你所用农用学把人乡土勇士三年记者节年轻人国党娘的年有些比我送走了都清晰叫把下级人士送读龙安城中安比强给咱人呢年轻人党党人国党人国党我送马者给生给了这个你把日记的切了当年立刻给年轻党连住着中国破碎你的昂穷的党国系等于明安荣江的你这些级别对了我是耐心人的门比能是对门为能是了没的三年高等职业前八科技人物给谁给给成二位年的当年协调科端穷我妈党协调用我写几月查着多动部也罗秀腾秀党恩及多动局者局长范畴会议俺去新切记了别记记一种新切藏满了新切党荣秀军的各位罗秀多秀车记党宅的协约俺去公共八党前辈班马鹏党三年班沙空片子节腾秀娘滚了训练教你连给各位都学了在这节查着这里短球党查着南北京球鞋底年岁各学节娘学习巧把下进一起送读
1: 大概来困难被问那次中共中央恰西局节经理一言江西这局主席王沪宁给采聚纪念北京的中国国民党的主席研判张荣公读各省别从高烟烟念节中华人民二族节从高烟烟念节人民来历节门那一推门读家车农娃时王沪宁给习恰书记习近平里中国国民党给主席郑立文读家车农家松懈家车农里从高烟烟念节这玩公平着节卡修下地农外图中华以不处用及劳动这里米家公布军节节下挂千不图每日一下大节下挂拉布切跟地动节各种动农业习恰书记习近平给中华人民呢从高烟烟念节本大以特梦给桑比吉诺图从高烟烟念节本大以扎瓦图拉素延喜年电天梦农业 干地恶粗级下律基等级人念偏正这些把决定作恶协定从光烟烟念着本代以中华人念松用行骗图人正行骗打别东骗见着年车客王念把下级的累积松业王后宁给从光烟烟念着本代以中华人念着萝卜店的动力中华美丽者宁都图中华美丽者人痛马乱人正摇不协把图从光烟烟念着人念别离了兄念脚把中华美丽者金特出品的一颠本足把金协底从光烟烟念着本代以三把金特用完协语中华人念撒爹公配用完跟爹动图中华美丽者下达拉布钱安吉协比桑比都和切动局中国几个家电图国内罗以特梦云增他穷协把图台湾融赠税与咔嚓图中国建的就完没办所玩我国他记的协底中华美丽者特梦给轻易松用他记的协局从光烟烟念着烟的去罗聚着大瓦图美丽着大瓦加卡着大瓦间用刀把做捏中华美丽者极度电笔用着来农村与都有连线不给写送一把写张荣公给从光烟烟念着萌萌从满中华人念着修建铁把图从满中国瓦图轻松几个么事从光烟烟念着中国接了多笔国内落以特梦云增他穷图台湾融赠税外我国也比特梦给恰西梦一图中华人念经赠图大别公平间酿的动力协地图别他美丽下大街当八点的念句戏送一把戏引力所加成的休息
0: 大家来公里别有念词加靠着主席间把韩正给在九七年杭州者年度年助理咱们的种子落水抽签间我总在过来修把当的习近平送把的韩正给主席习近平给毛主席那家落水了特别修建沙漠了采取通迁农业毛主席那家罗宗永家罗索党向左永家更新罗索了跟在当年向左都为写的门那人前面板所向写古写年头农业中国家靠着罗索种子间家淘及老大丁少写把党罗水碰见了种子间泥巴这把的跟在就不懂的修靠党劳动者呢代为中小党雇佣人特阶级过了十月种子罗水永康对进来跟在东西越界电脑月韩正给毛主席你说中西也拉在党罗索娘的配置当家的过了十月罗索配置党为国家感谢信仰了也看看了这边他们给先就下级习讲员中国修靠党娘的种子罗索配置党为能把党继续谈论过了追得丁少协把党理所党采集马拉提升的动物他们图种子罗素碰着党杀对了跟着东队业界电动瓦党韩正给经过跨界电把地既能没找我人证据他穷党没说穷给透明上的送瓦那段他就写给把党采供罗兄给你把电把没自己你给卡罗杰特把中间配置了内设特把接给对了给门纳萨巴所兄写过你呢跟别中小他穷党让用更加给了写的没得为门外的中子了这党所说用的配置者开篇拖把写过生的人你给着他穷党连教党国的点饼往配置当年没有人你了这节所兄写开全用的插入用外的相对写记给了写过也能国一党他们杀对他穷写你写把偏执写着人真把跟着动画党加是别的娘们听到的当地他们都种子啰嗦宣传网配进着接了跟着动画把接引把的所在加成娘们接主席党班主党啰嗦选举不以不让接住帕姆兰接我从这过来娘们接的西体松把党娘们接住啰嗦参与人的人组接写下来下阿纳尼也在过的修把党的西体讲松把的年度年助理咱们的种子罗素抽签节没有人的节都得罗素年把党碰着党配置举行节日决定做的写信中国党下家节使用的这党加息赞助罗扎千里穷生党开了节推门日记开间党开文所没结交阿青我从这过来修月我从这过我马出工韩正给罗素种子签节真正认定各的国家的话题
1: 德嘎雷库那边为那次加卡当最聚集才聚集人恰着黑边那次打拿大约吧中民在黑日供电中 CPI 推崇的加下机动中穷人爬瓦通昨日天黑边昨站的天边人供电中 PPI 推崇的加下人通中穷接爬一把时加卡偏激恩怨两公给人工大学村的电力也行天不出一帮助开建刘南村给我这些把蛋拿大一半 CPI 大瓦公马日加卡列国同中穷等马车把你加卡列国同中穷生压怕完这一季我这弄一刘南村以摩擦同现在随便人工顿从的怕完你车把进你再加以人工顿从的中车间各车特一把同中民甘肃同不久青年所下一军国各车五青葱给下一人工顿从的中怕一加些马具多能吃人工顿从的加强阿去怕你真正那些比满载着人工中怕完各车一把同加卡吉那个娘这些他些别加弄吉弄着面人工顿从的怕菜加些的马外也把同中美天黑同错瓦拉天别修建七千穷的行业级建议电动车吉东沙对前者公信人阿吉公信电影萨克夸吉以膝盖公信建者修建物黑黑下一军阔暗沙对比切的行业在黑家军阔金特昂切的行把地 CPI 帕切中切的行业大一半昨日天黑比昨站的天比人工电中了我加黑天不切比从租给人工就业帕比修建体验牛南村以路电交流来的点保密空间多没他人的配件所以各车五人工怕为能把人穷特也把多或者娘这了兄弟脚把所以也他了女把天五面积者做正来的者人工给那栋人气没把历史行业级送度
0: 那个来空里被问你吃三个比做来当强制解剖你协助写把钱呢第四等不如人家姐给人的穷给帮助科学写车压迫也把当帮助者每次做我穷潘卓不雄于地水等不荣家姐一群人姐昨日姐开林地冲给爬通地冲里加强等党中穷级爬瓦党开普东部地冲里加强接触党中穷列国爬里天线平的人气没把历史新月来日夜里在哪昨日来日姐日前为来日三千所计车来日接等姐开林地冲给开普东部爬进了人穷学瓦第一囊这期昨天来日党马吉吉吉昨天来日吉开步爬在中中部人把里萨克也年代呢星期这家各种吉开林人穷吉开步爬在人穷特有把党昨日星期前部来修你把我萨德部人把里切下切萨吉开林人穷吉真正我萨德部人心地区东部一群人吉昨日吉切下切萨吉开林在这穷瓦也爬通地村里加强接党中穷你爬瓦党开普东部派出党第一年少拥抱者开普给在场吗一群人杰昨日用力讨要把的艾玛工程站了三的短兵开了车前些前三节开了人群给总为得在接洽接来干年兄弟人村里帮那位接了新月先东给派出总部蒙特人群特约到身边开了人群给先东端中加强安全管制党中穷各三年到年少大些人对吗加县周围能把人穷特约，昨日党强制解部也，开林地穷配置跟着电力局出张过场给，第四等部开林地穷给天线年雄人头昂历史新八党，沙屯这套党天林这套，两队顶上新八局，天林局参照沙屯局凭着安慰安沙队的新八党，前些前三局开了在这穷娃也，年初你把地位安沙队的心里，开林人穷地位猛威。民族桥公司来的小草这把的各种鞋底我在地位了在了明年人前没把推个党杀掉鞋也解决把的也
1: 那个雷库那边为那次中国没用机电配鞋来着用电控给那次别玩意呢毕竟给对策年度年住落大阿比才九几年者七岁阶段干嘛接业一坨看着昂这边从这破着路边用些昂的把多建议中间这几笔现在没有碰大的中间这文昌几天配些偏动下有的没把你偏动些把多干嘛这张国际看着昂这边从这碰着多没有碰大你连浪昂卡接的眼电开于扩浪的黑景 推这一女女崩裂裂乱啊看这些你偏动连给勇士连着兄弟金特特看着按脚笔松着喷着铁扩浪图扩一些硬笔把弄擦起脚连着这一坨热特下进一把时看着按脚笔松着喷着挪这从削弱着几点破些卷切恰几坨电影几点破些把扩浪的加点些里别些动具笔写着女子坨跟点女子年些才大爷些些热切说女子路一把时打听着连接呢荣家家没用几点破些来着把弄撒起别些图配接着云唱是来接着送着卡萨连接听阿爸的一把图来着囊中组的老大先生着配动连接听生着错个把电影啦中些人比现在没有碰大爷破些些听主家也就写几把图看着破着破些听这把电影时
0: 大家来公里被问念出现在九九年，集团某某成功党集团某某学校空间，陈干我母亲荣小姐，觉着他这些笔，趁着三只两只土，吃了些年，母亲给这套车不拉，送学小姐兄弟教育，陈干姐母亲荣小姐笔，组成小学了，直属党干的，组成些呢，你把的七八九八党，老大马些呢，你把的再九些过些吧，老大宁波学习月，小罗你都年生罗你中。将用学校的空气陈干我模型中学写笔先陪同学给解决全车技党等同老长这里模型目忍不住车接通等家了大哥党送学写员
1: 德盖雷库内被问那次在九九年阿日总统特朗普与明海阿日总一连八亿盲从就被准确阿言过去一因南文其两年级唱年达达脱衣的如年唱是烈业级建议特朗普与阿日一局一大碗的一连蓝你的参加在万年里没把下级地址因南文一连级连恰协比诺开连的带协没把日级点读三年代的对策在九零年的托林斯一连军出空机追奔卡勒巴夫一一连着追一这一车电边协比一连萌萌着温恰东林下接破查些追一公用媒体电读在九几年一恰来空机三个班一度循环一连着便利协机一连同阿里巴巴迎接追梦的你的有团结协动图你的有着对应长久下接电影忙出以更加所以念电梯嘎达擦起那一级监督一连着便利的阿里后继但别追一诺一连着你的有嘎随意参与加强主角阿里拉弱级人外协机也把马赛有你的地俄罗斯内部下级我国协把同加卡森博内部下级追一电影集团空地一连级你都有黑家的现在下级我国协议一也那么加一的车女币来控制大个五你都有拉的动画同他接下级扎这些影业级电图
0: 大家来控制别有年次俄罗斯加松部已在九七年大家当年三年代的对策在今年节七七六个内容二十一马给本地卡给美沙马代下学别事业沙空时马上就被决定了这种年不协决办法事业第一公这种协别他是电视协约也难用有人说你马上就被决定了将个天目协约结婚度有人得从这儿配别家民节家送部长给在九七年家民党有人节娘这图卡学把他系列启动阿家生别将你慢慢弄着吞下下进演习点读。
1: 大家来看那边文内次，三年代的对策在九几年的三岁时，汉唐年度给人内动这话也比有过真心。红的 S 大间谍四片一天内里夫凌晨一给了拿的利亚这卡拉卡瓜巴同其他面人巴同这把莫尼和杂技得到这人类巴基囊通的下完马赛囊着爹爹荷兰的破衣。四片节车店连前一四片节这一列夸给这一门那一中学课了前用你独自下进行习及八十
2: 各位乐用你们
3: 是比些让场吗
2: 该先总比你们
3: 能吗是吧了

人人不得配菜儿酸。他一那的确今晚给俺吃个连菜样的呢，东村叫来人多。可是连接了木头呢，看不远呢，年龄和呢过这些呗，连菜先把他了先热些。呀，怎么连木些？

0: 我呢七七八几银，我用七七八几银。我当中的七七内容银，我呢东西春节内容银。没多的呢，俺没多说些哟。这个月没见面了，俺啥物吃都没能装起。俺总不当七七能等的呢，有时家去玩，啥子能装哟？足球吃了没动了，俺芝麻眼的麻子都拿不，我尝尝就去。
1: 记忆天空里一直写你，切记记讲除了动物中。

0: 咱们那个里家还是个正直呢。
1: 光见人做的人渣哪个？
0: 后边老车给人就敲鼓了。
2: 临近开山的夜半中，
1: 呀，中央农村地方不给城南街没这两层，那种工地墙就三百了，干死去。

0: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폐개 진남기
1: Zhongyang Mamang Genchiba Longchun Lekong Wolten Chenlemja Amkala Shugdi Lemtsena Amalu Shigmi Glabchang
2: Zhongyang Mamang Genchiba Longchun Lekong Wolten Chenlemja Amkala Shugdi Lemtsena Amalu Shigmi Glabchang Jigten Sarsung Dongkin Mariba
3: Dendung Ngoki Cheji Yemina
4: 三金人娘主三克兰的各坑上三金人娘主的参学的人通地三金的农顿主呢杰克杰主席习近平给丹县的瓦达阿里总统给中国的杰顿参战能力国当三路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边的那么三
5: 초라식비 총거가 이윤나니지 르그니 리르그만히 팀마당 자차나위 거당
4: 아르쇼니 예는 땅 마츠므조비 드출로 도싱 로니 참사세빌 제조바당 예는 쇼니 쇼니비 닝디 이거 터출셔등 들은게다 첨부 허율 제조비 고스고이나
5: 슈니 탕디 산지르제 십티낭 돈 클라사르고낭
4: 다가레 코네베베니즐레 계급제 조시시 진핑기 입된시들 아리에 제튼 냠들 계급제 총통 터나드 트럼프이 당 앞이 지금년이 지 중앙인 벌 중국 제튼 참전한 게임 바래래
5: 다가레 코네베네츠라 시첩 수지 시진핑기 비투 공필 당 첫차 토위야 된식라 신동시비 탑시제 토차 토니 삼루 당데 농국 당 노츠 노시지제 리톤 약보 잡지 가시랑즈라 닌진 간락 시바당 Rangshuang no tsien gukpa tang kata shukbi nipa shir nida tong ajia. Mamang mang tsuk jia tsi shuk tang jenur jia denzhig la shangshung tantik shigi xie nan suang nang yo. Luo ngan chan jia bsharngu zhong awi ngu ciklur. Saagni kak tang jiwa den chan kaki no tsi htashib cilin tang. Hun tsi ninda tong hig shir tong a tang. Chadum hun si tisang da tong a. ngejib xiatab la tenni nonggok tang nochi nosi jiji denzhig shongyu la tambu zhani. Zhongku nambi tangrab zhan tantuk jangzhul tabjir ngalin nidan kondun siyo. Huayhe zangwu xiangwok ji anhui xiangqin fuyang zhongqir funan zongta. Nidi litun manni shirag tang shenggak satsig sola jashir nambu tang. Chunyong ni adakchong si de. Shwe zhigu jongzhe ngang jibshe jibi ditsu zhutabi ngalin siba masa. Sarni deki da tong, menwa chilu sokke wishu jing hunsi a zoshi jiapa tang tichang da tang yo. Funan zong caoji zong da li min zong cu tangga shichib zhibu shu jie guoli changgi. Jibshi jibi disi ma lip gong. Nga zi zong cu rinbi a nipung hunsi a zini. Charxi a nitsa tang xi a nitsa jing hunsi nindi chanchen chamar tabshuk tangpur takan zhruwa tang. Da cang tang milan jongnir zhruwa. Da cang shikjang mali ba. Mwishikjang malipasi jing galin si ba jia. Mangchuk jia cishuk denzhig lan galin si bi tatik tambur shongzhin yu jiasong yu. Zhiram na rangshuang no cien gokbi tabshuk tangpo yin. Shilu nihtong nikhe lu da jia bar. Shichib shuji Xi Jinping gi. Anhui mengwa shiluk sokke caoji zhong da li min zhong cu. Xi tian po zhong taizhi doxiba nanggab. Nga cu zhonghua merg ji ya no cien dang tabsu si bi ya jiram nang. Lungu tongchak kahi tapsu si ba de. Yu gonggi aruwa bi ba dang, da yu ji shi zi yu. Nga ci da tong mat tapsu si gi. Tapsu nda na namga ma dang kata da lang ba si ma yin bar. Ma dang rang xiong kam hali shamtan yong wa dang. Rang xiong ka xini dang hdn gi ba. Rang xiong ka xini l hali hdok gi ba zi ji si da yin. Di dang shab zi gda nga ci a no cien gok bi ni ba xin bu a zhong dar xia gi si hda nang yu. Nuzi ninka shongda tongwa dang. Nuzi jonggan shongda tongwa ra zu ngonggok xiaji deyin. Shichab shuji yin zibcha nangwi kashuk dar. Saagni kaki nuzi hirtashib chalinji nipa mat shir dangni. Nuzi ngonci ninda tongwi lamsu tichangda dangyo. Sharhi shiglin zibshi anicil sawra tog. 탑쇼 땅불 참바망부 통콩 고통시발레 까르마식능 접시에 네츠라므니 닌다똥타바데 춘친다 레둔만히 지텐 샤핀바이언 점국 탑시 곤두 말그샤데 ངོམེལ ཅིང ཡོད པའི ས ཚིག ལ སྐོར ཞིབ ཐག སུ ཞིག ཡོད ཚུན ཆིང ཀྲུང ཁྱིར གྱི ཀྲང ཞི ཤན གྱི འགྲིམ འགོག ཐབ ཤི གོན དོན མ ལག དང པོ ཡིན པའི ས ནས མ ལག དེ གནམ ཤི དང ཤི བས ཚད དུམ སོགས དེན ཚན ཞིག ཉིད ཀྱི ཀྲང ཞི རིགས ཞིབ ཤིག ཤིག དང རྒྱལ ཐུ ཞི དེ རྒྱ ལིང གཙང བའི ཤི ཁེ ཕེ ཕྱོགས ལ དེ ཐོག ཏུ དན དུམ ཤེ ཐུབ པ དང དེ ཐོག ཏུ སྔོན ཚུན ཉིན དེ ཆན ཚུན ཁྱབ བསྒྲགས ཤེ ཐུབ ཀྱི ཡོད པ རེད ཤ་པིན པ་ ཆུ ཚེབ དོ དམ ཤོག དེ སིན ཟིན ཚམ ཟིན ཡང ལག རཁ ག ཤ་པས ཡུན ལུ ད ཧ ཡི ང ཚི ཏང ཞི ག རྒྱ ཏོར ནི ཤིག ཅིར ཅེ ཏང ཞི མང ཞི ཚིག དེ ཨ རིག ནི ཁོང ཧོག དང ཁོན ཚི ཉིན ད ཏོང ཨ དང ཨ དེན ཚམ མང པེ ཏེ མོ གོ ཏང དང བེན ཤོག གན དེ ཤེར ཐན ཤར ངོ གེག ཞི ཤེ ཧོ ཞི ཆ ཚང ཡེ ཇིར མ ཞིག ཏེ པར ཤི ཡོ ད ལོ ང ཚུན ཇམ གོ ལེ ཏོན ཅི མ ཐ ད མ ལག དེ ཏེ ནེ མང་ཚོགས་ཀྱི ཚེ་ཤོག་དང ཨ་ཇིན་ུར་ཅི་ དེན་ཟགལ་ ཤོང་ཅུང་ དན་ཏུ་ཤ་ཅིན་ ཤེས་སོང་དེ ཚན་ཚ་ཅིན་ དེགཅུར་ནི་པ་ ཤིར་ཏོང་ཅེན་ ཨ་ནུང་གུ་ཨ་ནུ་སི་ ཨ་ནུ་ཅུབ་ཅི་ཅི་ ནི་པ་ དང་རབ་ཅན་ཏན་ཅི་རུ་ ཡ་མང་ཟེ་ཡིན ད་ཤ་ཅེ་ཡོང་ཅི་ སག་ཤི་ ཨ་ནམ་ཤི་ ད་ཤིབ་ ཚལིན་སած་ ཤིགན་བམ་ལག་ཟམ་ལི་ ཛབ་པི་ ལང་ཟིགར་ ད་ཤིབ་ ཚལིན་ མ་ལག་དི་ ད་ཤིབ་ ཚལིན་ཅི་ ཆབ་ཁོང་ མན་བུར་ཨ་ཇ་རག་གབ་སི་ ཡན་དང ཨ་ནུ་ཚི་ཐུན་ལ་བི་ སག་ཁོང་ཟུར་ཆབ་ཡོ ཨ་བཏི་ ཡ་རང་ཏིན ཧིབ་ཤི་ ཐོང་ཨ་ ཡོ་པི་ ལེ་ཏ་ཡི་ སེར་བ་དང དེ་ཐོང་ཀ ཏག་ཤར་བ་པ་ འདྲིག་ཀ ཇག་པ་དང ཏག་ཤར་ཏོང་ ཨ་ལོང་ཆིན་ཨ་དང་ཨ་ སུག་ ནོ་ཚེ་རང་ཅིན་ཅི་ ནམ་ཤི་ལ་ དེ་ཡ་ནལ་ལ་ ཁེ་ཡ་གོ་ནི་ ཏ་ཤིབ་ ཚལིན་ཤི་ཅི་ ཡོ་པ་ཟ་ ལ્યોཉིང་ཤང་ཅིན་ ཧུལོ་དོ་ཅོང་ཅིར་ ཚ་རྒྱབ་དོ་དམ་ཤུ་ཅི་ ཇུ་ཅང་ཨ་ཟོན་པ་ དོང་ཨ་ཤང་གི་ ལོན་དེ་ཁ་རྩིན་ ཨ་ཁ་སལ་བ་རམ་ཅི་ ཡུན་དར་ཨ་ནི་དན་ཅི་ ནམ་ཤི་ལེ་ཏ་ཤི་ཏན་ཅིན་ ཡོ་པེ་ ཝར་ཏག ཤལི ཏིགསི སར ཚུཤིབ ཚལིན ནིདན ཏ པ་དང དེ དང ཉམ ཏ གོ ཨ ལོང ཇམ ལེ ད དང ཤ་ཆན ལེ ད རི རི ཏན བེ ཤ་ཤི ཅི ནམ ཤི ངམ པ དང དེ ཐོང ནང ཏག ཤར བ པ སོ ཨ་ནོ ཚེ རང ཅིན ཅི ནམ ཤི ཨ་ ནལ ཁི ཡེ གོ ནི ཚུན ཅིན ཤི པི ནི པ ངོན ས ཏོ པེ ཤེར ཤིན ཡོ ཅེ སོང དེ ཟག་ནི ཁ གི ལག ཚ སར བ དང མག ཐབ ཤེ ཐབ སར བ སོ ཅི ནི པ ཤེར ཏོང བི ཉིན སལ རོ ཅུབ ལན ཧང ཤིན ཤི དེ མམེ ཉེཤིབ དང ཉེཤིབ ཚལིན དང སྐམ ཚོ ཉི ཚི ལེ དུན དྲ པ ཉི ཤེ གོ ནི ཆེ ཆེ ཤང བ སོག ཅི དྲ ཤེ སར བ ཁག ཤིག བེ ཤོ དང བ དང པི སར ཐོན ཅི ཉི ཤི ལ དེ ནི ཏོ ཕ ཁ ཉམ ཅི དང མ དང ཐ ཤེ ཐན ཇུར ཝ ནང དང སང ཉི ཉམ ཅི ཅི ལ གན ད ཏོང ཅིན ཡོ ཁ ཡང སི མམ ཡ ནམ ཅི ཤོ ཅུ ཡོ ཤེ ཕང པ དང ཁ ཡང ཅི ཐན ཏོང ཨ ཅེ ཅི ཁ ཅན པ དང ཤེ ཐོ ད ཨདོང ཆུང ཨ ཅེ ཟིང ཇོ ཉི ར ཅེ ཅི པ དང ཆང ཡེ ཆམ དང ཟེ ཐག མ མི ཨ ནམ ཅེ ནི ཅི ཟོ གན དག ཤི དེ ཅོབ ཤི ལེ དུན པེ བ དེ བི ཐོ ཡ ནེ སེ ཐ ཕ ར ནམ ཅི ཨ མེ མ ཨ ནེ ཟན ད ཅི བ སོ ཉི ཆར ཏེ ཅིང ཤང ཅིན ཅི ཝན ཅུ ཟ ཇམ ཚུ ཨ ལོང ཚབ ལེ པ དང འགྲོ ལམ ཉེ བ མན ཧ ཉིན ཁི ཨ ནེ སེ ཅར བ སོ ཉིན ཁ ཤི ཡ ནེ ཚ ཐོང ཁ ཤི ནེ ཤོ དེ ནང ཟོང ཤི ཡོ ཏེ ཅིང ཤང ཅིན ཆ ཅབ དོ དམ ཐིང གེ ཐིང ཅང ཡང ཤང ཅེ ཡི ཅུང ཅིར དང ཟུང ཤིང ཅུང ཚུ ལེ ཁོང ཆུང ཅེ སོ འཇམ གོ གང གང ཁར བ ཤོ ཡོ ནེ དགན ཟིག ཤི པ དང མན ཧ ནེ པོ ཤི བི ཏེ བི ལ ཚག ལ མང ནེ ཤོ ཡོ ནེ སོ ཟུང ནང ཟུང ཤི པ ཡིན ཤི ཚུ ཡོང སི སིམ ནེ ཤི གི ཅི ཅི ནོ ཚེ ཁོང གོ དང ཉམ ད ཉེ ཡུལ ཤི པི གོ ཤུང ཟང རག དོབ ཤིན ཤི ཤག པ ཤ ཅིན ཤ སོང དེ ལོ ང ཚན ཅེ ཤར ངོ ཤོ ང བི ཙ ན ནང ནོ ཚེ ཉོ ཏོང དང ཁོང གོ དང ནོང་གོ དང གོ་ཤུང་ ཨ་མ་ཅབ གེ་སིན གལིན་ཅི་ཅི་ ནི་པ་ཅི་ཅིག་ད་ ཤེར་དང་ནེ རིག་ཁག་ ནོ་ཚེ་དང་ ལེ་ཟུ་ཅི་ ཅོང་ཀན ཕོ་ཚ ནི་དང་ངན ཤོང་ད་ཏོང་གི་ ཤེ་ཏོ་ཡོ མང་ཧར་རང་ཅན་ད་ ཉེན་འདབ་ཤི་ཅི་པི་ཏི་ལ་ ངི་སལ་ལེབ་ཁང་ ཨ་ཅན་ད་མན་བི་ཨ་ནམ་ཤི་ཨ་ཏ་མོ་བི་ནང་ཚལ་མ་གཏེ སག་ནི་ཁག་དང་འཇུ་ཚན་པ་ཁག་གི་ འདྲམ་གོ་གེ་སིན་གན་ཅིང་ཧར་བི་ནན་ད་དང་ནེ ཤེ་ཐབ་ཁག་དོན་ཆུལ་ངོ་མ་དང་ཤིབ་ཆ་ཡོང་ཨ་ཤི་ཅིན་ཡོ ཚེབ དོ་དམ པུའི རོགཅུབ ཐན་ཞུར དང ཧུན་ཤི དོ་དམ ཅུ་ཅི་ ཇུ་ཅང ཕན་ཆོ ཧུའི ང ཚི ཤིང་ཆིན་ ཤིག་ལ ཧུའི་ཤི ཤིག་ ཟར་ཟུང ཤིང་ཆིན ཚང་མར ཤིང་ཆིན དང རོགཅུང ཟོང་ལ གའི རོགཅུར དོབ ཁེ ཆེ ཤིག་ ཙམ ད་ཅིག་ ཤི ཡོ ང ཚི གོང ཨོ ཝར དང ཚམ་བི ཝར མོ ཧོན དང སག་ནི ཝར སག་ཁོན ཕན་ཚིན ཤི ཐན་ཞུར ཉམ་གལ་ལ ཁནུ ཇམ་ནེ ལེང་གང་ ཁར་བི་ ཏོབ ཁལ་ན ཛབ་ཆེ ཅི ཚེབ ད་ཅིག་ དོན་ཆུ དང
4: 这只不难把进去的年次来个就不叫年后后晓得把下进写送的大家来空了百分之了中国中央差不多就接近了一元的也用是这只主席文化年纪在这个青年背景的中国国民党个主席专吧整容共党各省别从个一年级中华人的我出去从个一年级的人的理解的问题提问等接成的话了 王后年纪这就是这些精品的中国国民党的主席真理文党的成能各部送些了该成能的从个音乐界的话公判着的卡修塞顿的话等中会我这个用的乐等着的没记得跟我这个接下这个钱不等某个家的接下这个拉布切的跟着动着的可这个等能有的这就是这些精品的中会人的从个音乐界本地腾蒙给三别金路等从个音乐界本地杂话等拉出音的是南端腾蒙能有的 甘地和措计哈里吉登地人的盆身的了些把就下座了些的从个音乐界本地中会人的松就不些肯等金子那些了肯打不了东看街景跟着可把我们不下街地人的接送有了王后年纪从个音乐界本地中会人的接落不不等等的中华门的接宁都不等中华门的接不人疼马了个金子也不些把等从个音乐界人的白里拉很重要把中华门的接不接腾出病的给有点不能把接些的 从个音乐界本地三百七十多用阿些贵中会人的杂多了公派用户的跟着等多中华门的接不加的拉布起文件的些比三百多和七十多贵中国这个杂顿等国内里特蒙文字他穷些把等台湾的人真是比卡着等中国间等级拉没不着不人我估计他起的些的中华门的接特蒙个前期送就他起的些贵从个音乐界就那次罗地接打瓦等门的接打瓦 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杰克 바래래.
5: 다가래 코네 베네츠라. 제컵주 주시에 좀 봐. 한증기 70년. 한주르 니똥니 찌글루 잠릉 정진 롭수 초신 견고 측은자구르식 바당자. 희측증 선바자. 한증기 주시 시진핑기 미즈야르니지 롭서테피 희친 사물 차투 통신하나니. 미즈야르니지 롬찬 용제 롭소당. 시츠용제 샹차토이 히다만 합진샤메 바르소충시기 신난토나요 중기의 제급제 롭수 정진샌제 탑시 럭터탕섭시 바당 롭수 본질라 정진지 니바조 바라근딘 족보당데 슈크당 러가당 아데니 데위 정식당 콩양 젠터시제 고라수 정진 롭순 중 카마토 지르근데 동신유 제타나요 한증기 미지 아르니소 정시 럭사당 로수 냠지 페지 동제데 고라슈 로수 페지 동위 고르캅 가신시겐라 제캅 칼라차피 타몽가 심지 샤즈 식정인 중기 쇼카당 냠다 정진 로수 페지 동위 담바당 시중 타블라마 콜라 제드라 당섭시바당 드그소 당 차지 말럭 티상다 동아 타몽 톡 정진 로수 폰지르 당 사르투라 간들라 동도 유지다나와당 한증기 딩구 커즈 돈바데 시그나 머 자버른전지 타총당 머 소총거 토미 삼든 쇼와 나튼 터소시 퀘바당 체강 로브종거 니바담바 미지 아르니지 칼로지르타바 종지르 페지란 헤체타바시지 디랍지 만하사와 소총시기 아니나 금판정적 타총당 자님 근첨 갈린시데 머대위 마와르 정진 럭자당 호수 냠지 페지징 김판 토바시기 섬나 아르그니 게집 타총당 아딘식당 꾸르마담빙은 페지당네 미지 아르그니 럭자지 호중 신관 총용네 차롱용와르 샴적샤지 인간리시기 제나 고이당 탐모사르투 타총시네 희화 판스나 시아지른 잼바르칸데 토아당 제시 베리냠리 땅섭데땅데 탐몽 토가 장진 롭소 쫀쩨응 피진조 지르 근데 동게 바지엔 바자 스위즈르 제탄 냠지 제 두시 당 환주르 당 롭소 심직 부예 부정 아시기 쇼 파무란지 我这个在过了年了嘛，就得黑这个双板凳。娘子来接触罗顺参这个人的站子节，十七不来下，俺那年在过了西板凳，这了黑这个将双板热。你当年这个轮子，俺们能真正罗顺操心机，每次俺们接头的罗顺弄板凳，盘脚凳，拍机，西装鞋热得那走的稀罕。中国等小姐姐是中国电产等，这些站子，罗不着清正创新。开了几天嘛，这个是快闪灯，快很少，没接不接了。俺说我从这个西游，我从这个我妈出工，反正给罗不熟张正先接，真正真正可得过西边那玩意。
4: 大家来看那白白那次了，这可不东西聚集，才几千人吃不了西边那次单呢。大家不是中民在区的人工团中，地村里不加吃几个灯，正穷你怕啥灯啊？昨日团结了些比昨朝的团别人共团中，地村里不加钱，你等等穷街跑了罢了嘞。一个排队员来看狗，人工大师傅才能带你，也是往后出也，环境干净呢。一个农村街，我住了七八单呢，大家不是，中民在住的人工团中，大瓦工们加钱来过等等穷，我等嘛吃饭呢。加钱来过等等穷，什么样牌位解决了，就我住能有嘞。一个农村街，我只等肯定随便人工地村里跑了呢，吃不着呢，咋接人工地村里？中秋节的给吃特别巴等，中面甘肃等我去了。前面说下皮给苦给吃了我，前面个下皮人工地村里种盘药了。这些麻雀都他们家人工地村里家抢阿不着盘呢。这么多辣椒皮，把这家人工种盘味给吃了些巴等。这可不叫你跟我们这个些特别了皮。这能个那么正面人工地村里盘子了，这家里麻药巴等。中面团结等做了特别黑金汽车的穷得先有了解决了。在东家这个东市地震级工程等啊，二级工程啊，对不起，三个了，小区工程阶级黑点的话，小区了下皮给库，我说多比切了新药了，在区了给库，银泰银切了新把的，中民在区了人工团长派出将切了新药了，大家不是昨里团结了些比，昨朝的团比人工团长那样，这些团部的前辈，从属过人工工业派别黑点代表了，连农村间多的那几个来个的，把我们了手机等，没特别给你配置手机给吃了我。人工排位难把人穷特别巴等啊！扩充你们这个来，很容易就把手机不写特了，你把吞了我。每日接不着真的了解人工个内等，人称没不了六十斤油嘞。
5: 大家来看那边那次了，三个别坐里等全程先不内黑多西边儿去拿。第一次个等不了让姐姐，客人正送个环肉扩就下次也不要巴等。环肉姐每次做排菜上脚不香油，第一次等不。人家姐热情的眼睛，如来姐开脸张双个盘汤点葱里加啥等等张双十盘瓦等，开不过东坡点葱里加啥是这个等张双偷盘呢？团结盘子也凭啥没把历史信用？来这个一年点呐？如真来这个节日个气味，开脸少十个出。来这个日不等节，开脸张双个开不过东坡盘子坚强向外点能。这个些做真来这个灯，马些这些做真来这个节，开包拍车上脚不用办事。啥可以你的呢？相信之下个咱们节，开林长上个开包拍节，经常特别巴当。如来相信信不，的确你把公司用办事。七十七十节，开林长上个真正公司都不影响。第一次个灯不热，热群的眼睛，如来节七十七十节，开林再加上一盘汤。点葱里加啥子等蒸上泥巴软等，开不过东部的盘菜等，特别是热熊用不着开不过菜层嘛，热熊的眼睛如来用来拖油把热，哎嘛刚出门儿啥的东西开来出，七十七十节开来蒸上个松鱼，得吃几下不接连贯呢，小丁蒸松泥巴还容易吃的新油，先冻个配菜了中午没得进厂特别。大森把克林张双个协同团长，加上阿不是阿西等张双个是呢。大年日人他们来加进入越南吧，进厂特别。如来等全程先不一，克林张双配件跟的店内接出征国创意。第一次等不是克林张双个团结年中啊，进城硬六十新八等，三顿这趟等同林这趟年这等十批八节。同里街参加三十多届盘整下来，我们都得新八档。七十七十届开了最早上万元内城泥巴，对于我们都得新呢。开了张双对于门卫啊，每次个抢空时，李顿协助着把搁这些的。各自对于六十来门呢，进下面把拖个等三十多些有介绍哟。
4: 大家来看那百万年子了， 中国马上就等着拍出来着，中东空间你做不了这个呢。北京个地主了，这两年冬年这个路，当阿比才几千年级，吃出了点灯，干嘛就这一坨？夸张这比，从这能拍出来个比，人家那个能把这个境界，人家这个这个比，简直没可碰到的。人家这文成就等拍出了平东啥的，没把你平东西把灯。干嘛就这么高级？夸张这比，从这拍出来灯，没可碰到你，得了人看见的。完成起来比，可能得就这样。不知年年帮了不得了人，看这么些年，偏东连个用啥子都不想要了。一头的，夸张这边松针拍这的，可能拖过去了些钱币，晚上啥时候得不得个这些等，这头下钱罢了。夸张这边松针拍这能，这层小了钱，这等拍出了赚钱，恰这个等啊。第二种这等拍出了把，可能得加多了些人啊，外出了东隔壁，三中二姐等，跟得了二姐，年初了初的，是不是这个技术，你说了要罢了。大唐这两个呢，人家这没几个人能跑出来的，完成啥子个外出等，陪着这第三次来不及的，宋真开始两个人同阿爸的人把等，来着南昌这个地，那个德西村这偏东两个人同什么叫苏格巴的人了，将军的人比见证每个盆地跑出了些等，这个家就这些就把等，快着跑着跑出了些等，就把的人来了。
5: 大家来看那边那次了，十七几十个人，先土慢慢沉抗等，先土慢慢吸收空气。陈哥我啊莫想啊总书记比就是特书记比陈子那三只娘子都吃不着些呢。莫想跟这特书上去下去的很多家表。陈哥记啊莫想啊总书记比自称下手啦。这个所等干的自称是哪你把的十八手八等。六点马西哪你把的在书记给西巴六点南部西人有。十六年冬年什么内容借用学术来控制。陈哥我啊莫想啊总书记比审判得些就是全吃个吃啊等动了怎么这么呢莫想莫人本这个吃接动啊等家啦大哥等上去不是有
4: 大家来看了百万年次了这次这个青年的三个兵各个接球手也三级的永州村的土地很多些不得劲呢十栋能证件自助席子啦单独些比等不三八的这大青年比这青年的六点下进八等啊冷下等等比能镇自助席子及马会等点子了大的渐渐各国着力十七六点些八等九年的各国的着特别是的团结三十八出门东比丁通的核心动画等在这里比别去团结三十八九年的外出下就大的证件罢了
5: 大家来看那边那次了杰克把人力聚集七十几年的十三十八你当年这个路杰西丁族抗日墓中国错了组写过的但我是十五届人，能说丁祖康的年进行。丁祖康，咱们能这特级这三批别入下做了门呢。如果俺参加全国中央委员，人家丁祖康个下日公平节政治事务是个地通政顿西巴当，丁从事借用丁祖康个相顿项目事业，子孙一族人经济所吃不着下进八日。
4: 那家来空了百万年子了。在这个几年，阿里总统特朗普，孟克阿拉等一人玩的，没什么比对出了二人过去了瘾呢。一那俺个前两年就参呢，打打脱手等多年，参不上了，解决了。特朗普阿里直接台湾呢，一人拿领导参加早晚年呢，没办下去对了嘞。一那俺个一人就连朝西边能，可能得点些没办来接等的个。三年这个提出了，在今年就脱人时，一人追逐坑个追魂，卡里巴夫伊，一人就直接拒绝出了，登不西边，一人慢慢就横着等人下去不了。差不多直接更没了接单的个，在这些年呢，直接不得空接三个被很多兄弟了。有人叫婚礼设计，有人等阿里娃子研究专门的，娘的一个特殊的些等等啊。娘的一个决定参照下去，对不起，那么这个跟进的数据那顿提了，给他差不多能有了解决的个。有人叫婚礼的，阿里数据端比最近能啊。有人叫娘的一个家族财产加起来这个，阿里这个计划些就要办麻烦了。一个娘的，阿里是内部下级能够直接办等啊。杰克不生不了，内部下级追着动员了接等啊。空间一人接，娘爹一个实际的真正下级的我个小姐有了。一那样的爹接的趁你被雷空接打开了我，娘爹一个他的动画等特殊下级找这个小姐有了接等的个。
5: 大家来看那边那次了，二十一届上不一七十几年的大接等呢。三年的给提出七十几年接吃出了国内中，二十一么个皇帝科技啊，某些矛盾下属被谁杀控死？孟参谋长比国政啦，自上南部先生有把马事，地公赞颂些比他不是了单上西游。一南有人说呢，孟参谋长比国政里见个他们西游最困难。 유렌다 참지 페빈 자르만지 제송 부정기 70년 자르만 땅 유렌지 냠질 토 과초와타가 실리 시동 앞자선비 아쟁랑 맘에 남지 톤지샤진 시르단데
4: 더갈레 코네 베베니츠레 산이데게 디츠르 70년제 사수스 한튼 네트 거름을 등려요비 예쿠르트즈응 홍디에서 떠젠디 스펀제 Tani lifi langchanche, kena diliya dhkir kagba dung, chi thamin dhlpa dung dhlpa ma nyebjil dhe dhg, dhazang liwabji namtang dha kilo maasil, namtra dhe dhe khalin dha paryo le, sapanje choltan luanchanche, sapanje nreil dhe kikhi nreil manhin dhungo shekil la,

Rim

Shemla

现在忙些的就在村村，配送差不多没事。三公给开去，我在提不远。出家特别张年给让叫他，张当拖了九口年把，跨洋了六十七万岁，陪米瑞给推磨开去他，四个金米色人心，原心月，想不啦，苦的搞不起吧，第三了呢。

0: zu parole ya ma shi keng ge o ma re ta yin ne le nge zu ge zhuo de zhu bu yo re si ya song sha zhong ha mi ma ji dun ge ge ge mang dun tim shu ne lo le ya den bi che ba de su na ge si nge zu ji bu de ji kon dun ji ge chuo de nge zu gi le ga de ji be gyu rim ne lo le ya ne zu po ba den de ji che ba ta nge le ge zhuo tang lin ji ge di da da ne xin nge le ge mi ne di ngone cha sha su no ta du zi nge zhen ji ge tuan ne pen zu ba ge ge ji di ku ge ba 点评结束了。接着陈新的松叶里亚的，据悉的那里亚的对上吧，今年说起啊，预备给国会看的我呢，恰恰是弄过来呀，跟着的，努主预备的呢，我先对不起来是。伢来给这个没吧，今天这个工资都结呢，俺呢跟着，可是个面色话的呢，录个没听吧？这，这是讲啥？那第一嘛才这个，据悉的那罗里亚，米色的等大几月的？第二是就是上吧，今年说起啊，伢被跟给没了呀，女子党话。 哎，听得起的。但第一问呢，恰恰是从昆明北路里啊，你来给找有没有的找有嘛的？第二些的，今年暑假给明显的呀，女子党吧，第二找有的。接着，盲团听说给团长启动，你给是不是新人的路里啊？还是点别别有的是怎么？当然就今年暑假的这些，你别给明显的呀，女子随便呢。今年暑假伢给给没的的，伢们那几个多当几给给没的给这个，哪组没别给跟着的这些，苦苦过的。 但伊那里听到了呀，米色的电笔记起来了。第二个是怎么？在女跑步也给米的，并且是起诉个所有被米的干住呢？啊，毕业呀，但起诉了呀，念过吧？伢们那几个地名给弄出操心说话，等那些帮大接通呢？啊，你跟着苦路马过吧？伢们那几个跟着牛牛子来苦苦马的。但伊那里俺就继续听到了呀，人家错落是呢，西安庄给的北林区密码听讲给牛东东局这边听这个的啊。
1: 这地域工资选拔孟郊那个松叶里啊，但是呢，他今年暑假预备国会看的我呢，恰恰是呢，这个工作准备给出发的，说看给没那几类。接着控制设备给暑假的小罗里啊，女子党员的。接着第三个这个选给王家呀，在那这边给的苦苦过来是。国会看的我呢，恰恰呢，小罗里啊，他这个工作准备给别人念过不当，要么呢这个女主操心说给家家的人都是给帮他控制这电影要买的。接着国会看的把昆山这位给的女子党员他没不说的那些要买的是这点些。他的呢，盲团听说给团在启动啊，加大团结团结的罗里啊，电笔钱吧，写松节，明显给说不要，但女子党员呢，提供给民主跟主权。
0: 你要救兵作战，人民军作战，出去军作战，当内心给困难点呀，相对解不通，私人拉索给客服军作战，说面具呢，对他给贴了呀，东主这边陆军军作战的给的，当内心给两个呀，退休前辈给拥抱的给的，从技术设计，往这越不停的去点下。国会看第五呢，恰恰是呢，他个哪里呀，东主就是他个哪里呀，俺呢小周给面具军作战，两个退休前辈军官，当内心给你要救兵军官，出去军军官，人民军军官拉索，看东街。 过了几多年了，但孟郊那个木腿多，陈坤那话我呢，确实是，连小的两个准备举人的罗了呀，给谁给哪里啊？俺自己看看没被那里，给哪里啊？再牛去吧，听得见的，俺那个人话听得见，他呢，啊，昆山的那些解决啊，中华团全国的事，但给是明显给设备给啊，所在的给哪里啊？南市党部往都打呢？
1: 所在的所看给没那大，大概几个给每个呢？恰恰是弄，给哪里啊？第三个，昆山的结果是，他昆山的结果呀，给人六百人没当着要嘛的是，他给人六百人没那了的，给人给王家的，啊，别就接了呀，收金提个嘛的是，但王家呀，送个接的我呢，恰恰是弄，当然就最多的接一呢，要的，要么那几个天天接一呢，要的，要么那几个冬至接一呢，要的。
0: 大大的心给，听了呀，恰恰读起来了，老说给古人们的这个错误的。但听了给呢嘞，听了他听别个错呢。六百也预备给六门啊，但俺来给听完他，没六给听完了，女子没怕别啊，送个啊，接到几没的。接上第六六了呀，都对上吧。今年恰恰是呢，俺来给这个主编们，你呢，今年给说起来给现在呀，女子他呢，快速跟着结果们啊，这个难度你的啊，这个多。
1: 生气连接，天天按照天天的临时设备临时的，学咱们大家写的。那么连接给摩托车中央农村年轻，只要不要过，不给车辆给临时现代看他们三轮呐，连接学点家伙。
2: 总结，林康，一个。 Zene.
3: Dene Duyami Mao, Kunjab Lung Tinde Gung, Pege Tinam Ki, Zumri Nga Tse Le Tse Yin.

在现在为农村生活人家看不上，他的那么村生活出别的钱的呢？主要农村年轻人给不离苦，不给农村托管的区别，总是干脆的钱些。我的钱总是一趟，年终收钱怎么注意？提前听给了呀，六总看你一趟，年总看你彻底收区别，那不出人别钱谁能够接？我里呀，年终日给形式新部识别总体谁拿度？年终日给形式新部抗压比率。日日明我没区别，突起日日拍了个心，样样别落也就别小不忙不出了事。六千六人送不进团，眼冲嘴连接不起我心心，大几把拉鱼空我心不赢。提头爱人诉求点不起银翠多了，连接不碰几根，我里呀岂不冲不起多？即其里说眼不忙不点我们些，七八几东边拍些多多子，我里呀这天能为他念多少个别我这钱。扬州给滚熊哈家长行无土当为龙背滚灭扛萨捏绝起农修文大日日无捏他是拍摄地位策巴提迎着日日堂一天日日通灭我心动口前写字区别策巴提句捏干面松居写日通马节深谷堂确定给丢的脸分众给批给堂边角给那部提醒将我三百个日居堂多秋天的树，年年的创作屋里头秋天，插把龙华堂，采木立人心，农修文旦我，插把给银珠美道里呀，龙锁举把车。平时七位中女巴拉拉，年前刚插把爹爹，修在川拉东个雨路，年六七刚，蒲山给坚固羊白巴拉给，总怎么那话嘞，抗压没数。文家农队插不西给，采木农民采木年插几。年苦心面，年前那熊妈巴的插巴大喜剧，用过棍别推进心里啊村呢，前木农修不留人呢，生农忙不三周围，天气大气，人过六千车子，难度没老板，正在观察图插巴落实点进，年前几年，我们先把我谈人多插巴到外口。眼见白上堂正是抗压面板，看着插板都宽边，忙线堂但不认个线边，长门横上上堂黑咧咧的，木头修过边，热话端用了。眼看包不堂，看不抗压面板，落着错，让给别落给用完它，落不灵。落着错，眼别落给人都不要，一面去，具体念诵，俺你看着闽南去，做短不匆匆写的去。插巴来点别中等塔拉苏尔塔，我要看你。六节人心，米色我是预备人呢。刚到秋天的松，我古松别落给客人树顶过草地。插巴到落前边，空气上不起劲。落几个月菜几里呀，染绿不烫；吃几个月菜熏对了呀，染绿不行。六斤的秋干呢，冷菜将牛皮先别打得不存呢，人汤甜味秋上些盐的。日前明着为入住给年落住给国牌养不起穷一年中中途日前忙不将尊起过不堂今日明着我给将这里呀尊贵的军点人心下堂学里呀策巴到位推供心密文章听是平日给那年策巴三百个男的俺从小弟接心难为策巴通不堂可你与人前为并着时路不都切不打给干错亲不穷秋天的松地，我揽着杨树泥插把营地，我共抽空全部来面讲，咱些都口边插把泥，我揽点准备赢了。年前一万钞票忙接谈单笔，中等少了呀，用热气个泥，我稍微出去开钱些都高兴。我插把给准备家的准备松地，人生给欣赏明白，吃烟给没到卡机，一个揽多得亏钱。今年不没干，能对中立协同，能对铁站全面脱干，叠加也得不腻。给那个年终米也难为，且同没定做应变，给那个接不听你。其中俺俩总理啥子么也学别，贵手是穷。体外监控给。

今年啊，既然中意吃完搞不圆糖，年轻都才把忙不圆别开了这球。之前呢，偏托是级别当天呢，个提督年我年就不赢了，马祖圆别养人赢。六千初级给那糖年头才把零八的够，况给年康给国主我糖，明年头我本年别种些个定呢，才几步下别别成那错糖。第十五个家教级的定度下边，同教你的插班子。提到你年大堂，大年老头提，你同教你的插班子，你总之做不几件多点的。同埋立志怎么念？临时让给空缺怎么给？总面没用啊，实际。提到连卡机里啊，给那堂落着忙不压住头。如今落人堂不念书。你朋友你的插班糖这蜜图先种了不同忙些糖当被路径提醒青年举动你不踏甚至说的明年大落接戏送完日中里啊被电梯连着切不说里啊学习给那年干打给别落里啊定规解决根据难为你总之忙些立板错脱不腻插班定你给金别人家独自然了一旦凭着你的插班给中日给形势心不低谷，我里也中日给梦想颠覆些错的。人心土地谈插班先把的样，俺争取忙不过脱不出了。难得给我谈，苦有给强贡献，我俩也同面落不不匆匆新年。人心始终给难度，无处给修金别，总不不匆匆心里也去。同面始终给是不低。我让糖，我让西边，陆总通这些。你同革命就没逆流，凭着你的插班都过脱不松。今天我让从这个初二学人去，去通买做米的，给我给国母真正给总配音是要求。凭着你的插班给去通买做米，国母就叫我听。大家木头做米也就别，心手千不穷人。今天送总之来了，参加亲们用。之前呢，同美中原交流会归拢听你，我们就提归为男性的热对这样认识。刚到中原天，我一连完了考了决心，具体念书，同马人给三女研究村别中原文化史，第几度总之看了古文言。提到凭着你的插班给老伯伯举目新年，人心人着千着给吃不疼。他们凭着你的插班给总伯伯穷穷许多求不腻，多少锻炼些不赢呢？凭着你的插班给两顿生不疼，你人没别少用少疼，可吃得没了。六千年六斤糖，六斤年六斤，六千年连拖地。你迷路送出垃圾，你下沉默，凭着你的插班糖着。

年将这短期考完，这是别退三年边，退三天，考一讲，得不了成绩，三不改变，年级总的高考级规模投入，人家给总理三种人不，各种新都体会，策划定义，木头拆解，拼凑用完，面对许个人啦。来给老爹听完呢，策划的是金堂，前期总亲我，设计总不包，扛满所有图片，满足呀，是个人。新柏林街空土林街内新出不尼，康亚北路两年前南边，业主瑞吉新设新部西边总体局，下面呀，王俊吉两年前南边，其他中年短途局这边陆总体西南东。开堂中年短途局，王俊基。米路军眼眼锐图，俺俩朋友乐趣创作许多家庭奇景，创作作品比看年，俺朋友你的策划天堂不同，天啊林家给比看题出书许多，不一个策划吃不起下多吧，米短途三里门，天天打打朋友你的策划时。你策划拍落出落起时，下个月的里程显得没如那么硬了。天快被陆总谈恋爱的，可没以往几家都超前。天天送，不与策划听你，你创造人的人家的猪肉汤，菜没毒肉，也算是穷了。你作为厨艺热度七十四趟，名下偏十四多安全。马赛策划里也先谈明着为做啊什么事干强。连提问题，罗卡些个技术，俺俩也杀头策划话些都穷。俺俩凭借你的策划看给连米西都去了玩，人天天送，连空给两个人落汤，米汤米牌给指望，狗肉吃送给水军上不接连，闲的草米土边那往什么时间？策划连空给过天土恐怕汤不白白你们听，俺策划短边狗人吃不通穷了，提汤只为刚爱他家新年村。不与策划听你，老夫故意这么给，出不是点点没赢了。听你刚买松酒，独吃真正千年琼花时间，体会米。那天去看芒果西街，老酒堂夜晚的琼花美美过。我那年些一个初秋年，策划给苏新堂，怎么都不言行。一个给林毅给策划用给不拆了呀，天干修根体给有。体会两个天修木塔，暖修日日都不是有讲。能够人性，细骨肠胃，给了那不同。列入出强制弱人物，具体人策划一个给点用数，可没多难。两个天别别定出，体外切入情欲不腻，给了控制各种连麦点别。凭借你的策划锻炼，让我短期考完成点。策划具体，让你给一个难看，吃得些钱子。两个定你一个娃看得怎么样办？今年人爱军金堂，土肉堂锻炼三段七遍，六里什么是银板？俺记错。凭借你的策划给当个四句堂，一切工段做前边七四堂，边角人爱健康所给能段拿错，隔一年便宜多，过年贵个又不么些。小哥立前他讲，总之前年比个远。明儿凭借你的策划堂，明晚你的策划。青路插班，天给平江街，培育插班食堂，培育给吃自己，培育给家庭基地你，培育土地及节育。你的插班给能端总结前年，一个促进给一个话出两多交际，我这同妈每日热怎冷的，能端我个个做不同。天天明年的促进几多前年，每一趟培育你家爹娘许大当官。提及每一个广播早儿进不堂，不一个大主早儿送年，收到他们提的案件，总之不堂，特许给了南北最最七个月。电能连老外一九年，团里呀孟西先生年间总归了，落西木堂差初步就归不是应变。俺人年给吃到给跟着几步应变，三步新个月了，一九给来了呀别听人，天降别做瓦堂，落不不日故，心里呀颠簸将年。一个连着一趟，杨三里啊，隔壁做瓦地，别把路里吃不赢。到那河边连吃多苦瓦汤，连提他却把别不腻，同济汤不低。罗曼给周边街上人没土不一样，每天六斤给点点两能，俺家。

读多吉他朗年听南边年总看你彻底学语边那不去人别解释那个人我俩可年听南边推习成本级别年总体在南东经过苦酒这对其他天色系经由阶段拉多天那位日龙车给小穷去机会目前龙给最多人亚卡恰不拍对其他天每到特别处的拉多天是给基层用为耕种区亚爹江道区给陈新营端就草木藤的其他天诺金西部区的拉多天前边草塔区为恩琼区端就我将草以建设营观看卡瓦拍的其他天龙部五等的拉多天以及南卡定位琼这一区观点拉龙区的美区营军道忙完南的阔桥营其他天把心给连恰营那次古路啊几点去你营几个米吧只为十足银。新柏林街、广东林街、南山出版的多吉特朗拉年轻人别推行全部级别六种。

0: 经济。干妈秋金彭俊对外有助铁匠浪死浪给点压给突出第一我来给别那王姐。可以唐来秋金高位没记日记这本文。李奇当天诺金多瓦卡瓦嘎布洋洋布。西多克为罗姆提大其寻龙布康萨尔克。米大端给给我国别大将给我中怎呢得不住靠为日龙台了我寻求着当时节。日龙卡到教我国了四对龙布康萨尔布。长浪儿科德门诺伊铁布藏布修军界。黑龙国别滚的第一我来顺便能忘第二。新波林街空都林街年三处不腻多吉特朗南的提南别突袭能忘西别年终提及。参地里对提人给总理个这里在南国地区别能丢卡车站先出不及李前总理他年终修建参九年那不是土豆都按照李前先行能玩因他不能拖起那许个满事另一年母特按照提南托国地区别李前先大看那先行能够个收益我那时候听前面李前南养家节用另一修建照顾
1: 那我们来他怕着中国的确都古罗行一把提了几乎谈不写实日
2: 几乎坦白绝丧堂里闽南区从而出去乔居区则进得不求了远
1: 几乎坦白他里接起了罗巴羊
2: 几乎坦白男里心上了两三杆
1: 几乎坦白男里熊长行藤子松
2: 几乎坦白男里罗主七行米江人
1: 俺在年长期没必上不中间期没偏不南疆几乎坦白一既不坦白党着心既不坦白了密闭点呢坦白居上中文中国人应读记写点

0: 기매도뜬기따와군기카와야기방조
1: 티다레야냠가와니내디네토르웨시리긍첩세마리
2: 생글란지공감사군인의뒤도도중앙농촌이지접대공포케틀람도고르휴베히르강접스메리제센조노라그스휴지이팅티히르강접스메리제나그베모라고주트맹감총양스슴서메리튠디땀규니히코베별우수르메발로상소넘기메랍숨진게메리튠디게땀규레와테휴지이변종참도제통베메힘죽서서때네自由建筑公司用来看图，透露苏里克新区的全景美拉古瓦罗桑苏能基波拉的美拉的区别，崔吉罗贝新的敏感建筑的代表体现三个巴拉，关注金山的美拉苏基，抢夺了民族的那个热瓦塘，美丽村的十多栋的国家等级领域巴拉，突然光明罗桑阿朱巴拉。重庆江津的银别汤增把林云郎马的主机把他娘的抢夺了用于日堂成了蓝翔把他学堂成了三百家别不折车老宋那点的康中间看他们准备崩高的油莫协听见空蓝中所不的去把他别的朋友那么大雷冲对把他们可入去日同乡的经济作业林云郎给民族全部提起了党，群众所用的敏感性可以把敌人的敏感加些党，年代有些说也在民族有些党援助民族路有情，罗南军队推大队，云龙铁骑不是满足了，接党给那些民族青年，在那来往苏里党，他们执行天气林云郎了，让其将主打支援拿着。양천희포발된유태가라깨자세외별로수를멤버짜상케고대민간들민주시바주유멤버공이채마타초보인바

0: 南莫给团结，团结给南年年追求。谈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理工给团结进来。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区团结节。陆军区也给勇气。陆军突出。陆军突出。生了一个公干么子，谈得人家人生过错别了，真的呢。中央农村年轻体育部立功，培养农村去陆军突出级别的子弟兵。俺那天地里人总比他年轻小，看密码加注音。
3: 天热了，那可别没体育呢。习近平给天热不撒别，中国开春准备基础的那个装备，老百姓集团西部来，天热不进去，变成了马兰组军七个月西部的小兵。几个多钱吃过呢？变成了马兰二百多多钱一个。天热不进去，变成了马兰组军七八年。
2: 陆军习近平给首先拿为党中央去，党的一个比恰下给借用了西北滩，罗家尼给被得命兵了密信，中国开军队被接错人路，退入三八的那边，浪着三八滩对内对面，特区给规矩滩规矩开进先生，退入进给变成了马兰组军区被开进人心滩，各自区为人心了文字什么滩。
3: 听日间给变成了马兰组军区被密语谈，昨天村里的推把的写到起的，让一个变成了偏见了，接到三分八的话谈，给人们三分的捏把的滚的动过。听日间给变成了马兰尼，接受变成了七位六岁卡谈，烹饪卡，吃不惯卡几个偏军派的给这话谈，南内给这话列出比西屯比恰些些人。
2: 俺就听了不见给变成了马兰组军去呢，他的给气味几个不看给基层建给吃的不啦，别的吃过了。体外讲中国几个给基层团过行，中国开军队不吃过，啥都给吃就吃进，人民给俺偏见因为团那个马拉团，几个给关节团，人就陆地吃别穿着马拉，偏这村些常用了规模单位用不过些马拉。
3: 现在山西团结了廿五区区别创建了团三八团，三公开个偏见嘛啦，内马团结团，定价女子巧用个关键嘛啦，创建内部各个人团结团，四兄弟内部俺俩老百姓团结区别，变成了给这些节组军机关，马拉提达尼，几个给凑齐人别，廿五区团组军团，团结度规定同款。
2: 我先变成了小金给偏见当年，听了不见给变成了马拉给梦想颠不颠过？我先变成了你，给个几个变成了给西子人不谈，就拿了四川区别作为军工运行，给个他的偏见因为当地开进西市，苏州来的偏见要不当年，老子颠不苏州给个当年组军机关，查这趟西站前面，没收入的，我先变成了这两只丁色兵娃的工地动画谈。
3: 团共给大金，我先编就了大用七八，来个女秀，我先编就了差事都不应变。我在我先编就了，想提学位来就当，就在巧用内套了当官。三十多年偏见了官地单位，特别拉得了七块八摊。听了不见给编就了马拉给特别给当地了兄弟家官。
2: 现在三队呢，基础给团结女秀团，全队接到七十多万了，内个开心些些。让一个现在读书的长坡托给送教呢，就比托给抢救团，内个推给呢，马来给女不七人周围，开始推个不内个。一个给三队马来组军七秀七人呢，现在三队给送信前边，巧用给三队的工地当过不谈，特别现在给读书七人接过了。 三队的队内规备七八个盲杖垫不谈，我们组给一战队被盲杖区别，你之前给偏见军官，首先六十年， 浪为米特琴尿别米拉拉再为米尼不行吧拉林里按照了这些洋洋气运提人家在了右边走行拉这个让点杀对你叫不起来杀对给让王他批给给让王让拉都谈不了生意不谈便就是他记住批给用我人归宿杀不起生气运创业的创业他杀光卡吞就是我批给用我的滚地胡的当地听着经给便就是马拉给拍动擦出不离开气运萨公民主我的对比给人给人的对比他切不切来亏给冷路来的了萨公卡给人设置吞住了俺偏见因为吹多偏见给拍得动起来修行被切不过了凶女家为偏见给继续看女解气管努不就三被切莫他强加的巧用的他的给为就是归他的比写了给我的偏见动了借了第一季度滚地动过毕竟他天津河北界从吞出了俺批界用的滚地他雄安亏杀了国组织团队恰的滚他蔡西团队组织广东他香港澳门界出户前辈滚组织他这就是从亏给杀光袭击监督批界动画这就变成了给批界的滚地动画接起滚香港创作他的界动为特具修行给老的起地创业党创始娘这个批界用为这个水蓝水它四句没了推过藏度动归行新列它创始停留进度有我的观点要不动归关键间给变成了修给你批界当地停留间给变成了马拉给基金真最女修切动归内部三百的对不它开局三百年比多年从所它大金苦旧间给关键年这个水所冷路间给关键了不久的七百的观点动归其他马子国的这种沉思机构的他用炸弹关系经济亲自这种马拉推荐说话修队工的解码托单的卡拉嘎的三度能力托他们冷路确用的老的了创造的修队怕没苦样动画给这从业的控制了进去其马子起来的沉顿情况送给机会可能是被这种马拉救助他推荐说话的观点他可能是被变成了确认你这户的气的给这边就是这个问题让你们常用它让你们来让你们这个车速批给用我的规避动作其实你从家里谈你从给来南三百谈别墅三百几星你从当地给我们做准七百的工地去动作变成了这个时候给居住设备起的听着今天给变成了马拉给冷路给给人推荐所管这次的路给创这边就是给这些推过餐多动作不谈就坑几天给这些蓝水天给给给生大别具给开始起归行基础用给三对单来对给孙秀二龙靠别的起归便就是这些给给据你你把的图听完冷路推荐所有他大金创着监督估计解决做内都送你听完给规模论点一把他大金让没给苦就用完人工给切到初步引发真正展念路途引发克勒桑给先帮用我介绍过各些东西给我进给九十九色比起的且不车中给孙秀切入东西做内都送你只有九十九定色不谈天真点不用我切过听着今给变成了马兰族中七八年让也批给给特别

0: 중국 개준 대비 지소는 루기 첩시 피계인 조람도 규규균균 지구 미마 망존니 지소는 루기 최소이 망존메나 지소는 루 유미시버타 지소는 루기 팅럽진 유미시라 중화 미리기 까다르 러브치 유미시 지소는 루 치다르 콩도피나 망조양 테다르 콩도피오지 듄규긴 조람딘도 로덴 유르밍아 중국 개준 대비 지소는 루기 첩시 피계인 조람토 규규버타 Junqie mei bara jizhuo lugi mangzu qiebsi yin zu zhun ta jizhuo lugi qiebsi bianyu pige dongwa de gundi dongwa samjiao kan zhi xi ge tuoni zhongge jizhuo lugi mangzu qiebsi yin zu zhun qu gu ta gundi dongyu ti ge ge ge qiebsi cuo yi nang tu za wa ta quan yong ta bu jia la nu bu tong ge yu na di zhong xi gun du qiebsi pige gen zhuo lam dam nuo de xiao wei jin ge jizhuo xing zhi qie wa ta ge ge ka zhe chung wa 米西西尼姆琴为北芒不约中国的亚尔建筑新比几个千不行一别切不西皮杰跟卓兰杨他把军琼切就你体外讲造啊他全用了土比内顿切进行行怎么里头都切不西冷路给别随几个几个你约米西不他几个几个切不西冷路看着西拉达切不他切不西皮杰跟卓兰看着西的约吧你把他图几个天捏住他偶尔听过吧这 中国三百五年村长拉巴尔图九九国一千村图让人当给密码来通知你提前的基础人路给盲族切不西批给东西态度批给签不拉年那么论坛中国开军电笔基础人路给切不西批给跟着咱们对的去加起为密码盲族恩久的用我的杨他被卡叫电笔签约中国开军电笔基础人路给切不西批给跟着咱们听的你认不认怂 中国民航局团员人员编特给陆局的电器台日本雄鹿给电器拉林给电器借给当面穷这一来当给我的球比开始军枪台当给早为没有两年前的当面给浪车时中国开军电笔接触的陆给切不西批给跟着咱们了成立给日本雄鹿给落段三百余百万岁
1: 他们在建个冷路给规制养育不他生意给人当切着养育不满是我有用当阔别他工地都不需要绿土养育不是切不是批给跟着咱们的索性三不了他广东做我现在让这几年这天给难度电笔他存不了切育了铁大给广北我问你积极了谈不了接我他积极了聚集都打了我平均规律切不解释团我来热追请我他 中国基础人路给盲族切不西了记得怕将钱不点不谈中国基础人路给切不西批给跟着咱们你中国几个给内最谈听了密码人金让大用给了给人切别着咱们养他不西干事中国开军电别基础人路给切不西批给跟着咱们托约呢你把的图当给估计军军切不谈密码给人金让大切不谈趁大的几个给我接系统都几个给我切过 当给国际人民给人民让大切不谈趁大的几个经费作为建立一不谈民民给人民让大切不谈基础人路给盲族切不西给我为开球时趁大的几个经费当给民民给国际的几个经费细节难不是第三步让给基础人路给盲族切不西给老人老不起难度几个穷学 让一个切不西作为难度当年约在人估计期间用不谈当给估计军权切不谈迷茫给人金让大切不趁大的几个用完结系统都几个用完了且早晚的求问你当给估计军权切据的是中国解决电笔基础人路给切不西批给跟着咱们托约呢你把的托或者从电力给切不西这个时候给解决了滚地动过不的是 中国开军电笔接触人路给盲族人抢问三不西人了抢问也不西讲是热的中国切不西冷路人全面总电视赢了推荐他批给东米贵不西银是我们人九九国一切村按照早为切不西冷路他现在切不西冷路军军切不蒙西托切不西这个时候军切没把的九九切的冷路给马拉推荐他批给党员 当中央给大家看那里啊极度给九九天安坛给是接不看给立功所极度给九九天给接的中国解决电笔基础人路尽用北宋七八的开始这个时候蓝水跟金宋断绝七八时基础人路给盲族七八西蓝路建坛 chen den jin kurim jin je su gui bi dong wa ta mi mang gi chim da ta lam ta nam bo min zhe wan na cuo yu di gi ge bi cha xia tuo dam ta bian zhe ru ta ren ni cha xia tuo dam ji cuo gi cha xia tuo dam jie qi bin gian lin qi ba sun yam din xin chu ji tui ba ta din lin tun ji gi qie xi nan ba sa dian ta pie ge dong gui 中国铁军队被击错人路给切不西撇解给着蓝头越过呢你把图头的盘子么图切不西给你兄进去过其实年底也不如没心把它谈不如没心把它卡住可有一呢切不西边缘给组织也不亲密度把马斯当当一个给切下了那是给用不行俺就提及给切不西边缘给给人前给重置别的切过没文件中国切不西蓝路给早晚点点头的没凶 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电影给个片给切不西冷路扎本哲学前呢密退把他设置密退把用死了大概日暮密用把他提前教育送你了求死把他他呢给个片对蓝他两万铺了教死不行提案给个人应给色心心不定度早晚出行出去浪费冷路宽的提新年乐开学他扩缺学用不是 切不西给人兄进军切过把他给个给内军的西局他听我了西局军军切过行听有人被那恰被陆局给水军了顶水轮过把马赛就先被撇解给这蓝他双脚切被切不西给娘娘恰被切不西给扎顿接了样顶水轮过了铁的马赛他都我送给浪这个年过行我送给内军了密队切过把他陆局爬着去明年的 路不图切不西冷路给普利用日无锡北永军尼三次亲密图不西行中国铁军电笔记错人路给切不西冷路给定次颠度东归不谈中国铁军电笔记错人路给切不西撇解跟着蓝给定次切入东归

0: Tyrup Sabata.
1: Gundo Sarba.
0: Pige Sarba.
1: Hoa Sarbe.
0: Pige Bengyu.
2: Stinglanji Kungamsa, Kunin, Tito, Tunyan Lung Chini, Chibe Kung, Poki Tinum Toku Chibe, Pige Tumji Chibe, the Sensing on Nora, Kushi Yi. Ting Di, Pige Tumji Chibe, the Tina, Kuyamalan Gojoto, Nahin Yin Top, Junzin Che, Yunun Ken to Kusum Wan Hikobe, Peranja Jonje, Sane Kaki, Nahi Yunun to Sinche, Chiko Nama Pinsum to Bobby, Gorko Hikuji Yi. Nahin Yin Top, Namia, Junzin Chi, Zinche Lanzo, Chiso, Domini. 太阳记录你东西扎住了我已推前去参数了平常节三年卡当在这卡给就从做我设置的当南团平时做法那么咱们季节结果就是你对我背的让出全部给我们三门是不是积极当别的就算有配合起来抗中杀到了别的不空格当别不一样子其实抓不起来那不上不起都有不谁 现在我们在这里给各界送爱人的预告前中区拉萨中间轮着中金融街三金融区级人力预告界做那两年前西洲几个表了出门门用话是两队英雄那边预告的用具以往超越你们这么前面是这里在那错定期托人物出团去不当共谋几百个的业界每逢工作当 那给年轻的做同样老年节节目前面来自军队各种情形齐国雄健还在中文大学那么期待这个人做成队员的让人看全部嘴巴牛肉特别还想基本多解一些原来年轻工中国家人局女学别中介党人均组军配件车有公司爱做了边上的领导特别党那些领导军队前面
3: 让从建设库斯蒙希巴就从左起来洛华重建萨拉兰藏州省前南昌部雷同门南用政策接待亚龙藏部战队给你藏书基本起个比划局恰就我接到你你做不了根据区域党我已经你出现了你给票了齐国别团上面拿贼党接党区的国人的名啊给你怎么主行 雷吉巴当雷索雷国卡塞当也有用的接待恰就我接到的你做边上的领导当郎村给这库斯姆我被亚龙藏布站着单纳都被运用起马州轮机车也不得杨家的阿贝切行你公园的做我的社区用林刚起所有当给落车做康节目了郎村明白接军经济起抗中杀土努军没得给郎村东南巴做人级别

0: 新格林格公康山，我听地里村做工手看着阿英。林格公康山，我来村做工吧，密码加注音。
1: 天地中央农村人陈吉克里空，配合陈林格工具团陈露西边的村哪里呀？群众密码比中康他，中国陈露比中康那批中前边，忙团陈雄去摸这里村里，记者团过来去查陈林卡进摸团严重学院。
0: 我的养鱼主要来跟着学了，跟这些了，看你的给吃米是有呢，看你的给吃米了，日开始就难了。老大的看你的吃米是要的呀，开包热个汤，开包提，刚大说，马子东面呀，过去给个米鱼都送去，做别吃米也是给了。
1: 那是。
0: 但看你的吃米空说，菜鱼跟着公司谈，马刚菜鱼公司，看来给吃米咸淡说出现。
1: 但参与建筑公司下的名呢，按陈贵昌在给港大给出资金，港大给库尔贵贝，跟着也马子堂为文昌给参赛结果不谈，铁工农车站开，柏林街为建筑库尔贵贝公司也是一了。
0: 那是。
1: 但马岗参与公司下的名呢，工农车站长阳去马岗都贵街，马岗进修看，马岗文正来开准备去不去？啊，马子讲话谈，港大去马岗有个开林去不去？公司也参与建筑。
0: 苦过不谈，公司一个能用作给铁婆娘的呀，跟着苦过呗。公司也是一了。
1: 那是。
0: 但看来给前面现代时代的人呢，参与跟着公司谈，马上参与公司配备，开业的前面呀，是我的，别那中期年来给看来给前面都不是下了。
1: 那是。
0: 但等下密码告诉哪里呀？跟着学校，开业的前面肯定是直接做过云南了。
1: 那是。
0: 但唐伯的看你的给前面三天，前面难得了，透过前面几年做过去了。前面难得透过前面几年做过，你看你的前面，让所有那边按住这些了。那是，但你不的也比呢？透过前面这段时间，来年的那开年过去了。
1: 那是。
0: 但前面做呗，看你的前面也不一样呢。啊，透过来看给，看你前面也来年来开这过去。
1: 那是。
0: 但来年来开这边推出的也比呢？看你的前面做呗，推出的人下了。
1: 那是，但宋不敌呢？这前面难得的亲密给这一点别切过去了，这一你前面真做给咋会？这前面也不谈，前面开完谈文件，点给前面一些内置下了。
0: 那是，
1: 但这一难度，前面说的那个用钱三线的村村切过不谈，看你的给前面做比没有过过不嘛事，很多呀，你讲贴不光谈，麻子东面所说给开完内置，也没能文件，跟着结果给确定也越过去了。
0: 那是。
1: 但是不的也不行呢，啊，文征这些做过去了。
0: 那是。
1: 但文征这些，前面这一他就谈，老大这些谈，得过这些空面点吧？结果，大家能想起前面这一多点别切别，给完现代再别过去了。那是，但我不的，老大的给这些做过去了，老大的这些文征这些给创造工作谈，前面给你的讲七十谈，马叫七十他就七呀。 前面能够给托他们给这些主要的呀，他就去呀。他可能先前面这一的贵宾给完，先达的呀，就更多了。
0: 那是。
1: 老大的这些呢，董事长做什么样的？老大的给董事长呢，董事长工作谈，老大的董事长呢，今年为前面这一给点别难得了。前面贵推这边给苦过不谈，董事长做什么样的？老大的给董事长这做没别呢？
0: 前面这一段点别切别，艰苦了话作为抗体老大的给这些单，前面贵给推做不切过更多了。
1: 那是，
0: 但初步的都是这些了。但是别连错三，但是不说，得过这些做药品呢？嗯，得过这些，前面他前面那团里呀，是不是切过不谈？老大这些空没谈。
1: 托他们托他们呢，
0: 前面来年老大前边吃酒谈，大家能想起前面这一段点别前边跟着现代接了呀，得过去过去了。
1: 那是，但这个来跟着学了，看你的前面给麻子东面跟着卡着去哪了？
0: 老大的都是这些了，看你前面麻子东面，麻子东面看完坑穷土姐姐，前面啊麻子东面现代去开边了呀，南京水桥门头了。
1: 那是。
0: 但麻子东面看完坑穷土姐姐，前面啊麻子东面现代了呀，穷困水不赢呢，前面在忙团跟着去过去了。
1: 那是。
0: 但看你的前面麻子东面，前面人错给困难他，麻子东面参与跟着坑穷土姐姐，前面平台去开边了呀，南京水桥门头了。
1: 那是。
0: 但前面人错给困难他，麻子东面参与跟着坑穷土姐姐呢啊，平跟与他不切不谈。 前面平台去开边了呀，南京拆迁税不赢呢？前面平建了呀，小区跟着开过去了。
1: 那是。
0: 但你那密码。

生个那不错，谈到林间的三百年，中央龙井人民经济立功业，覆盖龙井县，安州的林间立镇参谋首长，林间的安州立镇三百的土地接收，林间的生意模特，安州立镇生意日活跃，生意的立镇规制卡相似，天安出租出不来对不拍，几可给几句建议给四段立镇动脚谈，出租对不来接不拍，生意立镇动脚。就在几百年古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正动作；就在古百年九百拍了，看个超短立正动作；就在九百年中年别拍了，俺个超短立正少动作；就在中年呢，交松别拍了，生就立正动作；就在交松呢，九十别拍。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严明政治纪律，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2013年1月22日，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我们党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执政，如果不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大大削弱，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就会大大削弱。毛泽东同志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穷凶极恶的敌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铁的纪律保证。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样要靠铁的纪律保证。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党章是我们党的总章程、总规矩，严明政治纪律就要从遵守和维护党章入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是一个空洞口号，而是一个重大政治原则。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正确处理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和立足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关系。任何具有地方特点的工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中央精神为前提，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绝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绝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这是党员的权利。但是 绝不允许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绝不允许公开发表违背中央决定的言论，绝不允许泄露党和国家秘密，绝不允许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绝不允许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不论担任何种职务，从事何种工作，首先要明白自己是一名在党旗下宣过誓的共产党员，要用入党誓词约束自己，要强化程序观念，该报告的必须报告，该打招呼的必须打招呼，该履行的职责必须履行，该承担的责任必须承担。少些迈过锅台上炕的做法，也少些事后诸葛亮的行为，要有担当意识，遇事不推诿，不退避，不说谎，向组织说真话，道实情，勇于承担责任。当前在遵守和维护政治纪律方面，绝大多数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做的是好的，但是也有少数党员干部政治纪律意识不强，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有的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有的地方和部门对维护党的政治纪律重视不够，个别的甚至对中央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有的党员干部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有的还专门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以显示自己所谓的能耐，受到敌对势力追捧，对此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些问题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党内绝不允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甚至凌驾于党章和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现代政党都是有政治纪律要求的，没有政治上的规矩，不能称其为政党。就是西方国家，主要政党在政治方面也是有严格约束的。政党的重要成员必须拥护本党的政治主张、政策主张，包括本党的意识形态。大家注意看就知道，西方国家议会投票，往往是政党壁垒分明。一个党的议员，要不就是都反对，要不就是都支持。这说明了什么？不就是各党对自己的党员有政治上的约束吗？对那些在政治上、行动上与本党离心离德的党员，西方国家政党也是要执行纪律的，甚至给予开除处分。

0: 一个政党不严明政治纪律，就会分崩离析。苏联解体前，在所谓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实行所谓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一些苏共党员甚至领导层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苏共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这样一个有着90多年历史、连续执政70多年的大党老党就哗啦啦轰然倒塌了。人们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苏共早年在有20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在有200万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丢失了自己，这是为什么？我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治纪律被动摇了。谁都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那还叫什么政党呢？那是乌合之众了。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必须执行。毛泽东同志说，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事的私人俱乐部。党的各级组织要自觉担负起执行和维护政治纪律的责任，加强对党员遵守政治纪律的教育，对大是大非问题要有坚定立场，对背离党性的言行要有鲜明态度，不能听之任之，置身事外。发现违反政治纪律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提醒和纠正，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2013年7月11日、12日，我们党92岁生日刚过不久，我们来到了西柏坡，目的是重温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革命的光辉历史，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重温革命前辈的谆谆教导，同时见见西柏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知道，西柏坡是革命圣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就拿我们现在开会的这间屋子来说，意义就非同寻常。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在这间屋子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党的下级组织的代表大会、委员会及代表会议的重要决议必须呈报党的上级组织批准以后方准执行，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将不同意见的争论及时的、真实的向上级报告，其中重要的争论必须报告中央。会议还强调要继续克服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不良现象。

正是这项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为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提供了有力保证。大家在发言中不约而同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弘扬西柏坡精神联系起来，这说明党的优良作风具有很强的历史影响力，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感情很深，对我们党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作风印象很深。每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都是一次精神上、思想上的洗礼。每来一次，都能受到一次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生动教育，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在参观西柏坡纪念馆、毛泽东同志旧居、中央军委作战室、七届二中全会旧址的过程中，我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看着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一封封电报、一个个故事，我的思想又受到一次深刻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我的这个感觉，我想在座同志都会有。每次来西柏坡，我想的最多的是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主要基于哪些考虑？我们学的还有没有不深不透的？两个务必耳熟能详，但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能不能深刻领会并使之更好指导党的建设？如何结合新的形势加以弘扬？我们坚持两个务必，重点应该抓什么？怎么抓？我认为，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同志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确实是高瞻远瞩啊。当时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即将完成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掌握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摆在了党的面前。面对这个重大历史转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必须使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经受住执政考验，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危险。对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和战略考虑，我们要不断学习领会，我们要不断向全党严肃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两个务必的提出已经过去60多年了，我们对两个务必坚持和弘扬的怎么样？应该说总的是好的。

0: 正是因为始终强调和坚持两个务必，我们党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个务必。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在坚持两个务必方面，我们也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有经验也有教训。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自觉来一番总结和反思。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么多年来，中央经常讲反复提两个务必，围绕改进作风发了不少文件，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为什么背离两个务必，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那一套还有不小的市场？为什么还有些人对不正之风乐此不疲？我看从主观上说，主要原因是一些同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没有解决好，对坚持两个务必既没有端正思想认识，也没有打牢思想基础。从客观上说，主要原因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在有些地方没有落到实处，在一些方面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不论是主观上的原因还是客观上的原因，关键还在领导干部身上。领导干部不带头坚持两个务必，甚至有的反过来带头搞四风，那怎么要人家坚持两个务必呀？凡事都是这样的，上行下效，上率下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所恶，下必不为，上面松一寸，下面松一尺。所以坚持两个务必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央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带头改进作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坚持两个务必，以实际行动给全党改进作风做好表率。各级领导干部要响应中央号召，通过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切实解决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以上率下，自上而下，一级带一级，一级做给一级看，自觉起示范带头作用。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只要我们动真格抓，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央有信心在全党同志共同努力下，把党的作风建设搞好。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陈忠实的散文《也说乡土情节》，由姚科为您朗诵。
3: 今年夏天，我随中国作家采风团从重庆乘游轮抵达湖北秭归，再转车到武汉，饱览长江两岸雄奇秀美的山光水色，畅美舒悦。沿途全迁或半迁的几座新县城一派新貌，令人叹为观止，流连不想离去。然而每到一市一县，各家媒体采访的诸多问题里，有一个问题却是共同的，即那些移民难以割舍的乡土情结 你如何看待？有的摆出移民男女携老携幼举家迁移登上船头泪眼回望家园的照片，有的举例说迁到上海崇明岛已经住上三层小楼的移民仍然难以化释怀乡之情，甚至说我住到楼上离土地太远了。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不敢怀疑这些图片和语言细节的真实性，但却不敢附和这种太过渲染的文人情怀。我的论据首先是我眼见的事实。沿着长江旅行的四天三夜里，两岸多为雄奇高耸的山峰和起伏无边的丘陵，在七八十度的陡坡上散落着移民扔下的低矮残破的茅草房，一台一台窄小的如同划痕均匀梯田，即使毫无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恐怕也会想到，在这种既破坏植被亦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险恶环境里，把这些数以百万计的山民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更好一点的地方去，与长江生态有利，与这些固守大山的山民更是一次历史性的告别，子子孙孙都因此而改变命运。一百多万祖祖辈辈困顿在长江两岸崇山峻岭里的贫苦农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机会迁出大山，定居在诸如崇明岛等较为优越的环境里，应该是沾了三峡工程的光。且不说各级政府的经济补助，不看这种改变子孙命运的历史性告别的本意，却以图片文字渲染故土难离的眼泪，我把其称为文人情怀。从人的本性上来说，总是寻求能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总是从恶劣的环境趋向相对优越的环境。落后的、贫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较差的国家的子民，争相移居发达和文明的国家，是延续许多世纪的一个世界性现象，至今依然。离愁和分手的眼泪从来也没有阻挡这种流向。在中国，常常听别人说关中人抱着一碗干面不离家，乡土情节最重，因而保守，因而僵化，因而不图创新。在关于陕西或西安人的话题的讨论中，常见一些浮于表面缺乏见证而又十分具体的结论，甚至裹上了流行的新鲜名词，使我常常感到某种不敢踏实倚靠的滑溜，以及不着痛处多属哗众而于事无补的空洞。想来也可释然，这种现象其实不光发生在关于陕西人或西安人的讨论中，长江沿岸许多县市关于当地人的讨论中也有类似情况。譬如文人情怀驱使下对移民眼泪的热闹渲染，却无心关注移民们开始鼓胀的腰包和明亮的楼房里已经获得的殊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没有哪一个民族能有他的历史那样沧桑，没有哪一片土地能有他的故事那样悠长。他的儿女用双肩挑起了昨日的荣辱，他的子孙用头颅洞开了明日的曙光。青春践行使命，热血谱写华章，一份初心凝结的力量，擎起一个时代的气象。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出品人张连叶，总监制胡进涛，监制何军、朱峰，策划严君海、郑广辉，编剧傅桂平，导演李倩，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制作王丽。第五集，
1: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1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发出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战斗号召，在寒冬里为亿万人民带来信心与力量。
2: 顺涛，
3: 目前
2: 这几天疫情咋还越来越严重了？哎，我听人说，这好像是从国外的海产品传出来的，还有人说是蝙蝠传的。
3: 别说话，看电视。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工作，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
3: 这么多病例，不行，我得回村子里去。
2: 啥？你疯了吧？这大过年的，你跑回去干啥呀？
3: 你不知道，村子里好多人都是到湖北那边打工的，很多人都是这个时候回家过年，谁都不能保证这其中没有携带病毒的人。只要有那么一两个，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2: 哎呀，那你不至于现在这个时候过去吧？
3: 早点防范就少点隐患呀。哎，新城，啊，咱马上回村子，对，安排防疫，现在就收拾啊！啊，我不跟你说了，李支书的电话来了，应该说的是一个事儿，我先挂了，路上注意安全啊！就是我。
2: 孙涛，你等一下，
3: 干啥？
2: 哎，来，你把这菜带上，你过去以后热热就能吃了。
3: 哎呀，还是媳妇儿好啊！走了啊！
2: 哎，等一下，
3: 又咋了？
2: 这病毒可不长眼睛，你自己要多注意啊！口罩我都给你塞包里了啊！
3: 知道了，走了。
2: 你戴口罩啊！
3: 哎，
0: 一回到村里，赖胜涛立即召集村委会干部会议，研究部署金米村防疫和恢复生产工作。
5: 人都到齐了吧？
6: 哎，到齐了，
7: 到了，到了。
5: 这两天的新闻大家都看到了，形势非常严峻。接到上级的通知啊，咱们要连夜搭起防疫检查棚，出入村口的各个路口都要堵死，严防死守，把好疫情防护的每一道关口。
3: 尽快把村子里年轻的党员组织起来，轮流值守。这刚来的路上，我买了几瓶消毒水，大家先用着啊。还有口罩，家里有的都拿出来。明天开始，每天用喇叭开始宣传。
6: 现在是凌晨2点，离天亮还有4个小时。这几天啊，正是大家走亲戚的时候，尤其是来的路口，一定得守好了。
5: 那咱们都分头行动。赖书记啊，
3: 哎，
5: 你负责发动党员开始排班检查。
3: 好，
5: 新城啊，
6: 哎，
5: 你带几个人明天开始挨家挨户的登记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逐一排查摸底。
6: 好，
5: 我给咱落实防护服、消毒液、口罩、帐篷，每天街道的定时消毒。哦，对了，晚上外头冷，就多准备些柴火，给火盆里添上。我尽快呀，给帐篷里把电也通上。
3: 好，
7: 嗯，
3: 我先去叫几辆推土车，把来往的车辆挡住了。
5: 嗯，
3: 那大家分头开始行动。
5: 好，
6: 好，
7: 好。
0: 一种无形的紧张气氛笼罩在村里，家家大门紧闭，人人提心吊胆。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金米村的春天变得寒冷而恐怖，可党员和干部却没有丝毫的畏惧， 他们日夜坚守在防疫的第一线，守护着村民的安全。
7: 赖书记，检查呢？
3: 先消个毒，测下体温。都好着呢。我跟你说，这几天都别出去啊。这虽然疫情稍微缓解了，

0: 可怎么才能一手抓防疫，一手复工复产？赖胜涛和四支队伍都陷入了思考中。
1: 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方面最大规模的会议，目的就是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脱贫攻坚，确保取得最后胜利。赖书记，
2: 哎，
1: 你来念吧，我这嗓子呀压得都快没事了。
2: 好，你快休息喝点水啊。
1: 哎，
2: 咱们今儿呢一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当然除了领会精神思想之外，更重要的是解决眼下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比方说这外出务工的没法动弹，去年这个时候咱头一茬木耳马上进大棚了，这今年到现在还没动弹呢。
3: 是啊，大部分的贫困户都指望有人出去打工，有个收入，有个依靠，或者是木耳动起来，今年呢还能基本保障住。
1: 大家是什么想法呀？
2: 咱们得行动起来，疫情现在有所缓解了，该复工的还得复工，该复产的也想办法赶紧复产，不能干等着。
4: 我也是这么考虑的，那咱就安排部署分头行动吧。
1: 好
2: 好。哎，不，吴主任，你嗓子都哑成这样了，你休息吧。
1: 哎呀，不用，我这一休息啊更上火呢，没事儿。
5: 赖书记。
2: 哎，庆海。
5: 哎，赖书记，问你个事儿啊。
2: 你说。
5: 是这情况，我儿子之前在南方打工，那边老板催好几次了，这要再不去的话估计这份工作就没了。这今年赶上疫情，一家子到现在也没动弹，儿子要是再不出去挣钱的话，这靠吃老本也吃不了多久啊。
2: 哎，咱们村上现在有一个从湖北回来的大学生正在隔离，你们跟他没有接触吧？
5: 哎，没有，我们平时都不太来往的。
2: 那好，你让娃过来开个证明，出去打工呢村上还给补贴500块钱的交通费啊，还有十几个去深圳呢，我们这还正在商量，打算包车把他们一块送过去呢。
5: 哎呀，那太好了。那咱村上的木耳啥时候能动弹？天越来越暖和了，我这心里也着急呀。
2: 我们也在准备呢，只要条件成熟，咱第一时间就动起来。不过咱得先把军棒这些该准备的都准备好，这疫情要严防，日子也得往前过。
5: 哎，对着呢。哎呀，书记啊，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0: 2020年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金米村调研脱贫攻坚情况，实地考察金米村产业扶贫成果。干部群众备受鼓舞，这一天成为金米村群众最激动、最难忘的时刻。
6: 以前我只在电视上见过总书记，突然一下子亲眼见到，我真的就没想到，跟做梦一样。他就站在我们旁边，问呢，木耳好不好，一天采多少，亲切得很，就跟辣家常一样，没一点架子。
7: 小燕，这下也成名人了。你还跟总书记说啥了？
6: 哎呀，我都感觉我结结巴巴的都不会说话了。好像还说，自从政府帮我们建起大棚，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了，等日子好了，我们也买上一辆小轿车到山外去看看。我还说，我一个农村妇女就爱做饭，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办个农家乐，到时候让来我们金米村的游客都尝尝我们山里人的手艺。
7: 小燕儿，我就看着你跟大领导说了两三句，后头的话是你跟记者说的吗？就是那个肩上扛着机子的那个男的，你跟他说了半天。
5: 我就记得小燕说，自从种上木耳，他家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好，还说让大领导有空了多过来看看呢。
6: 对，就是。哎，庆海，你拿个手机照我干啥？
5: 我正直播呢。
6: 啊？

0: 你赶紧关了，赶紧关了，赶快删了，这丢人的
1: 很。哎呀，丢人啥嘛？我让大家认识认识啊！哎，这就是当时跟领导人站在一块说话的村里的名人，我们的村花何小燕。哎，来来来，小燕，小燕，给大家打个招呼，来来来。哎，
0: 你
1: 个不好意思。哎，别害羞嘛，来来。
0: 啊，大家看，看见这条铺着红塑胶的路了没？这个就是当时总书记顺着这条小路走过来的。然后到木耳展厅，从小门走出来以后啊，就进了大棚。出了大棚以后，顺着小路就走到我们跟前了。我就当时眼睁睁地看着总书记离我们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2: 这小燕儿啊，个子低，刚开始的时候给脚底下垫了个凳子，后来让拿走了，急得他是踮着脚尖，脖子伸得老长。
0: 哎呀，叔，你咋啥都说呢你？我就是看不够嘛，盼着总书记在金米村多待一会儿就是一会儿，咱这小山村里头多少代了，啥时候有这么红火、这么热闹过？
3: 是的，是的。
1: 哎，小燕，小燕，你赶紧把手机给我啊！我这直播卖木耳呢，你改天再跟大家播啊。家人们，我们小燕太激动了。其实那天我也蛮激动的。哎，这，咱言归正传啊。哎，家人们，顺着我手指的地方看啊，这儿就是我们的木耳大棚，这一大片都是，多得很呢。那后山上也有，旁边就是我们的农业产业园。到了六七月份啊，等家人们来的时候，咱可以在这山上摘草莓、摘樱桃。那荷花啊，也满池子都是，特别的漂亮。哎，明天守住我的直播间啊，准点来，我继续给大家直播带货啊。明天晚上8点准时来我直播间啊，我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木耳。哎，对对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一个名人要给大家认识一下，一定得认识。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书记赖书记。
4: 庆海，你这举个手机是干啥呢？
1: 哎，赖书记，来来来，给大家伙打个招呼。哎，十几万粉丝了都，这还蹭蹭往上涨啊！
4: 你这还直播？哎呀，庆海，这咋打招呼我都不会了吗？
1: 你就说就行了。
4: 大家好，我是金米村第一书记，我叫赖胜涛，欢迎大家到金米村来啊！
5: 再多说几句，多说几句啊！什么木耳扶贫都可以说，随便说。
4: 总书记说过，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我们金米村将继续坚定不移发展一主两优产业，以乡村旅游搭台，以木耳产业强村，以林下经济富民，通过3年的努力，实现1000万的集体经济积累，带领群众发展致富奔小康。
1: 哎，到底是咱们书记啊，这一开口就是领导范儿。哎，我带你们跟他看一下这边啊。
6: 哎呀，这不乱了套了吗？农民不去种地，拿个手机到处照，那能照出个钱来？
7: 庆海也是赶时髦呢，那直播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儿，漂亮的小姐姐人都爱看，他这样直播能行不？
0: 当然能行，咱金米村火了，全国人都看着呢。问题就是……
6: 就是啥呀？
0: 就是不知道能火多久。这陈庆海能帮咱村直播带出多少货，能卖多少钱？
7: 哎，我听他说还准备成立村上的木耳供销社，卖各种土特产。
4: 人家庆海可是在网上报的培训班，专门就为学直播，大家要多鼓励多支持呢。
8: 好
0: 好
8: 好，没问题，一定支持他。
9: 喂，啊，对对对，哦，专家考察团呀，哎，几点到？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吴主任，吴主任，
10: 哎，你说。
9: 哦，明天早上8点呀，省上的专家团来咱们金米村考察，你接待一下吧。
10: 哎呀，我明天早上已经安排3个接待团了，你安排其他人吧。
9: 哦哦哦，好好好。喂。
10: 哎，
9: 赖书记吗？
10: 哎，老师
9: 说。你好，你好，你好，你在哪儿啊？
10: 啊，我正带外省的参观团，这会儿在大棚呢。
9: 哦，还得多长时间啊？
10: 啊，还得半个多小时吧。啥事儿您说？
9: 哦，是这样，明天早上8点， 省上的专家团来咱们金米村考察
3: 啊，
9: 您接待一下吧。
3: 啊，明天早上八点，你安排李新成吧，我这时间岔不开。
9: 哦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喂，哦对，哎，我是金米村的。哦，党员主题教育啊。哦，几点到？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哎呀，这样不行，这得想个办法呀。
11: 平日里安静的小山村，突然每天游人如织，为这里带来人气的同时，也让几个村干部陷入了进一步的思考。
12: 渴死我了，跑了一天啊，我连口水都没时间喝。
4: 快快快，再喝点。总书记给咱们金米村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福气，更是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这是大好事儿。
12: 嗯，
4: 但最近呢，咱们也看到了，这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咱们这接待能力不足，旅游产品的支撑也不够啊。别的不说，光每天这些参观团、调研团，这就够咱们几个人应付了。
12: 嗯，
4: 这些是咱们的工作，但是脱贫攻坚是更重要的工作。
9: 对呀，这问题啊，得赶紧解决。把咱们的工作重心拉回来。
4: 嗯，咱们可以向镇上反映，临时调用啊，或者选派一些年轻的同志来担任讲解员，把咱们解放出来。
10: 嗯，赖书记，我想的是，你看啊，这每天来来往往不下几千人，可是大家都是来转一圈就走了，最多呢带点木耳。这村上的农家乐少，接待能力不够，再发动村民多开几家农家乐，让游客随时能吃上咱们山里的特色美食。
12: 嗯，咱们村就在高速路口，离这儿十几公里就是凤凰古镇，再不远就是终南山寨，就这几个地方完全可以搭起周末旅游的线路。能不能让大家再来咱们的房车营地，在咱们的特色民俗里住一晚再走，而不是车一掉头就回去了？
4: 嗯，这还不到五一，这今年的旅游才刚刚开始，这些配套设施要是跟不上的话，对金米村今年的发展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9: 嗯，是啊，本来的疫情已经影响很大了，这个机会再错过，就真成了咱们的工作失误了。
10: 是
4: 是，
10: 这个问题都列出来，咱们马上想办法解决。
9: 好，
4: 好。
13: 这有人说啊，现在这手机就是新农具，直播就是新农活。哎，家人们，这个我就非常的认可。这地里的春耳还有两茬就结束了，在这个期间，我天天把我们金米村的纯天然绿色有机特色产品啊，木耳啊、核桃、板栗，还有这个中药，销售到全国各地。啊，
0: 庆海，陈庆海，
13: 哎，
0: 木耳送来了。
13: 哎，来了。
0: 啊，
13: 哎，家人们，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就是从大棚里刚刚采摘回来的木耳。哎，你看，你看。这个肉多厚啊，你看这颜色多鲜亮，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呢。哎，家人们，现在咱们金米村啊，一共是有三种木耳品种，有这个黑木耳、白木耳，还有那个金木耳。小燕筐子里啊，对对对对对，和小燕筐子里的就是金木耿。哎，看大家看啊，就这儿，哎，这就是金木耿，这边这个是白木耳，营养价值啊基本差不多。大家看我撕开啊，你看这个肉是一样厚的，这口感多好啊，你想想。哎，对了，家人们，4月21号的新闻大家看到了吧，24吨一晚上把我们整个柞市县的木耳一夜卖光了。
0: 哎呀，
13: 这都不是重点，
0: 看起来跟闷葫芦，
13: 重点是各位家人们在后台的留言
0: 没完没了，
13: 说我们的木耳真的很好吃的。
0: 你继续说。
13: 哎，家人们，这位是何小燕。啊，对对对，就是我们村花。哎，小燕，小燕，
0: 哎，
13: 你别走嘛，这才十几分钟，木耳就卖了15000袋、32000袋了。
0: 哎呀，我的天，这不得了了！你好好播你的，我赶紧干活去了啊。那再见，再见。
13: 哎，咋就走了？哎，家人们，咱们接着聊啊。哎，这个木耳啊，它现在咱们金米村啊，一共是有三种木耳品种，有这个黑木耳。
14: 同志们，在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的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包括金米村在内的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贫困得到了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11: 虽然金米村火起来了，但赖胜涛带领村民致富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他除了每天将金米村推介给来自各地的朋友外，脑子里依然装着振兴乡村的大事。
15: 喂，青海，正开会呢，你说。你儿子要在咱村上搞民宿，好事好事啊。
16: 啊，书记，他要把以前的老房子都收拾收拾，回头接待游客。哎，赖书记，你看这事儿能弄成不？我就怕这刺儿头子。
15: 正开会呢。
16: 啊，你开会？啊，行，那回来再说，先挂了，挂了啊。
15: 领导，您看，村民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刚才打电话的，这是我们村上的一个副转军人，刚回来的时候啊，村上留不住，要去外面打工，现在要回来，在村子上搞民宿。这往后啊，发展特色经济，可就靠这些年轻人了。
14: 好啊，赖书记。你的这个金米村集体经济商业运营策划书我看了，写得非常详细，也很有独到的见解啊。连同你之前给我的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强村富民的调研报告，我们回头开个会好好研讨一下。好的经验咱们会及时推广，需要完善的地方也会给你反馈的。总之一句话，只要是对脱贫攻坚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老百姓发家致富有利的措施，我们都会全力支持你们，你就放开去干好了。
15: 哎，领导，感谢您的支持，那我就先走了，村子里还有一堆事儿呢。
14: 好。

0: 一山未了一山迎，百里都无半里平。想着昔日秦巴山的贫苦和艰难，看到今日金米村的腾飞和发展，赖胜涛的内心抑制不住的激动。他沿着熟悉的山路来到父亲长眠的地方，对他轻轻地说：
1: 爸，你看见了吗？乡亲们的日子富起来了。30年前，金米村因为山上有银矿，大家的日子宽裕了10来年，可是资源没了，矿也就关了。30年后，我们凭着小小的木耳，再次让大家过上好日子。而且，只要有着青山绿水，金米村的乡亲们就会一直富下去。
2: 而且呀，是越来越富。
1: 兰燕儿，你咋来了？
2: 我咋就不能来？就你能来看爸，我就不能过来看看爸了？
1: 能，当然能。
2: 盛涛，这6年的时间很短，弹指一挥间。6年的时间很长，你从工会主席都操劳成庄稼汉了。
1: 那还不好啊？你看我现在的身子骨多结实，现在是不看病不吃药，走着走着就想跑。
2: 金米村富裕了，村民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你还在这儿打算待多久呀？
1: 这得听从组织的安排嘛。当然了，媳妇儿的话也很重要。
2: 不管怎么样，我知道呀，你的心是留在这儿了。
1: 那正好，你不是喜欢回归田园吗？

您刚才听到的是五集广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第五集。剧中人赖胜涛由侯仁德演播，蓝燕由孟海燕演播，李正森由葛伟演播，卢传才由凌江演播，何小燕由毕颖华演播，李新成由王健演播，陈庆海由杭伟演播，萧青松由梁简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孙凯、雪松、小童、王静一等。解说海音，录制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市

近来我们抗力接不他仍旧女子过不他开店准备女伴进入女店动物园明妈妈做起厕所他与诺基的家来送给电梯机会是那座那月农村起超过中国别古树诺了三年卡他只有第三卡起女子都是不切连他我是你的东西进入动画这栋我去跳上动画我住其他的地点牛过堂牛池牛溪街区地价送于店铺专列中国南北停车间电脱江州投票了建立旅店扩张期间不是淮河张北强我区安徽省经阜阳重庆阜南总图牛体两条命令朱大堂出卡设施所来车间连不堂可用来道用建立出币只贵军车案如今改变体育的追头牌给年前没事三年提特通门外主楼所开批准给我去了所不给不他就上头当有事富南总曹基重铁立命重资当期 GQ 支部书记郭立强期主持改变体育马立克我去重组身边内部我去随年七九年最大九年最期我去年的七镇车马特别唐波天高角落他就像他没来给你的角落就像几个没留吧没几个没留不见给人吃不够忙做一次所的家来给人级别特地店铺送行鱼及送不是其实你仍旧能做广别特别唐不赢你多你说的到我给班继续出这些精品去安徽门瓦就落所亏曹基重叠立命重组西田坡庄台如东西能够满足中华民日期牛子塔特别级别就这么难龙东站开始特别级别于公体如不不塔大于其就绝不是我最头头母体别特奇怪特别提大你那么给嘛他卡地图浪不行么银牌没他仍穷卡俺来全都用他仍穷去去你他丢过吧仍穷去去你俺都会倒过不借给七度银提他切记俺去女子高别女不情不总得巧鬼是点闹事牛子你个穷途动画他牛子穷鬼穷途动画做我过巧鬼提银基本书记组织那位卡巧蛋三年开启女子都是七零的女吧母体七六单年女子温存你的单位蓝色跳上头单元不是前些几年主角女子三波多特别唐波了千不忙被天空归到几百里干么竟然主角女子的命令你的东头不低中镜头两对命令之前沙坪霸业主过特区归到马拉基呢我们今年预备四次了过去汤就接不是重庆重庆的企城市监区主过特区国都麻辣唐不一百千年麻辣提能系他出笔车动所底层中义企城市之一直是集团直接几年嘉陵藏布就给批出了铁道图大动机都不谈铁道图你最问的车真开不债机都有事沙坪霸区车主妥当就对新金清金宁大主卡起七十五元刘大海以我去城西干去多少年就给去城西梦去送年人类我把他我去你的多话第三忙不全没归多他并且归地七天七个月奇迹接不接七三月有任何出不接月他论我去住过两天去母体马拉提的年忙送给厕所他给诺基的家了送给电梯求救人是送不是现在去地球留不起的东西呢女国女士女国这个女伴停车镜头给了我孟西银她这个用起三月那么起都是千年时期吃住让咱们来出别冷素都是千年麻辣体都是千年给开矿明白了家住国住言谈女士听了我骚控作而开不是别地上顶起西切天王月别日的夜斯洛塔推动起长家的爸爸主家他龙清当我说牛西正经给那么些了体位年纪过年得是不是年纪也不是辽宁省经葫芦岛重庆车主托他们去去局长选拔东安省去罗迪小村 X 乐不认去有达了一点去那么些雷达机遵循不他怕他这里出局三最是不是年女不点不他提他念头归位龙街来的他前间来的是真月别恰恰起那么些年不谈推动那长下的伯伯说六岁人间给那么些念了几位过年村间级别女娃我随腿部七十几月接送不是
三年卡

0: 体浪子三不塔蒙特吉特萨不索女不记录动物年纪若够了能经济年秘密女婿塔女婿子里刚做女婿聊天主吧女婿国内基础项目所直接萨不卡及啤酒当我塔比如说天气女婿的地年都不用念这塔没塔出去听久了怕拿塔三位念这些了规定东西不是可应所明明能去送给我借胖不他可应给真多直促军吧出头途董庆出现永远如止不他中国给居民他集体明明能住你给兄弟姐妹给不就聊天比划体会透为内所贴不能去面目前途给我所你家浙江省经济温州如教育弄错了不他做了你话明了你给内所跳落所你个几位内子于这座节年秋对能种节不是浙江省级车主托单听起听着杨胜节议从吉他从乡从所底层生活所主过去艰苦的话秋永年这座节不谈明了内部级别地位陆继的命令秋永年所有能种节不赢就作用所心里积极起内政官过他念头女月级别国送给警察多清晰恰把求救人习送不是龙前期超过中个别三年他内政用多他问过他内过他国送目测给谁给连接给女不习近图七六单年日卡期内政他了解给穷鬼破解女点啊穷途东鬼习对不是明儿让给第二主持给别推来我是立不堂军队民别能起电毛会那罪的命令三年卡堂只有参不卡起主过几时起坚持我的会年度大年其他卡全给我们堂是不是用我其实不是车主托单部若够听说堂我们去托单部给局长翻朝会议我去行前进来必须进是苏年行前三马行前台让用中的给我若有了给督主吃鸡咱吃这些不是我去狂卧牌塔千别牌莫布塔三列牌骚控平随节听说了应归来兄弟给你连跟苦为督主来组织给车主车主团给他车主那把军控节年你是可以给你们熟悉恰把车给你写送给不是
1: 这个五年八年时中国中央七七九级军队委员改用习主席主席王沪宁给习主席年北京图中国国民党给主席选拔张荣公他各部送别苏格爷爷年给中华人类无所及苏格爷爷年给人类力量给民内团队他接着闹事王沪宁给集体主席习近平年中国国民党给主席郑立文他接着能够松懈给新郎年苏格爷爷年给指望孔明主席了卡丘三段闹他中华普助用给老党这一年美国恐怖机构给恰恰进步谈美丽给他的给恰恰乐不起的滚地动机路归家能有不是习近平习近平给中华人民的苏格爷爷年给并且推梦给三百九的谈苏格爷爷年给并且早晚谈拉索引起年对天马能有各地无所以协助嫉妒之人类贫村这些把绝绝作物的决定苏格爷爷年给并且中华以人类松用起跟他军贼起跟特别动开建议建筑国的话我们把切据的日记送去王沪宁给苏格爷爷年给并且中华人类给萝卜点头当年中华美丽给宁都不谈中华美丽给人他妈了军贼也不起不谈苏格爷爷年给人类别的了兄弟讲话中华美丽给集团所谓都是颠不足把这些的苏格爷爷年给并且先把集团用起归中华以人类三对恐怖用我的工地当托中华美丽给加大乐不起温州的切别三百多不求切入东归中国籍给杂卷堂国内旅途梦门前太用写不堂台湾让这些的别卡这堂中国前途与我没把的说话我会他几个都切的中华美丽给推梦给金币松中他几个都切归苏格爷爷年给巡逻岁陆剧给大瓦堂美爷给大瓦阶级给大瓦界杨他不重点中华美丽给制度定被拯救了浪水多不秀列技术不归系送也不是张荣公给苏格爷爷年给民望苍马了中华人类给修建铁巴堂苍马中国瓦堂金三界给民事苏格爷爷年里中国进了道别国内旅途梦文件太穷堂台湾让这些的话某个级别对梦给切不是梦系统中华以人类军政堂特别孔别界念头当天西地堂别的美丽家大的界他们团队你的关系送有不是盈利所接着能收益
0: 第二个库内比维内兹结合区朱学学把韩正区次朱基尼上海署你都是做出了怎么成绩落实促进区古速结果的主播探知西西江苏不是韩正区朱学习近平区米苏人类区落实地表修建什么了才对通勤难年米苏人类区落实用给落实他就说用给关系落实了古地单年将这套为西电名的云马切牌所用机会是两座南月 中国结合起落实成绩前期特区两大丁色七八塘落实破旧了成绩期六部这班规定九部单年确卡达两单之年体会成下塘狂阳军队这期国的时部成绩落实中看丢掉了规定东西月几点闹事韩正期米苏人类所成绩两节塘落实年至批给东九天国的时部落实批给东位国各开心心言啦 结合卡的这边推梦期心中切记时间因中国确卡的念头成经了不足批给动位听不谈就用他们两个来吹多丁色七不谈直随谈在西马拉跳上头动画推梦头成经了不足批给他扫掉了规定动队员几点闹谈韩正期全国卡西听不得 今年，民早晚进入他用他，民所用其通面深度送话，那天他就接客不他，此刚入中给留不点吧。民所人类去靠了脚托吧，中给了批给了，你这几度不接客，就这批民的三把所用机会。一年，官片城下他用他，咱们官片给年前年，媒体会忙完，城前两节他，老祖娘这批给客，客片托不机会。 苏尼人类居住他用他，底下他古镇边边啊批给当年，民宿人类浪子去，六种期间全用来操作用完，想不到手脚给连起过。今年过一趟天猛三对他用几年，级别偏最接下的金牌固定动物他，给级别是年的顶色当年，天猛他城镇六所跟镇啊批给住脚了固定动物不建议不是。虽然给这年这去住些他。
2: 边角塘、罗布斯新旧部以部长级角、帕木林区、古速结果、宁通局内细细送不谈。宁这局措，罗布斯先是人类制作起积极不列强，安尼尼古速结果就不谈之细细讲送不是。你都是所处里怎么能成就罗布斯促进去？民宿人类的套图，罗布斯弄不得。破旧塘批给，旧旧节，旧塘做切行。中国塘几个起四兄弟前塘，业绩走足。
1: 六十七镇穷村，开了一个团面，日渐开展他开往所，没改革额度，工资结果收不实。工资结果公务所狂，韩正奇，六十岁城镇前期重振镇平开拓，过去没有不实。第二个五年八年时，一个东西就也是九几年，七八年那边那边的呢，到西边了，中年在九镇副团长 CPI 推送的，加起几三年跑完他，所里团结被所在的团结 人工团长 PPI 推送的，加起二三届跑了又不是。 结合啤酒路运天刚给人工德协三年点的一些门把注意，并且开展岭南村级木质协拍的呢。到西巴了，CPI 到库马了，加上两个车队下过来，加上两个车送跑完了，叫了月季木质能源。岭南村级木材塘新的随便人工推送的跑完了，七八个月内，三级人工推送的中秋九路轨迹图皮巴塘，中美建设塘铺区今年所协助规规规划。
3: 金昌街协助人工推送的中巴了月，业绩马具多农机人工推送的加上额度半年，针对了具备八十个人工中巴了规定七八趟，结合给那个农民级的级别，济南区军农人工推送的八十个级别毛月八趟，中美团结党所了特别修建七十的冲突前月级节约。
1: 铁蛋消息：唐山团建局空心塘，我级空心提醒社区卡级的几个空心级的修建活，七十九协区各个门市团队协助进行，再去一个各个军队昂协助进不提 CPI 派出强协助进行。到西边了，苏联团结别所在的团别人工团长了样，各级团部的级别从所给人工拥有了八十倍修建特别。岭南村级多点交际来的地。 방미초교르탄미드브리뉴페기에서기구지와 人工파르벤나바균균토비바탄과주용지라흉룡기아바소기지답라뉴바템비와매규기소준리제기人工기내다균제메바라렉수진유이글레쿠네비웨네츠
0: Sarkoibie Suleta Chitin Jinbu ne chido cheba singna, Tuzi Tangpor Rangye ki Kile Jengchung ki Bianchur Korkyo Chotsu Yabu Yabata, Bianchur ki Mingse Zo Jung Par Gyobu Chungwashi. Tuzi Tangpor Rangye ki Shikun Yen ki Sule ki Kile Jengchung ki Parta, Tuzung Le Gyash Duntai Chengchung Ji Parwata, Kile Dongpor Tuzung Le Gyash Jujutai Chengchung Le Gor Parne, Tungi Pianche Gyuma Cheba Liu Chimbashi. Lirin Yine Dena, Sojun Leji ki Rikchi Wei Leji Sumjusu Ji Chu, Leji Jubdun ki Kile Jengchung ki Kipo Dongpor Porkyu Gyunkyong Chungwa Tiena, Jikche Sojun Leji Tang, Mochu Gyuche Sojun Leji ki Kipo Parche Jung Gyobu Yubashi. Soku Yine Dena, Xingjin Jujo Guzam ki Kile Jengchung ki Kipo Porkyu Gyunkyong Chungwa Tang, Sole Xingjin Chimbu Digyo Nuba Munse Yimbashi. 70 개살 키 클레 증충 키 춤제 운세 대비 유지 투치 당포를 지금 연키 소래 키 70 개살 키 클레 지루 충우기 파타 투송리 겨주탈 정중이 파로타 클레 동볼 파세타 디신 닐교 용법 키 키보기 세상마 지금 연키 소래 용의 토유시 A 마강 총잘 서토 등비에 클레츠 70 개살키 클레 증충기 송요 돌세 주제 계례 개요부터 초규 전주 누바 나로 치료 진유 출동기 표초 상보 모티 균형 토부시 다우슨발 클레 증충기 출동 등자 개증 중의 기타 증충 구스니 다우니 섭시시 뒤말 개규 조원 남바 균형 중시 Soleta Chitin Jinpu, Kile Jingchung, PK Gudidi Neki, Chucha, Gochuan Ki, Tusi Tangpur, Kile Jingchung Ki, Tungi Nirgyo, Gundi Nga Liu Chimata, Sardu Jitata, Tule Jita, Namji Dingsup Chibagu, Tule Ki, Tsinze Sardu Gipenje, Narwe, Munse Tudu Chimata, Chishib Kesar, Kile Zidu Chungui, Nichi Nuba, Tiwe, Munse Tudu Chini, Kile Jingchung Tiwe Mawe, Mingzu Kekongsu, Liu Tung Shibsa Zubar, Guji Chini, Gangzi Diwe Langzi Li Mingli, Gyuma Chibar, Tio Geta, Sardiu Chieyu, Jiju Yubshi.
1: Digile Wunye Bibu Nizu, Zunggu Minshu Jigdian Purgyu Lecha Zungdu Kangki Nizu Bewa Rishina, Bijing Gidizu, Nyedong Nizu Zulu Dao Ngabe Tse Jukji Ningki Chuzi Geta Gama Chubshi Yito, Kaju Ang Jube Sokchin Puzhu Lukbe, Gyanggyu Ang Dunpa Dakshengki, Gyangje Jukji Be Genji Minshu Pundu Di, Rangyegi Wenchang Jigdian Purgyu Pintong Cha Yito Mipan Ne Pintong Chiba Ta. Kama juzam korji, kato ang jubi sokchen puchu ta, mishu punta ni dila ngang ka ye di, nguntien kewe kolam to kyo jing. Puchu ninyu banglip dila ngang ka jim chen ni, pendong lenggen yong su likdub chung yu. Jidu tu, kato ang jubi sokchen puchu di, kolam to kor kyo chi xinbe panasa zi ki, dipchi jikshi ta jidu cha kyu imashi. Kato ang jubi sokchen puchu nang, chusan shiru ki jikden pur kyo kyunche cha jik ta. 대신 직된 푸르규바 콜람도 자도 지린 비주 동괴비 세준문제타 군디문제 니르주 최대십시를 직세소 문소로 유바시 다딘기 랭게니 랑게기 미슈 직된 푸르규레라 파난서시 비주타 피게기 뒤섬수 립지기 소진 커습 랭게 팅아바티 임바타 레저남타 속디 라다르 체순기 편도 랭게 팅 숨주 속바티 임라 양규진 백진지 미슈 푼데 푸르규 체딩 초기 십주 시지바타 거주포주 푸르규 팅 주바티야시
0: 디글레 코네 비웨네츠 시주지니 치드미마 침칸타 치드미마 십쇼 칸키 침겐아 무신 송주 제비 크스타주 제비 침신 세지 냠주 토 캡자지니 무신키 지타 시포르 송경 정교로 쇼는 게브시 Chimke ki Mushin Songju Chibie Zugzhun Cha Chula, Jigzui Tha Gene Zugzhun Chena, Nibar Tu Cheba Chuba Tha, Lagdar Ma Chena, Nibar Tu Zizhu Chigu Chiba, Lagdar Nebu Chi Xin Yu. Nidung Soksum Lone Su, Gyeyong Shibju Le Kongi, Chimke Nga Mushin Songju Chibie Jibien Duxir Ki Kyu Si, Kyun Chichik Tha Dundong Lagzam Zumni, Mushin Mu Shibung Chukri Gyeyong Dungi La Dugui Tha Songgyo Cheba Si.
1: Digile Gune Bibini Su, Jisi Jukjinin, Sargui Bi, Gawu Jigib Shui Sengiru Yongda Songdui To, Shido Shibar Shingna. Shirtun Nangzhen Ki Zesui Chukzi La Dadum Jibi, Denbib Sabati, Jindu Jungi Bi, Tsi Jingin Lagdar Chikyun Bata. Langcha Tan Tuin Bi, Nangzhen Zesui Chukzi Ki Mabita, Jimzi La Dabdi Jengi Gawu Jibi Siju Lagdar Chibata. Gyongyur Gawu Li Jui Tubar Chedi, Tuinze Saba Chumrar Tuin Bi, Tuin Tung Tu Shukjin Dong Ata. 제주비 계지 튼제 사바 용료를 비주 제기로 더블 준준 버시
0: 디글레 쿠네 비웨네츠 계급 인물 주키 치주기니 수제 제발 你对于所处理给及丁翠康你们中国措施为机构到我们被刺激给你能说丁翠康图你的原型丁翠康怎么能具体给这层级别决定作为命令龙前期超过中国别人让给

0: 因此，看起恰恰空比起中间三把，绝对托中间七八摊推送。应用顶次看起上中期末局子孙外角中间所，看不着就给我们是。
1: 那么，确定一样的五点内容，对着屁股的根保障五点内推，谈到听见的三十五点内，中央陆地内空不给听那么个三九的两扎的解释。
2: 第一个五年被判处，在九几年，俄罗总统特朗普命令俄罗斯一连派给马克思主义主义俄罗斯国主义，也能让七年年给三年，他的土耳其土著年三所立于解决于。特朗普俄罗斯主席第二年一连了年对存在早年的灭不解决之事，也能让一连给连接前面人，给连抵达的前面把日记点头。三年这个退休在中年人给托人数，一连传说看给传播卡里巴夫，一连给学习军事处点兵级别，一连给密码给王家唐人解决票，测批学习抗氧媒介点头。在九几年，积极立功的十二桂把的写到中国了，一连给本地写给，一连谈二里把的给引起传媒的人队友特区接档谈，人队友以团员参加解决，提醒某处给困境所引的团体，给他测批内容解决图。一人给本地提，二里桥给团别出席人，一人给人队友以卡尔水菜系加之出租二里日热狗热瓦起给月八马赛，人队友的乌鲁苏鲁内部小区龙五个接不他，阶级松巴了内部小区出席团员接他，光给一人给人队友七阶土金这小区龙五个接一月，一人让阶级对阵女被立功给德国我人队友拉入东瓦他，他去小区彻底切线月接点土。
0: 这个列库内表外内次，俄罗斯给宋部一次九几年的接单呢。三年提个投资，次给年去就是列国内说，俄罗斯买去本地开去，没在某天吃酒比在撒空说，满怎么就别估计了，最终内部休息没事。提供赠送级别特色，赠送签约。因为呀，有人瞧呢，满怎么就别估计了，给不给天马签约，几块不是。有人图从这的片别加尔明期给宋部长期次于九几年加尔明他有人期你们知道靠月盘他接着七个多阿皮身边经人明明能住听给乔军西点又不是
2: 第一个五年被问的去三年的给退休次于九几年给三岁数汉坛年度给人民党召约别如果出现红地 S 大建的西边给天奈李飞凌晨期给了纳地利亚出口的嘎巴坛借他们主播坛出播明年十三届铁塔出现了破纪，南唐都叫马赛，南朱是爹爹，荷兰都破了去。西边给出点轮钱去，西边给只有点价给，只有明年中午起归了，全用的土司解决饮食就有不少。
0: 公司曾经年终修改电子文件拉谈导游指引，李森经过南京电子奖别拉时，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钱？
3: 妹妹不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钱？
0: 出出的机器，俺就出出两百起。
3: 差不多有别之主意，目前已行是两百起。
0: 米机器这样是江浙切磋。
3: 扬州人民这晚的恩济点点，养成习气。
0: 说出康熙去，语体闽南用我起。
3: 每日看起通知也简单，推门口边的中华每日起，说着难色的，读书难色。热完脸色介意

0: 터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승리게 군감사 샴르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빌리 젠슈구인
6: 天地里真给能天做你中国南北听日间起落个阶段西多土巴起归西北国汤广东坦香港澳门借四归松给吞学起地以及错过四归在这坦怎么里人比创给了求做对行于比国罗
7: 中国坦约罗比给这学历了凶能给我们来老当这地推梦托批给用啊起归西北国罗
6: 中国坦FG给我们这么念了一句快乐西北老教给你们这让别了你提起行于比国罗
5: 中国起来给中间苦为比如万一克罗罗藏布超对居高南昌给三年提给盲区第几切入性别国了中国女主三百郎国的给一下下轮讲道变就是亚裔单位国的所因
6: 下面了听的里曾经能听习成那么先说习近平给解释拥路国的另外些比别的不看阿爸比准准备切不提
5: 罗比吉格坦坦呢怎么给个卡给明呢中国南北听日间写到图皮罗罗个切于把坦给个卡给听日间组织了官地动画坦就用内部切入东西罗杂志娘娘扩团切于罗比吉给约翰尼斯堡罗比琴给吉比斯巨坦FG给新旧的那个主人安格维尼你都一三个略到就你把他俺然罗比吉给约翰尼斯堡罗错别 习近平给解释永禄国的另外一些别的不看阿比因一波西文就是从多电视大的修炼四中的比例谈日记开前谈看完盲区给记错名的解寸笔关注你给他咱们的念头听日间给批给娘娘娘就说给出席的名念别的谈着连切笔前面习近平给解释永禄的国的另外一些别的不看阿比比准准备切不提
6: 罗比吉格坦坦呢怎么给个卡个名呢中国南北听日间写到突击罗根阶段扩团前的一个卡呢听日间组织了官地动画坦就用个六百七十动画了杂志娘娘扩团前边文字人际都七根都几松八十密码电话的人民币批给个三六天中国解释永禄国的给朗林区罗布斯坦面具李秀集中研究所贴过忙不的区别团结的给切到批度去了
5: 中国是给民博罗微博通知了几张参谋欧洲图片现在面具研究科学民通知了交通的计划罗国文件罗布斯三天多东西加上国际扩助差几千百所电地给重建团城市的大力中国民满给托姆纳团给呢电价从那届切入电地清源了可能是比微博用动团恰下批给动画了中国罗州团中国取消立即所批阅安格维尼 中国团员人比吃过团，四九个军队人心了，逃得爬的松脱，菜团通缉七个月。龙岩吃过你，中国解决个几撮人路冷路给累积，我们最我们才特别适应不谈。几个给批给点了破壁特级给七十九，目的军队当头兵给人七个月。记录起到国兵阿种阿松老难松，中国龙岩吃过听九十八岁什么么事，老人也打的呢，逃得爬的松脱，听了不见个名册了，西的断句点不起心血。
6: 龙安在江河边上，中国母体让我给听日间组织的电台，怎么来苦苦三百块钱钱就是。罗比这个谈提醒，FG给几个平台给中国偏见给娘娘解释人怎么瞧不谈，团员真正给冷路规制谈，团员给冷水做不定呢。几个偏见确定跟这些人心谈，军队人心了给人起的，军队却被偏见给名册团员点的吃去了，军队当头面日记送员。 中国团队老子给他咱们军器买的价钱多少钱？比赛三百团结女秀偏见多少呢？可能是比参加亚运会的累计比较些些。老子先叫他团队两名虎大七八九，中国弱的几个团两头偏见的各个两局起的，过一段开团，团结了三队给可能是比团队的女秀三百多个了，团木套军队团员。
5: 安格维尼，他罗尼，FG个团中国话了，前几周啊，组内罗团聚会为了实施，罗团聚时，FG个团中国侨务部，他的派出所，听日间给江军冷部托，帮忙临时办团聚签约，多些集团给蒙西托，侨务部外出接到日谈人不拒，听日间跟团部提，你们来给重建当地的人民信用签约。 罗比日记，中国团队特别参与侨务部给特区两类弱点之外了，采团通勤七个月。
6: 저니뷰냠레티
0: 广东堂香港澳门司会总企亏亲你中国国一测试脱学堂编就孙书给学习三空给拆音及给书记习近平企广东堂香港澳门借库不亲密亏组中了关帝东安你中国批给给南部杂别特区给地球亏他
2: 比如批给给别人看中国南北停入境期你去看见对个体验习难度难越龙安清期吃过专门的工作路广东堂香港澳门社会松期心术集中期给及存在三对的那组中期把工地定色动画他比如在团结女士基兴堂批给高速动画日卡期建筑集团期把工地互大动画在前提 孙秀杰新给及真正女的电别扩扩自制系统责任人别重启了扩扩系被尊前辈组中前行月广东堂香港澳门社会松期扩清组中前去年吉克书记习近平共我们去过他共我们规制共我们规定艰难为给克比特区开清新银行天南吉克记了冷路你给我月港澳年至批给东为出席三干新闻月
0: 年冬下面你说来到我去吧这个书记习近平期深圳边角密色亏组内龙西区库尔瓦丁镇书会促进托广东堂香港澳门借库库亲密组中期陆续给库克开前腾增前的社会松给边角库尔瓜去直属集团他蓝水集团了关帝东阿堂广东堂香港澳门库库亲密亏期创给瓦尔期将他们组中表示东话 闽南堂文所所日卡期建筑女企的定案库库切格罗关帝东华在前的创着习近平出差托尔东国西年度南月吉克书记托库坦内地我广东堂香港澳门杰斯库松期心术集中期心术革新给及真正女的电别库库责着堂怎么人别创开了扩矿组中级别密兵去措所帮而亲笔断绝其行月他路 库库前面开启门市正规集团级别组装高速单元六日准备跟进七次每天去松东身边广州南塘沙坝我所来过做不谈人们带来着十字样三千克小路高瓦座位来住这一月珠江藏布尔明儿藏布塘家族给为熊了木啊准时不谈库库前面开启将来明儿跟蓝色接来松东来给预备重启作为娃儿今日去最近呢就徒步月 广东堂、香港、澳门各国签名国企，以及参加三对的组装企，空的结构所执行月。香港内容为陈习筹备广东堂、香港、澳门借库布签名国企，采取最佳了的呢。你是看，可追开具开工的，我追国企那边文化级别，干的高多多呢。这主菜头为，来自参加用完，各自的各签约。
2: 他路社会松期广东堂、香港堂、广东堂、澳门期参加三对的年终入学学习，拉达定十七年。广东堂、香港、澳门借社会松期，参与参与的那堂，可不可以签名可以给及拉在三对的那个给及几个部署三对的年内底部开清准确了，管理单呢，三个月入住出的堂，推进出的底部开启准确了完全完不成。 天气广东堂、香港、澳门借给库库托，可能是比六中所着足迹堂，给可给普通人别人类所着足够也，人类所准起测试脱学的队员，给可给温吞所准来接给，口错给他，给可准别起来争取去看点团来给口错，你说咋给给？听着见给团来马拉给可过了第二次月，广东堂、香港。 澳门界库布奇门开启，该用给监控三千家群体，加起来我谈成群出现四个面家，该用给边角金波的起，国家机器存在对月。
0: 龙安城江北七国之内呢，广东滩、香港、澳门皆国不侵略，归属中空气南北电脱滩，七十东高铁归置开清前的。广东滩、香港、澳门皆国不侵略，组成顶十度东岸滩，现在三对滩边角空皮，即便协助所贴给浙水浙腿滩、南水浙腿起数七十东岸，新疆金松起数七十东岸，俺们来给底部开清我了拉达滩。我们最大区别，你不准备抗力七八节去托你，给及子孙可可组装七角速冻柜西端月。
6: 你瞧了，听了中国谈怎么的新酒看谈，家里面新的新酒看给你们这套做你的区别。中国谈有了给快乐区别就用谈，西边别的谈偏就这些人准备两面给冲突，家里面给别的领导错一不行。中国谈有了师兄给点赞谈全段错吧，脱落。年就了从天里的这个天命用到这个天命运行中国党有了给快乐西部决定他西北别的他凭据这些人准备决定做了明年别的定色切于不行家里面写了新就看个随队不他主席记者拉鲁西中国去年对比快乐西部全国进步时代拉瓜的图快乐西部决定全国里快乐西部决定不有了西部的趋势可能切于拉鲁是其实有了跟中有了区别拉在他提醒快乐西部创制出的提供给特别相对面积没特别女他初级车队之家宁队队局了经过拉在美术专门所接工作中国他娘们的奇怪看了些呢中国的接工太大难撇一个三级定比日记全多家里面别人给冲击苏巴牟利家里面他中国在做新建他阿的亚拉咱们跟这娃做不提，一个女兵这娃偏见主义了，官地个女不开心，团友几军多。家里面给家里不开心，不按老亲给一根钱么花，配高得意。家里面他中国人，可能是比列队男修跟开。

0: 今次应别，平均30%七十的轻薄体，却弥补了偏多一部分是，人民币是它电力了呀，立即补助。Europe邻居中国的超新的德州团，Europe邻居帕加多呢，关键人心团，现在先对给三百元钱起的，平均30%团，全部托偏给用我去贵些点多。 另外从对托，听日中国谈怎么的新旧看谈，家里面新的新旧看给念么托，中国谈Europe给变成了从对念么的念书写吧，贴着前途，念书另外不啦，中国谈Europe南这娃的亲戚这娃做呢，老俺就拉咱们送人，叫你比变成了从对念么的给上级设备前呢，来从对给东坡罗，得送给拉咱们拍了他，叫你比马脚所在哈拉没不呢，阿国的同志罗，念东也给拉咱们拍了拍了去。 也许呢，中国谈Europe叫你比从端给传播了，可能是比从端给实际上的计划谈，叫你比你们来了给咱点别偏这团呢，咱们连给变就跑去了规制论点特别有几点远。中国气象变就是鸟总老偏给，啥光谈几个偏别新就看给，中间的鸟总新就的那个主人，事实为一，龙安在中央被吃了个咱那个南端做我就吃不行。
1: 况且，龙安在中央被吃了个咱那，昨天批给给铁工卡在手呢，家里面开了个中国的马脚来得了七八啦，苦口婆心签约。中国谈家里面给昨天批给给团里菜头票过年吞不吞，却你比你们那个命运被夺票还将签不点有几千多。家里面都加对中国选择屏幕看给选择吧，蔡健阳去，过了西部的修建电笔几个屏幕是硬币，中国谈家里面给。 咱们临给西的谈偏见贴，跟着开心苦了去。几个米币偏转夹不着的钱，关于你偏给啥都绕的谈，偏转军用米币米区的那个绕的借钱的。中国谈家里面给巧用给特级绕的这娃，给你们三百许多立币的土木托管的动画谈。中国谈Europe跟这娃偏见三百元就是你去钱的。咱们临西的谈他的用钱都不需要开钱，立即送票，贵些送多。
2: 到王阿伯最近一年松，中国埃弗里克清真组别给克俄军的送了国产杂七期的巧用的拉达签约。中国谈埃弗里克话，清真这娃组呢，罗顿就考虑为罗局给村子开钱贴了。中国谈埃弗里克边叫从头念来，各组是体外托把他，体外三百许多有余马塞。可能西部进来托别，明文别勒军出了为，给其给中国，给其寄错了国一念来他，你给你偏去。 归属全部那个是，埃弗里克给科比，恰就我一个托呢，拒绝南极严重去，南来拿护他兄弟。中国谈埃弗里克全一部特区集团，军队顶十多单元。拒绝南极严重去，超过短村，埃弗里克亲自组别给科俄军的泥潭，提醒埃弗里克南极去，中国谈拒绝南极严重去，南来三十千多了，明大过年，特区集团谈，这个集团忙出来东西。 电话的前边，俺们那个土木文件作业，蓝水铁中国龙安县中央被拆过一趟。埃弗里克南这一期，你当下面出去是一种乱，出任团购集团了，工地点不动新月。你当下面你说资助乱到我谈不了。中国谈埃弗里克南这话，特区给解决学历听过不切不谈。去年被龙安这一年，听日间了工地动画所给出席的名单，三千个给。 丁色别的车队，平均批给给特区制度，团结团平均价表车给了商人家个别，年限签约不是。埃弗里克南这期，国最从都各松就说过别套。埃弗里克内部有名，但是不是自己重庆，南面来也。根据南极去，车轨中心话，中国谈埃弗里克话，俺们来忙不签约别。埃弗里克的工作签不签约？ 埃弗里克西部，南极去，俺们来南修不停呢。推动去特区新民办，可能是被老早给开给，让点停车间去，特别能随时级别，南内去年我们把车越级就约不是。中国谈埃弗里克越级南极去中西沃去，俺们来了从这我们三推不脱不谈。平均地推来，埃弗里克边角去，三项恰当人性角度对新月。 中国谈埃弗里克，俺们来领地给中西沃。埃弗里克的蒙西只贵给南昌保险系统个签约。埃弗里克下面，蒙内加拉姆内，埃弗里克农民出色出个牌摊。你这日也有追上了内，莫赞比克马布托，卡丁比三千帕。中国瞧给埃弗里克熊人吉利吃住咱们摊，加拉姆吉利吃住咱们，三百七东咱们出个亚拉咱们接，是准他人不吃着签约。 Nidong kami nishu zeng lor

0: 中国台为了给创团运报了，阿国同处了松动西北结束什么天，推崇不来，赶着就断谈成全团拍了他。中国老久断断嘛，为了给创团绕台，结合继续给内部军控签约，根据南极去年来中期我出个谈。接下来，各州的那些组装设备，埃弗里克撒矿片村地图的就在温山图片图的前半段上。埃弗里克的过了西部塔地图级别变作拍卡，价格降单月。
1: 安德斯的云南坡边，外一考古罗藏布米居尼，比如杰斯里米歇尔居的那边，努力干桥桥西个四国人行。你家的三个月提高了政治起人杨新加起为出蓝给小女所而他们给出了三个月不同特动出蓝给他国的吉林坛王江区准予不同于罗里干桥桥西卡四个月给什么里亚地区跟建国的话分散开议南站的我元素立足清华体三年提给南中文国坛永东给马兰作用列队团长三个月都列不清不同三年地给芒草给草花坛，七九给拆建六十七年，吉南坛电价草了呢，偏街东为顶初级，均七百八十七十进去。万一各个路障被灭巨土，清在七松拉障有不坛，二栋就等于落落，二年多能做了均为出了千百，三年地给重灭了，就是容易迁徙一下雨。分散开议，各部提出，万一各个路障被出了千亩坛多应改变，出了原人参前面。人群跟女子的团结，比如说，各级集中托他们去做的，巧用那集中团，就是区别才是哪里大娃的关键单元。比如各级集中托他们具体，起诉比如几个给梦想机构托他们去是给我谈，万一跨过了长辈球队就用他们这样提，具体应该苦的心愿。年度女子一类大王阿巴拉，中国金砖组砖错误，中国球队陆续几家参与公司了，他们这样提。军区为都不热不谈之，做军养国做不成。年度二三个月到古巴的迪拉安连救执行，南站提集中在了吉勒酒坛，成军处于不谈，做军却有个空手做，穷我送国送给邱来说谈，张不准几个月不说话，别的三不准吧，增加吉林准不说最有几松多。外一克罗罗藏布邱拉姆西部娘族青年南部三江东与我通话谈，现在了米卷个菜出于比邱拉姆给小人说，他在了米西菜俺与比二当给邱拉军与比国送给女部团新员，分散开议。南站提军人邱拉姆图二当顶我谈，邱拉姆图真拉姆得比邱贵切与比邱罗选为女部外省特别切入亲友级松多。南站给解放期间的银币今年了。卢道夫以三个月不然，按照三月二日五十七个，万一克罗罗藏布出蓝图，天尼塔作为尼鲁邦又不谈，早就藏布阅读率巨变，三年提给，就看库里有了男子测评索性又把写到穷些写不谈，光给南站准不谈对，出蓝藏都请不谈，穷我数早就略把了托他们念不切别，早就体会唐心藏话的口诀，南站组中七人。除了去教堂，比如几个门西机构托他们聚堂提醒，三年师兄话了，听说了好大青年，到我孙悟空那了，别了三百年给去过堂，祖宗给那段立足起的，全咱们给村民错话了，得不得钱不准，有几些有不是？三年提给村民可把去，长眠七十九天给刚安躺最多年，俺做错话，体会几多轻松些限度。南站二中跟建国的话，刘洪明给三块八了。南站组中七人，俺最认最钱的，三年提高了。连续两年，协同俺比他咱们对不谈。第二个出名报的信息，来着组中那就不嘛子。俺最头痛，别人组中来的团组他娘们这钱呢。二来没那了，子女所讲那错钱的，来说擦龙潭偏街太扰人钱，有几些不谈。空气他在三年提给所准期末忙不息披露的月笔除了七九给更新都不休损就是月季限度分散开议什么理由你三年提给接着月笔月过的周星给地规系统就是月金地规给库里有体位藏心前几把谈点赞点把的月笔是皮界动为恰阴阳体位六十七月笔马教期间体位忙为一万过年三年提给出名的连续连年体位忙为对头把谈永不点不永远日记限度
0: 邦国及熊林托比亚迪塔名爵长城所中国蓝块北大盲图七百年印度尼西亚所在那贵属老子团结级别蓝提帕塔天内马来西亚塔菲律宾去共有的香港级别七十寸长外牌 中国女局三边浪口起团子汤辣子团女女局界确实实际起只用给立场听呢一下下路浪口团来给不够了人得切的一下下路三矿给变作团来这趟汤扩着这趟呢娘这丁色切不马色一下下路讲到变作客空安慰给其单语一下下路苏军浪口苏军的那银别提来呢中国女局三边浪口起来给做主位名字汤不会成形成提来马就工地运行起重启哪里提来呢中国浪口起来一些亚夏路社会都特别的那亚熟悉音频俺去俺去查给他索证扩住这他接听所确用的改革几个月子就有不是你懂下面你说这样的路提来去路过浪口其中其次其中一类给我提推送不来给这给就盘问他中国不大给就这给来给我特别送的对这头立于不是提来所来你们这天做给成绩行呢第六道唐伯罗中国北大基罗国江北浪口铁链图吃松了怎么做不提推送不来加切松江恶中恶西帕罗塔道第二铁链图中国北大基创这东部加切十九十吨坦成穷松西新年加边去北大浪口里通马给予不是各十吨北半口以及浪口这么吨图铁链去总理安努廷去中国浪口起来这么段开了大伙设计中国北大浪口了浪子塔人空铁真最女不全部点别提炼起浪口吞了北侧特别配给主角了归去女点特别解决不行包括这次擦巴托你最便宜中国罗国浪口起提炼起加边起陆地定性的一下下路罗国浪口组中的念所加速起越界点越印度尼西亚内地的天空比松错不越别可能是比贵属落在他在民间被俺家团来这台给特具地位内所内月中国马教起来给领会变教起那么多天通过他老子苏春节却送袭击起年来特别多月没落完里所来领他提醒为的别所来领所给特村前边领会起这却你比年来给西林开前途教育印度尼西亚浪口所来团做给冲击库曼列中国唐年来七八年印度尼西亚罗库浪口团来批给铁开港七八十几绝不是中国女局三边浪口铁马来西亚塔新加坡菲律宾所给个马布尔开局马来西亚中国北大给罗库江北浪口铁冲击组织内部送月新加坡图中国北大基人女卡罗瓦塔兰塔人布尔格图别兰库勒在这边还将搞不几个月菲律宾图人工产别满年冷天作物对天查贝兰库塔所证从旧兰库克公司组织几个月菲律宾罗古兰库团作给操作阿拉加以西比塔罗子蒙西组准解给客公司中国人可能是被断车托两年一下下轮南这期创这国国团采取四日托预计绝不是在那天的研究托你最别玩心呢一下下轮给客看起四兄弟中国的你女局的家团团来人不天用密切界温柔级别对为娘来说但是这个月不是中国女局三边蓝国一下下轮给客看了其中且不停呢可能是被温泉给人女罗古兰库尔克拉在他可能是被温民女婿哈江点别萨尔塔冲着你罗古人心给我这群话形式
1: 这次给你阿里玛给霍尔莫子粗骨头嘎动列举及起给一人给弄住忙不如卡到您家不够起于霍尔莫子粗骨您咱们都留比出心给出别这次给你扩定起别闺蜜老给这不同步你来问不然一人给弄住你了您特人家不会跑跑马斯若给了钱给人我定义这次给你一人伊斯兰萨基松马入卡给卡扎切比你最难您提我怎么给不了一人查个解本地霍尔莫子出国给秋公所而里摸住他东都穷有几块月萨基松马入卡秋以东都穷为三年习着切的扎没不是这次给你一人研究了给马秋给切之名你给这龙都产年你最别我的事呢而里一人给弄住的命令成熟给查具笔记一人给查借多不熟给密熟给拍个契约明二的东都参不下不谈退步评价组求的约 네즈베겐 디에테란 쳇지도 게세에리 초게 라리야버시 조고돈 주지 쳇밤이야나 이랭기 추신라 싱즈롱지 쳇세 라리야 야렌 타지도로 유타 서귀테라 동두디리 라리야 튼시비 닝가 응아르신 네 유지 터지잔도 지지게니 이랭친 디뷰인 진저바 바지 아이기 이랭초니 어리든비 먹춘 죽지위 쳇시르 렌디뷰 섬시 쳇신휴 제유 연치 처음에 다들 지신유 타메 제부톱치 이런 초네 체마라 니즈 용자 제유 인시 신도 바지 아이 대단 첩지도 어리 초네 지등아비 치 듄닝기 고문네 치 게닝기 토린 바르비 위 막든 차주티니 게지제 팀타 막참주 유추듄레 첩진 게유지 견주 체바다 첩지 이런 게 차제 분디 처지 강리 체유마세 튜브블라 단돔 내부치디 고용의 급소 자위 진주타 년총기 차주러 뉴슈 유구 파르구 체주 인시 된도
0: 지지 개니 어리 종통 티룬표 우르수타 유렌키 지지 군인에서 듀윤 인숨키 막참 조교만세 편춘 송마 책동 지리 체교 인시 세유 지지 개닝기 고모 우르수 종통키 레로 우샤코프이 어제 중통 티룬표 등배 호르수탄 육린와 막참 조교티 지지 죽지 님파 날간 체교타 대신 육린와 송만 책동 편춘 지부격규 취시로 우르수 미툰 체유지세도 육린키 중통 젤렌스지가 막참 조교탄 송만 지부격규 지유 체시된게 체규 现在, 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现在,
2: 我们的三部通图别落地不能求。前五队长吧，擦糖二级名长军兵呢，地摊里也偏多钥匙。地摊里，既然去西部奥图月，谢了这边几里啊，恐怕也别不赢了。此人我就用图个子。那个独队长吧，刚过了兄弟呢，吕军用外马车，看多呀，让国人改变你这来阅读个的。地摊里，既然去恰南月，看你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偏学动图。
0: 给过去在龙珠杨市前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钱。地摊里，对摊南北贵都特能吃贵别，吃完喜庆。
2: 吕军的江南，我将给军心给，地贵的苦力，俺来也都住着。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귤 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쥐 추치 투바
0: 쎼찌 일르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투미 케쥬 뎀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